瓜楞点睛，欢迎大家再次的收听，我是廖宁。今天瓜楞点睛，我们要讲些什么呢？常常都说这个节目时间好短，可是我们真的一个好好的复习。尽管我们从小到大不知道说了多少次的成语，可是常常真的要探究起来，还是会有点搞不清楚。就利用这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回味一下，重新来想一想这个成语的出处在哪里，可能下次你在讲这句成语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开心跟水到渠成了。我们今天谈的呢是什么，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看三生有幸。什么叫三生有幸呢？原来三生呢是佛教里面指的三生，前生、今生和来生，这修来的福分是比喻难得的好运气。那么三生有幸又是怎么样故事呢？

三生有幸，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三生有幸它的出处跟来源在哪里。在唐朝，有位法号名叫圆观的和尚，他有一个好朋友名叫李元。有一天呢，李元跟圆观两个人一起出外游玩，途中看这个大腹便便的孕妇正在河边取水。当圆观看到妇人的时候，忍不住叹了口气说，这个妇人已经怀孕3年了，一直等着我去投胎做她的儿子。我已经躲着她好几次了，如今再也躲不过去了。你听着，今天晚上我就会去世，3天后这位妇人会生下一个男婴，请你到她家看看，如果那个婴儿对你微笑，那就表示是我。12年后的中秋夜晚，我会在杭州的天竺寺外等你，那时候我们再相会吧。果然，当晚圆观就去世了。3天之后，李元来到了那位妇人家中，没想到他真的产下一名男婴。而且小男婴一看到李元就对着他微笑，这时候李元才不得不相信圆观他所说过的话。等到12年后的中秋节，李元如期到杭州天竺寺去和圆观相会。当他到了寺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唱歌，他说，三生石上旧惊魂，赏月迎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意思是说，天竺寺后山有一块三生石，石上有我前世的灵魂，现在正是赏月迎风最好的时机，我们就不要再提过去的往事了，让你这位有情人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看我，真是不好意思啊。虽然现在的我外表已经不是从前的模样了，但是我的心性仍然是没有改变的。于是乎，两个人便在12年后再续前缘，而这就是成语里面三生有幸的由来。不过想想也真奇怪，正常妇女大约怀胎10个月后就会生产，像故事中怀孕长达3年而且还能产下健康婴儿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我想的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了。

有幸原来是佛教者的三生，前生、今生和来生修来的福分，当然是比喻难得的好运气。现在多用以谦称非常荣幸，或者称颂结交好朋友、良友。相似词是可以讲福星高照、鸿运高照、三生大幸，而相反词当然就是生不逢时啦、在劫难逃，或者祸不单行。如何能使三生有幸呢？这出处就在唐朝元交的甘泽尧元官的故事。我们例句可以这么说：哇，今天能够在这儿碰到你，可真是我三生有幸啊。这是今天一块儿来听的一段故事，三生有幸的故事。我们祝福您一天都顺利成功，两年祝福大家，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史子。
0: 今年哈，冬夜了，七月份，冬夜。
1: 对呀、啊，天气，
0: 天气冬，
1: 天气冬夜，
0: 收暖。我们讲
1: 热叫收暖。

0: 暖了、
1: 喔。手暖就是表示很暖，
0: 天暖了，
1: 天暖。
0: 但等冬天才叫暖啊，夏天叫捏啊。
1: 不是捏，但是手暖也是很热的意思，很暖的意思。
0: 是哦、喔嗯，全球热到爆，
1: 真的热到爆。
0: 我妹妹在纽泽西、嗯，她说41度，
1: 真的、啊。
0: 嗯，这是其实我以前
1: 说最近就41度，
0: 前几天，昨天还是前天嘛。
1: 嗯嗯。
0: 然后我以前住在美国 Kansas 的时候，那时候也都是夏天，热到也是39、40度。我心里想说，我干嘛来这里发烧呢？过日子真的很热。
1: 没想到现在台湾也有会热到那么热的时候。
0: 台湾
1: 也曾经，
0: 我就现在我就觉得。很奇怪，以前我们从来不会去讲体感温度跟实际温度，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现在都会讲求体感温度，
0: 所以实际温度应该没那么热，
1: 嗯，
0: 而是体感温度。
1: 就譬如说，你现在气温只有35度，
0: 嗯，
1: 可是你体感温度可能38度，就是它其实只有35度，可是让你的感觉就是有38度那么热、嗯，就体感温度。
0: 对啊，那我们到底要相信哪一个？
1: 相信自己体感温度，因为冷热自知啊。
0: 对啊，如人饮水，
1: 冷暖自知，你自己才知道你的冷跟热。
0: 所以，如果你有的人不觉得热，他就是35度了，
1: 因为他差一点讲笑话。
0: 啊，又在讲笑。
1: 因为你刚刚讲说大家很喜欢讲黄色笑话，我差一点就接下去，因为他很骚。
0: 他很什么？
1: 很骚，很冷，
0: 哦、很骚。
1: 没有，这个是冷笑话，真的。
0: 有的人很骚，就这样。
1: 嗯，
0: 对啊，但是我就想说，可能有的人的那个皮肤的。
1: 对 啊, 可是真的大家感觉不同、欸、你看有时候有人穿短袖的 T 恤，有人穿羽绒衣的天气、嗯、你有没有觉得也有碰过这样吗？
0: 常常碰到，
1: 有一阵就很奇怪，
0: 这种天气
1: 怎么还穿得住羽绒衣啊？可是有些人就想他怎么穿得了那个短袖 T 恤，
0: 对，
1: 有的还穿吊嘎嘞、
0: 欸、我看到很多女生都只穿那种、嗯、你知道吗，
1: 露肚脐
0: 以外还只是就快差点露胸了，这而且
1: 肉半颗而已，
0: 半颗而已。对，我在那个很，我说这个天气有时候哈，
1: 嗯，
0: 也会走中了哈。
1: 是
0: 啊，我以前听说重庆一直都是火炉，很热，
1: 嗯，
0: 但是我这次我7月3号回来的时候，
1: 嗯，
0: 我在重庆5天的时间，它都只有23、24、25，有时候27度，
1: 这么舒适的温度。
0: 对，然后呢，有的人居然已经好像热到他非要赶快把那个、
1: 嗯、
0: 那个一袒胸露背的、嗯、然后我就想说，有的人是爱现身材啦、嗯、坦白讲、嗯、齁，有些女孩子爱现身材啦，
1: 嗯嗯，
0: 所以体感温度不是真的是那个皮肤的感温度的感觉，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个人的感觉嘛，
0: 对、啊、有的人是为了爱现身材，在他的体感温度就下就那个了。
1: 现在年轻人他们只会怎么样追求流行嘛，就像有一阵子流行那个露肚，就是他衣服很短，就是年轻人只裤子到上衣中间还有一截在外面，
0: 对对对，
1: 你就会在外面看到很多年轻
0: 女孩子
1: 热的时候这样穿，冷的时候也这样穿，因为他现在就赶流行，他就是要把那一节露出来。
0: 对呀、啊，因为他有蛮腰嘛。
1: 对，
0: 他有小蛮腰啊。
1: 我那天看一个很好笑，他就说那个女孩子就跟那个男朋友说：“我很生气耶，有一个朋友，他都是骂我，他怎么骂你了？他说我没腰，我都气死了。他说，然后他男朋友说他眼睛瞎吗？你那么粗的腰他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挨了一巴掌。本来他已经很气求安慰的，结果他应该说你的腰很细啊，怎么会粗呢？对，他怎么会没有腰呢？他就回答说这么粗的腰他还看不见。
0: 所以我就慢慢领悟说人跟人之间的对话，
1: 嗯，

0: 很多人都不会去想你的语义，
1: 嗯，
0: 真正说话的意思叫语义嘛，
1: 语义，对，
0: 有的人只是看说话话本身这样，
1: 嗯嗯，
0: 话本身其实就坦白讲，你怎么接都可以，嗯嗯，但是。

0: 我猜到了，
1: 不用猜，你也知道我的语意了。
0: 对，
1: 因为他们就是凭着那个这个所有的语言的对话的资料，他们来分析，他能够分析什么？
0: 对，
1: 字眼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别，重点就是你这语说话的语意的背后那个，他如果可以掌握住你，他跟你的互动，你肯定就不会那个嘛，所以像小孩子很爱跟妈妈顶嘴，或者是说他明明他譬如说叫他做这件事，他就会一直说啊这个不行我不会啊，啊这你要，其实他的意思你就知道就是想要逃避，他不想做，所以一下你就可以读出那个心意了嘛，对不对？所以一个女孩子想要讨拍啊，就来讨拍。
0: 讨拍是什么？
1: 我昨天才问到了，
0: 真的，
1: 我昨天去我
0: 讨人家这样拍他的意思吗？
1: 对，讨人家给他安慰，或者
0: 求安慰，就对，叫讨拍是不是？
1: 对，
0: 哎呦，
1: 你现在客家话没有说
0: 没听过
1: 偷拍，
0: 客家话这样拍叫打打打，不是拍打，
1: 真的，只叫打吗？
0: 打打就是我拍你打，你做嘛打嘛？
1: 你
0: 拍我干嘛？
1: 台湾话就是打这里
0: 啊，意思差不多。
1: 给你打这里，
0: 对
1: 呀，打打
0: 对，
1: 打你打打
0: 对打做嘛打矮，
1: 做嘛打
0: 打矮就是为什么你
1: 打拍我？
0: 拍我干嘛？是
1: 暗示你？
0: 哎呀，
1: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在眼睛里面传达的意思跟
0: 对，
1: 就是有时候你的明明好像你想要讲，人家就跟你暗示一下，用眼睛跟你示意一下，
0: 有的用眼睛，有的用鼻子，鼻子扭鼻子，还是用嘴巴
1: 对啊，所以有很多的语言背后啦，所以应该客家话也很应该也是很直白的嘛，对不对？
0: 对，
1: 还是也有一些隐藏的，
0: 也都会有啦，
1: 也会有。对啊，是人就是人，
0: 对啊，
1: 某狼狼都是狼，
0: 某不然人是鬼嘛？你那鬼，
1: 你人真的是鬼。对，我那天，我们不是去那个重庆，去长江，不是会有一个长江有一个景点。很有名，叫做丰都鬼城。
0: 哦，是啊，
1: 你听过吧？
0: 我听过
1: 丰都鬼城。我想说，干嘛叫鬼城？结果你上去看什么鬼？
0: 什么
1: 一个就是恶鬼、色鬼，
0: 什么鬼都有，就对了。
1: 什么鬼其实都是人做的嘛。
0: 哦，他就是做有一座那个怎么讲？
1: 他就是有一个城，就是也不是一个城，就反正一个风景区。然后那个风景区其实他是想要，他有些就是说。那个不是那种非常阴暗的，而是他想要劝人为善，或者说人要孝顺父母啦之类的，那种比较传统的礼教，但他没有新的那种新的心意啦，就是有时候很多旧的东西没有新意，就会沦为就是有点像太古旧这样。
0: 对，
1: 然后他就做很多鬼的样子然后其实他是要借着这个鬼来告诉人说，一般人堕落的时候就会形成鬼嘛，对不对？其实这世界上有没有鬼，你其实主要是人灵魂。你知道我常常想说这个仓颉造字啊，那个魂啊就是鬼话，对不对？
0: 对，你说有没有鬼啊？看不到的人，像我们这种人都永远是没有，因为我看不见。
1: 对啊。
0: 可是有的人就说他看得见，
1: 他看得见那个。
0: 但是我有认识一两个人说看得见，那个人他并不是不正常，他是很正常的人，就是你平常跟他相处的。可是他就说他看得到，但你要说他说谎嘛，我又觉得没道理。他为什么要说谎？
1: 他也没有办法印证啊。
0: 他没办法，但是他说他就是看得到。
1: 对，对，这非常主观的。
0: 而且很奇怪，这种会遗传。他说他儿子也看得到，但我觉得这不免。而且他住在外国，
1: 哦，对啊，
0: 他不是住在国内，是
1: 就是
0: 国外。他也看，他说他看得到，
1: 他看得到，只不过是一个影像嘛。
0: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看得到就有，但是人家。

0: 也没有做什么，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人家的灵魂之类的吧，不见得是鬼吧，就是，可是他也没有，譬如说他看到那个也没有害人或做什么，他就是看到有一个在那里，
1: 一个无形的，
0: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形，我搞不清楚，他就说他看得到，我也没有跟他细谈，我只觉得好奇怪。
1: 这个是非常抽象的悬的啦。
0: 对，对我这种人就是完全没办法具象，因为我这个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说，我说我这个人就是连外面有奇怪的声响，有人说哎呦什么声音，明明外面没人，可是我一点都不紧张，就想说反正那有可能就是
1: 什么声音啊，
0: 就是什么水管啊或隔壁的咔一声，我都不紧张的，因为我就觉得那没什么。
1: 这个叫做老行宅宅，
0: 就行老行宅。我处变不惊的话，都没有什么感觉啊。
1: 一个我们就说老行宅宅哈，这是意思就是你的心神很稳定。
0: 对，有这样
1: 不容易。
0: 外面一个声音，他就说
1: 很容易紧张。
0: 什么声音？他就很紧张。我想说，有什么好紧张？
1: 因为就是，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人应该学会什么事哈。学会就是能够坚定你里面的心嘛，
0: 对啊，
1: 对吧？让你里面是稳妥的。可是有的人一天生下来就是常常不安的，嗯，一个最简单的字眼叫做安全感，嗯，因为你是老妖，
0: 对，
1: 所以你平常就很有安全感，可能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很有安全感。
0: 对，
1: 我是老大，可能我也很有安全感，嗯，就是因为你都会一直想要去做什么什么，你可以尽情的到。所以没有安全感的人叫心魂不定，
0: 对
1: 对，心神不宁，
0: 心神不宁，每天都紧张兮兮的，心神莫宁，莫宁，对
1: 对啊，这种人就比较真的是容易受惊，
0: 对啊，有的人很容易受惊，
1: 吓到了，
0: 对啊，
1: 哎，不是那个受惊，
0: 对，哎呀，随便讲一讲，
1: 时间又多哎，
0: 讲讲啊，按脚时间又多哎。
1: 哦，懂夹
0: 时间过了，请夹哈，感谢今天太个爱薯糖，
1: 安子西，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华佗好了。今天喜欢用华佗在世来形容医术高明的医生，是说他好像是华佗重生，神医转世。那华佗又是谁呢？华佗是汉末医术非常高明的名医。那么首先呢，用麻醉剂，就是麻沸散，为病人治疗。所以华佗在世也比喻医术高明，有如华佗再度来到人世一般。有人说，哇，这位医生

医好许多的重病患者，大家都夸赞他是华佗在世，应该叫华佗在世。那么，医生呢都觉得是能够懂得怎么治疗是很难得的，尤其是在古时候，第一个应该是首次使用麻沸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麻醉剂。华佗他是汉末医术非常高明的名医，根据《后汉书·华佗传》的记载，他的医术神乎其神，兼通数经，对很多学术门类都造诣很高，但是他好几次拒绝出任官府的职务呢。所以《华佗传》里面也记载着他神奇的医疗技术，第一是精通方药，他用药很精当，药味很少，每味药物的分量都在心里面掌握着，不用称量也能很准确。第二是用治法，就是针灸治法来治病，非常灵验，只治一两处地方，用处治七八次，病就全好了。第三是针刺技术，就我们所谓的行针，就是针灸了。那么如果说先告诉病人会有什么样的气感，那么扎病人说气感到了，他就会把针取出来，病就好了。第四是娴熟的应用了心理治疗方法，中医学称为情志疗法。据说呢，他曾经给一个郡守治病，判断出郡守只需大怒一场，病就会好了，就要生气就是了。于是他就收了郡守很多的钱财，而不给他治疗，还留下一份骂郡守的书信，之后扬长而去，把郡守气得吐了数升的黑血。那没想到吐是说，哎，黑血数升吐完之后呢，他的病就好了。第五就是他开创的外科手术，他采用麻沸散作为全身的麻醉药，曾经做过断肠剪洗、缝腹高膜，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剖开腹部、切断肠管来清洗，然后缝合肠管和腹腔，再辅以按摩。再来第六呢，是有高明的导引养生术，相传华佗他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立的五禽戏。五禽戏，他的一个叫吴普的徒弟坚持练五禽戏，到90多岁还牙齿完好，耳聪目明，真是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至于什么样的故事呢？这跟曹操有关的。在《三国演义》里面，华佗要给曹操做开颅手术，曹操怀疑华佗做手术是假的，要取他性命为关羽报仇是真的，就先下手为强，杀掉了华佗。然而《三国演义》是一本改编的小说，不能当历史看，所以曹操杀华佗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关羽，在《后汉书》里面可以找到答案，说华佗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他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到奄奄一息，内心发誓将来要行医救人。华佗听说西山上有一个神医，就一个人上山拜师，等他好不容易爬到山上，就因为虚脱昏迷在地，神医的弟子发现后通报神医，用妙手几下就将他治好了。华佗醒来之后感激不尽，跪在地上请求神医收他为徒，神医看他眼睛里真诚的目光，就把他收下为徒。而华佗刚开始和其他徒弟一样，只是负责记录病人的基本情况，给他们端水送药。但是华佗很聪明，知道这是神医在锻炼他的基本功，丝毫不敢怠慢这些小工作，
所以三年之后，神医觉得可以教华佗更深的东西，就让他去看书房里的医术典籍。华佗如饥似渴地看起那些书来，用了三年的时间把里面的书

书给神医把脉。他摸摸神医的脉，发现脉象四平八稳的，根本没有生病的迹象。这个时候，师父从床上坐起来，笑着对他说：华佗啊，为师没病，刚才只是在试探你的医术。虽然只是小小一试，神医已经看出华佗学医学得差不多了，就让他下山行医。华佗边走边行医，治好了不少的疑难杂症，还发明中国史上最早的麻醉剂，就是麻沸散，逐渐将名声远播到全国各地。曹操晚年呢，患有头风症，头痛起来都想用头去撞墙，看了很多名医都没有治好。他久闻华佗大名，三番五次请华佗来帮他治病，但是华佗就是不来。他说妻子生病了，不客前来。曹操不知道他妻子是真的生病还是假的生病，就派人去他家打探情况，还交代说如果华佗妻子真的生病了，就赐给他4000升的小豆，再宽限几天，如果是假生病，就把他抓进监狱里。结果华佗妻子是假生病，华佗就被抓进了监狱里了。曹操很生气华佗撒谎骗他，要底下的人杀他。曹操的谋臣念在华佗医术高超，能拯救天下苍生，就荀彧就说请求饶他一命。可是曹操似乎小看了华佗，以为华佗跟其他郎中一样普通，还是下令杀他。从这看来呢，华佗死的可真冤呐，冤枉啊！治病就跟做买卖一样，都是你情我愿的，不能把刀架在郎中大夫的脖子上，强逼别人去治。可是曹操就是这么霸道的人。不过《后汉书》里面写到华佗不愿意给曹操治病的理由就不一样了，他会觉得曹操杀的可能也算对吧。因为汉朝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除了他以外的医术并不受尊重。尽管郎中用医术救了不少人命也是一样。后汉书形容华佗是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迟以医见也。这句话可以知道华佗的脾气可能不太好，一生很不得意，以行医为耻。而华佗小时候希望用医术拯救苍生，但是经历多年也不受尊重之后，心里不在意医生为荣，而是想进入仕途当一个官。他又没有当官的门路，就想利用曹操，希望曹操的想病养成大病，这样曹操就离不开他，可以把他留在身边，给他一个官做。所以他刚开始总是拖着不愿意给曹操治病，为的是想把曹操的病养严重一些。当然曹操也不是省油的灯啦，早明白华佗的小心思，就说了一句小人养无病，欲以自重，他偏不上华佗的当，就将他杀死了。不过后来曹操病情加重，也开始后悔杀了华佗，在华佗死后2年也跟着死去了。所以佛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这功德远比当官要高。但受时局所限，华佗没能在救人和做官之间做好选择，最后还因此赔掉自己的一条性命呢。所以作为一个医生，华佗在世确实是很高的评价了。这里需要注意2点。首先，华佗在世立了对高明医术的一种期望，那就是像华佗那样医德高尚，技术全面且精湛。其次，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医学作为一个传统的学术门类，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脱骨习惯。这种习惯认为筋不如骨，
祖师爷总是比徒子徒孙强很多。

这也是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并不一定是吗？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为您介绍的是华佗在世。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直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妈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手机，不是手机，我是。台语还是闽南语，好，小弟为我们以前讲了很多哈，不晓得听众朋友还有没有记得的。那我们现在在介绍节气的时候，也是会提到一些哈。
1: 对啊，
0: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还想要再听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告诉我们哈，让我们知道你想听什么。好，那最近呢，我们就是来。认识台湾的小吃点心，
1: 对，对，台湾最出名的就是这个点心，
0: 对，
1: 华语叫小吃啦，
0: 小吃，
1: 对，好，那就是哈这个点心，所以咱对足大众化的安尼豆豆啊来介绍，咱进前有介绍过肉粽，
0: 对，
1: 我想五日节。是足标准的，爱食肉粽，
0: 端午节一定吃肉粽，但是。

0: 现在不止端午节可以吃了，每天想吃都吃得到。
1: 有呀，有人就开肉粽的店，对，所以你一年冬天都吃得到。
0: 对，
1: 再过我们有介绍
0: 碗粿，
1: 碗粿，对，碗粿也是很，
0: 也是小吃，
1: 对，也是点心，对，
0: 也是到处都吃得到。
1: 对，差不多，菜市啊，还是讲那个雅齐啊，
0: 对，
1: 都看得到。
0: 也现在也还有就是骑着车出来卖的
1: 啊，对，
0: 小餐车，小叫那个小饭车。今天要介绍什么吃的，
1: 今天要看也是在每一个夜市差不多都有的，就是蚵仔煎。
0: 蚵仔煎，阿芬小时候不太敢吃蚵仔煎。
1: 哦，有呀，你是不敢吃蚵仔，还是不敢吃那个哥哥的？
0: 对，我不敢吃哥哥的。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个印象，但是后来敢吃是因为他那个酱。
1: 对，好，那个酒就要紧了。嘿，对，
0: 我是为了吃那个甜甜的酱，我就敢吃整个蚵仔煎了。
1: 哦，安尼，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突然转了。
1: 对，咱的台湾的那个点心吼，足侪拢是靠那个酒，
0: 对，
1: 那个酒的那个味，
0: 对。
1: 对，所以咱亲像咱顶摆介绍的迄个碗粿，
0: 也是，
1: 迄酱嘛是足要紧
0: 的，
1: 对啊，所以当然这个蚵仔煎更卡实，
0: 没错，
1: 咱阿芬啊，就是和这个酱来引传家，来想到啊，才敢食蚵仔煎，
0: 对，
1: 所以我拄只安尼问，就是有人唔敢食蚵啊，惊迄个臭臊味，
0: 对对，海鲜会有可能的腥味，
1: 对，
0: 但是不够新鲜啦，或者是海鲜自己有它的鲜味，
1: 对对啊，所以这个味有的人就爱，啊，有的人就唔敢，
0: 对，
1: 不爱。
0: 所以食材还是很重要啦。
1: 对对对，所以咱这个蚵仔煎当然啊，迄个原来是最原始的起点吼，是对福建来的。对福建。
0: 好像有人说叫什么海蛎煎哦，在福建现在。
1: 哦，海蛎，因为迄个
0: 海蚵啊，
1: 嘿，对，好，所以这个牡蛎就是蚵啊嘛，
0: 对对对对对对，牡蛎海蛎，
1: 牡蛎。好，牡蛎的迄个牡蛎就是蚵啊，所以来用一寡粉，对啊，所以当然有遐个粉，咱食较会饱，因为迄是迄个淀粉嘛，对啊，当然遮个粉啊，上起先去用番薯粉，即嘛嘛有豆豆有人用马铃薯的粉啊，还是用秋菊的粉，
0: 那会比较贵吗？
1: 贵不贵？这得把我磕倒去啊！
0: 店家好像
1: 我不是做生意的，
0: 蛮强调成本的。他们可能就是修个短袜。
1: 对，有影嘿，你若那混蛋较济，得较短袜啦。
0: 所以那个成本要控制，哪个便宜用哪个。又便宜又多哦，那他的那个生意就会，不是生意，就是他的成本就没有这么贵啦，
1: 是啊，
0: 就可以卖的比较多。
1: 对，所以想起早哈，人讲啊，都就是对福建来，安怎来传来到这个台湾哈，有一个讲法，就是当初郑成功迄个带军队拍过来到台湾，当然迄个时阵台湾是吼荷兰人占领，所以荷兰人吼，甲郑成功的军队吼，这是敌军嘛，因要休战啊，所以这个荷兰人就想讲好。你对外地来的吼，我原来先占地，我先占台湾的，我就把台湾这些这些牛食，我就拢甲收起来，让恁对外未来的无米通食，
0: 哎，
1: 对，
0: 也是啦，断粮比较快，
1: 对，所以这个计策吼，伫小镇的时阵，拢常常人用到。对，
0: 但是郑成功有差嘛？他们是靠海的，
1: 对，所以因就是靠海，无米通食，所以嘛是。

欸，嘛真巧，因为海边啊吼，哎，足济鹅啊，对，啊，所以无米，无要紧，咱就用番薯粉，哦，对，啊，所以就是甲鹅啊，番薯粉过过咧，啊，就去甲煎，欸，嘛真香，真好食，啊，你番薯粉若过较济咧，吼，食较济，嘛是会饱，吼，对，所以煮安尼。啊，慢慢的发展变成蚵仔煎，哦，原来是蚵仔煎啦，哈。

0: 蚵嗲啊，
1: 对对对，现在那个嘿，也有那蚵嗲，那真的用钱的。对啊，
0: 嗯 ，OK， 所以蚵仔煎，有一个说法是郑成功那时候就有了，而且是，因为他们。对啊，福建靠海啊，所以也一样啦，
1: 啊，所以团过来是真紧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弄一点什么地瓜粉啊，或是这个马铃薯粉啊，或者是树薯粉，
1: 对，
0: 所以就反正就粉就是这个都是淀粉啦，把它加水就变狗狗的。
1: 嘿，对，
0: 稠稠的，然后这加热煎过，它就会凝固了，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点鹅啊，那现在就还有加蛋啊，
1: 哦，
0: 可以吃更饱，
1: 对，好，所以原来是足简单诶，哈，就是要好食诶做兵诶人食会饱，
0: 对，
1: 所以这是粗饱尔，好，慢慢的发展起来，感觉。敢那安尼无够料，吼，无够丰富，好，所以后来哈，咱顶摆有介绍着讲，迄个鹿港，吼，鹿港是足早期的迄个真发展的所在，所以伫迄个鹿港迄庙口遐吼，都有一搭开始用蚵仔煎，一个姓郭的郭先生，好，所以伊就想办法。把这个鹅啊，给它加料啦，所以就亲像阿芬所讲的，给它加蛋、加青菜，就让伊更加丰富嘞，就那个南酱料，所以就安尼就变成台式的迄个这个鹅啊煎，所以就安尼，后来爱食鹅啊煎的人就愈来愈多，咱知影时代在进步，所以人就是因为有需要才会进步，所以有的人感觉敢若食鹅啊可能。
0: 太单调
1: 了。对，我那是会当南北行，唔知安怎，所以后来就有南黑人啦，有的人就南迄个花鸡啦，有的就南迄个迄芝麻肉啦。
0: 哇，豪华版哦。
1: 对，所以芝麻咱去夜市啊，吼，嘿，你卖蚵仔煎哦，因都唔是干那蚵仔煎尔哦，嘿，有黑人煎、花鸡煎。什么金妈妈煎哦的哦，出头的足济啊，
0: 还有双人煎，
1: 对，够有两行哈，个煎做伙，
0: 双蛋煎，我不要吃肉，我只要蛋。
1: 啊，个都叫我讲到啊，当然生理人伊就是爱算本卖货所以那是到风台期哈，台湾风台期也是青菜的足贵的
0: 啊。怎么办？
1: 所以迄个时阵吼，青菜就黏较少，看迄个时阵，是什么款青菜哈？
0: 大出
1: 较俗的南迄款青菜，对啊，所以无同款的季节，所以你食到的青菜无同款的，
0: 也是哈，生意人真的是要很会算呐，
1: 对啊。
0: 对啊，那个菜吼也随他抓嘛，又不像那个那种工厂自动化说还有称重的，
1: 对啊，
0: 对啊，几枚就一把，可能两三页也有可能十几页，
1: 对啊，对啊，当然伊要染蚵啊啦，染黑人吼，嘛是固在一枚哈，所以可能伊呐心情较好，还是即搭哈，即马最近的生理无啥好，是可能蚵啊得加染几枚啊，那是生理较好的是哦，足侪人咧排队，伊可能得蚵啊得染较少咧。
0: 所以这个有时候是良心事业
1: 啊，对。
0: 好，所以蚵仔煎我们刚刚就有讲哦，这个番薯粉，番薯粉就是地瓜粉，
1: 对，
0: 然后这个金妈吧，就是蟹肉啦，螃蟹的肉，
1: 对啊，我想咱伫菜市啊有看到，那是 一一颗啊哈，伊甲迄个迄
0: 蟹脚，
1: 哎对，像叫蟹脚肉嘿，哈对，
0: 已经处理好的，
1: 对，当然唔是规只一马卡拢落去，
0: 那个伤很奢华了，
1: 对，伤伤本。
0: 鹅啊，我们也有讲，然后就牡蛎啦，啊，花枝就是花

0: 枝，
1: 对啊，
0: 这个花枝跟 taco 不太一样，
1: 对啊，哦taco 就是咱在讲的章鱼，
0: 八只脚的那一种，
1: 对，好、哦，脚较长的，哈、哦，嘿啊，飞机是
0: 能吸呀，
1: 嘿，对，飞机了乌贼啦，
0: 中卷，
1: 好、哦，对，
0: 小卷，
1: 这款类
0: 这一类的，
1: 对，
0: 嗯，那个煎，
1: 对，
0: 就是。煎就不是炸，煎
1: 就煎跟煎不同款哈，煎的油较少，
0: 少对，少油就是煎，
1: 对，
0: 油多就是炸，
1: 对，好，所以这是不同款。啊，普通那是蚵仔煎哈，恁家己底厨嘛是会当做
0: 啦，
1: 对，嘿，啊，所以煎的是哈，亲像阿芬都只讲诶，你上起先唔敢食，是因为哥哥，哦，对，嘿，那上哥我嘛唔敢食，好，啊，所以蚵仔煎若要好食，得爱煎好恰恰，
0: 啊，
1: 煎恰恰就是诶较黄，好，煎起来那种安尼，
0: 你阿要嘿。
1: 对啊，要炒火大，唔过个无炒火大，
0: 那个火候控制很厉害，
1: 对，
0: 有一点点像饼干。
1: 所以迄款的蚵仔煎，哈，那煎到这个程度啊，我是感觉安尼是上好食。
0: 现在超市很厉害，应该说现在的科技很厉害，生意人很厉害，他有卖那种已经调好的粉
1: 哦。
0: 你也不用自己抓比例，你就是买那个粉回来加水就可以变蚵仔煎的
1: 哦。
0: 然后刚刚讲那个酱料也是，那个超市超商都有。你要配海鲜的什么五味酱，你要配什么，反正就很多。你要吃牛排的酱，你要吃。
1: 什么甜辣酱？
0: 对对对，
1: 哦，
0: 甜面酱很多，
1: 对对对，
0: 或是你要吃西式料理的酱，我刚刚讲牛排嘛，或是意大利面相关的，什么酱都有，不用自己调，不用自己打。当然你如果觉得自己弄比较安心，也可以啦。现在很多食物料理。料理机嘛，
1: 对对对，有呀，嗯，
0: 所以这些蚵仔煎、碗粿或是肉粽，当然坊间到处都吃得到，要自己弄也可以，
1: 是呀，所以就是讲这个酱料哈是真要紧的，真要紧，
0: 这个是灵魂哦。
1: 对对，像咱伫啊伫亚旗啊，哦，边边拢是卖蚵仔煎，咸啊一打，人排队排遐长，隔壁迄打拢冷冷清清，拢无人，哦，对，我想系甲迄个酱哈，就有关系，
0: 都有关系，他们的用料
1: 是啊，嘿，好，所以有的人是用豆油粿，啊，有的是用迄个橄榄蜜酱，啊，冇迄个甜辣酱，好，咱都只讲冇迄个豆瓣酱嘛，
0: 哦，
1: 对，所以啊，都只个阿芬哥有介绍到牛排的哈，啊，牛排酱嘛，哈，的那些意大利面酱哦，足济哈，就是酱酱的，哎。不管各样的迄个酱料，拢总会当哈，对，
0: 就是真的吃很方便啦，在台湾。
1: 是呀，是呀，对，
0: 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
1: 对，啊，所以这个蚵仔煎，有的人是先把蚵仔放落去煎，啊，有的是先用这个用粉，好，对，无同款的，反正拢伫鼎底。弄个蒸肉馅，
0: 对对对，重点有熟，不要吃坏肚子。食材新鲜，然后烹饪熟度 OK， 也不能过熟，过熟就焦了。所以很多小细节啦，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去观察。
1: 行，
0: 如果您看到有趣的哦，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跟我们说。好，给那。把这个蚵仔煎跟听众朋友，介绍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瑶，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美好的诗词故事。林清标老师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呢，跟我们分享啊，诗词当中美好的故事。最近啊，我们都在谈花，谈花朵，诗词当中的花朵，还有古代这些文人哦，他们是怎么样吟咏这个花儿的？啊，有些人除了写诗来赞颂哦这些花朵之外，有的人画花啊，特别是像梅花，在古代呢，就是文人雅士们他们非常喜爱跟推崇的植物哦。他们觉得梅花呢，性情高洁，也就是在寒冷的冬天当中。怎么样，大家都不开花了，就只有它开花，而且越冷越开花，而且这个梅花呢就成为很多的诗人文人他们所喜爱的花朵。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跟我们讲王冕的故事，因为王冕特别的

0: 喜欢梅花，除了王冕之外呢，他喜欢梅花，他会写诗写梅花以外，他会画梅花哦。那还有像王安石呢，也是非常的喜欢梅花，他也有一首梅花诗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林奇妙老师要给我们介绍许多文人的作品。好的，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林奇妙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的每一个月都有它的代表的花，那一月是梅花，歌历代以来啊，歌咏梅花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上一回所讲的其实只是讲到林逋等人的部分而已。那对于 梅花的爱还有谁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冕。王冕是元朝末年啊，他一直到 明朝初年啊。我们对王冕这个人，如果上过学的大概都会知道王冕是谁，因为他是课本里面的曾经提到王冕小时候放牛啊画荷花的故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面的第一回就写到王冕。那王冕其实他最擅长的是画梅花啊。对于这个人，我们后世啊，其实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对梅花，我们上一次讲到啊，林逋、林和靖对梅花已经痴情到极点，就是梅妻鹤子啊，他终身不娶啊。而以梅为妻，所以我们称他，然后养了鹤，我们说他梅妻鹤子。那王冕对梅花的痴迷，是另外一种面貌，但是也是非常的痴迷，连他的生活方式都受到梅花的影响，他的性格也是跟梅花结合在一起，他自称为梅花屋主，种了千棵以上的梅花。王冕在晚年的时候隐居在桂枝山，现在的绍兴啊。那个桂枝山的绍兴的九里山，他栽植了千棵的梅花，自己称自己为梅花屋主。他每天啊亲自这个浇花，然后再绕着这个梅花树啊漫步，甚至于废寝忘食，进入到人梅合一的境界。所以他这个梅花屋是非常典型的，真的是名实相符的。他在这个梅花屋里面，在里面作画、写诗、生活。那他的梅花画的梅花有什么特点？他画梅花啊，我们称他为梅花的画墨梅的先驱啊，墨梅啊。画梅花的人很多，但是以前在王冕之前，画梅花大多数是追求颜色色彩的艳丽，但是王冕因为性情，他觉得他非常的孤寂，所以就创了墨梅的画法。墨梅画是什么呢？就是用浓淡不一的墨色去表现梅花的风骨。他画梅不求形式，就是哇看起来很像，不是，他求他的梅花的神韵。他笔下的梅花枝干挺拔，花朵繁密，但是一点也不杂乱，展现出梅花清冷刚直的生命力。这就是他画梅的风格，就是墨梅，就是以墨来代替颜色，也就是说全部都用墨的浓淡，用浓淡不一的墨色去表现。那他的生活也是跟梅花息息相关，他

声都很清贫，可是绝对不会因为清贫而向权贵低头。他到寺中去什么？去等于在卖画。

看这句话你就知道他绝对不会向世俗低头，那种叫做清气。所以从王冕的幼年开始，他努力读书，他寒虽然是穷苦人家，穷苦的环境，但是他这个自学成才，他跟梅花的凌寒独放啊，能够克服寒冷，然后独自开放，被百花凋零的时候，只有梅花在这个百花当中，百花凋零当中，他独自绽放。也就是说，王冕的个人的性格的性情特性，跟梅花是这种凌寒独放的气质是相合的。那我们上一次讲到林逋，他跟王冕的画梅花有什么区别？林逋是北宋的人，他爱梅花是为了逃世避世，追求的是绝对的孤高跟清幽，所以他20年怎么不入城。但王冕呢，他是元末的人，他爱美是什么？是为了讽刺这个外面的世界，追求的是那样那种在乱世当中依然能够保持骨气的跟尊严的，这才是王冕。那王冕啊，他非常擅长于画画，那最擅长当然是画眉。他当然他不是只有会画眉，但是最擅长还是画眉。这个朱一珍的《王冕传》里面呢、说他有场画眉，以胭脂作墨骨体，他画的眉树枝叶非常的什么密，非常的繁，但是苍劲有力。在王冕隐居在九里山的时候，因为他喜欢画眉，求画的人非常多，王冕啊就以画作为交换，就平常生活的粮食。他的这个墨眉图，他擅长画墨眉啊，也是创的，也是他新创的，他的神韵非常的秀逸，一看就会惊叹。那个墨眉，他画的墨眉枝干啊，错落有致，枝头的怎么的这个梅花，或者是含苞待放，或者是绽放的这种花瓣啊，非常能够显出梅的风韵跟傲骨。整幅梅花是枝繁叶茂，他传世的作品就是除了这个墨眉之外，还有南枝早春图、三君子图啊，就是松竹梅啊。所以他其实是擅长各种画，只是特别的擅长于画梅花啊。因为他的梅花刚提过的枝繁叶茂，千花万蕊，但是繁而不乱，所以这种画眉的方法是非常难得的，难怪世人啊对他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提到这个眉的故事，就是我们从他的诗里面可以找到这个故事的那个里面的什么细节的部分。比如说墨眉啊，这里面的题画诗就可以看出来啊。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这个墨眉，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用笔去勾勒的出来的那个梅花，而且都是用那个墨的各种层次去画出来。我家

洗砚池头树。那个洗砚池啊，是指他用到的是王羲之有一个洗砚池，王羲之在写字啊，把那个啊池水都染黑了。那说我的家啊，这个也有洗砚池啊，那个洗砚池旁边有一棵梅树，嗯，我家洗砚池头树，树是指梅花梅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一朵朵的开放的梅花都显出淡淡的墨痕，因为我用墨画的。那个他在这两句在写什么？写他的水墨梅花的那个墨色不要人夸好颜色，我不要别人夸赞他的颜色好看，我不是，我怎么样，只留清气满乾坤，只需要梅花的清香，那种清香之气弥漫在天地之间。什么意思呢？就不求虚名哦，好颜色那是名，我现在不要，我要留清气在整个天地之间，不求虚名，保持高尚的情操的那一种志向。这是他画的墨梅。另外他画的是还有画白梅，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你看他的白眉，这个这样写啊，冰雪林中着此身，就生长在寒冷的冰雪当中。不同桃李混芳尘，你们知道桃花李花，它就是在这个世俗当中，哇，什么时候在大家怎么都喜欢啊去踏青的季节，它就开了。它不同桃李混芳尘，它不愿意像桃花李花那样跟世俗的尘埃混杂在一起，也就是说桃花李花是比较俗的，因为它开的颜色怎么样，非常的艳丽，能够得到大家一般的红尘世界的喜爱。可是梅花不一样，尤其是白梅，它只有一种颜色。忽然一夜清香发，忽然在某一个夜晚，它绽放出了阵阵的清香啊！有一天呢、啊，我夜晚的时候，哦，它的清香啊，阵阵清香发出来了，散作乾坤万里春。这股那种香气啊，清香啊，随着春风散布开来，让天地之间充满了万里的春的气息。不同桃李混芳尘，你就知道他在写的是高洁坚强，他不同流合污，跟桃李完全不同。桃李比较世俗，就讨好全大众，梅花不是，在别人不开的时候他才开，所以他这个墨梅啦、白梅这些诗啊，都是以梅花为主，所以他的以梅花的独特的风格为主，强调他的这个疏枝啊错落，千花万蕊，具有无限的生机。他写梅花，其实在写他的志向，因为王冕生长在元末这个动荡的时代，透过吟咏梅花的高洁跟他的淡雅，高洁的是那个白梅，淡雅的是墨梅，他在抒发对世俗的藐视跟渴望清明的那一种心境。王冕画的啊，树。

美很多，提画师很多，总共有多少呢？有58首，可以显示出他对梅花的极度的钟爱。这是讲到王冕的画美，那你想想看，我们中华5000年哪里只有这几个人？当然是这几个人特别有名。那后代还有没有？还有，比如说明朝的高齐，高齐是江苏的苏州的人，他跟宋濂、刘基，就刘伯温啊，合称为明初诗文的三大家。哦，他写乐府写了81首，写五言古体诗35首，七言杂体诗33首，五言的经体诗108首，七言的经体诗50首，五言绝句什么62首，七言绝句80首，六言的诗7首，所以他的著作也是，他写诗也是很丰富的。啊，可惜这个人啊，因为得罪朱元璋，以及有一个卫官啊。卫官啊，因为卫官的案子，结果有文字狱，他遭受文字狱，最后结局竟然是被腰斩，大卸八块，很惨。这是1353年啊，洪武6年的事情。这是朱元璋啊，为了报复他们啊，在文字上面对他不敬啊，所以。把高齐 这些人、哦、处斩啊。可是我们今天讲的啊，咏梅诗，高齐却是一个非常爱梅花的人，也是爱梅成痴啊。你看从他所写的这个咏梅诗有9首啊，我这个当然没有办法每一首都举啊，有一首比较有名的，我们举一首比较有名的，这是他的第一首咏梅9首当中的第一首，就是高齐啊。琼枝紫荷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是非常太有名了，很多的画家都拿这两句啊题作为题诗。画这两句，因为这个太美了。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默默台。志趣何郎无好勇，东风愁几几回开。琼枝紫荷在瑶台，就是梅花的那个品性啊，晶莹如玉，它的姿态非常的美啊，就是梅花的这种晶莹如玉的那种姿态。紫荷在瑶台，紫应该在什么？在仙境，瑶台是那个仙境啊，像瑶台一样的那种仙境。谁向江南处处栽？是谁啊？把它栽种在江南。让他怎么到处怎么都看得到，在江南到处都看得到梅花的影子，是谁摘的呢？雪满山中高士卧啊，像这个大雪满山当中啊，有那个高士怎么很安闲的这个静卧在那里。这个高士是谁呢？其实他是有典故的，就延安啊，那个指这个啊，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延安啊，延安的人卧雪，就说他的家被那个大雪都封住了，雪下的太大了，把他的家都封住了，可是他就在家里面不出门。因为如果要叫人家来要跟别人求救的话，怎么样会打扰到他人，他宁愿被雪这个封住，他也不愿意这个求人啊，大家。

就尊称他是个高士，是一个高雅的贤士啊，就表示他孤高。就大雪封山的时候，那个高士仍然能够安闲的卧在那里。月明临下，美人来，在月光皎洁照着那个林间的时候，仿佛有一位什么清丽的佳人、清丽的美人翩然而来。哦，你看这个境界多美，寒衣疏影萧萧竹，这个梅花傍着那个竹林，竹声萧萧，寒气疏影，跟这个啊，梅花跟这个竹子啊相偎相依，竹子跟梅花同是岁寒三友里面的二友，他用竹子来衬托这个梅花，可以说是添加那种含情兼真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剪残香漠漠苔。春意慢慢的浓了，梅花怎么这个花啊？这个花怎么都要谢了？就春意浓以后，那个其他的花慢慢的要谢，只有什么那个禅语的幽香，在一片苍茫的青苔之间，就是春卷残香漠漠苔，就从冬天一直写到春天啊，因为前面的啊，冬天它开花，写到春天的时候怎么样啊？花已经快要什么飘落，可是它香还有余香。这些残香被苔藓所掩盖，暗示什么？即使梅花凋零了，啊，残香，它的余韵仍然在，只是说被掩盖啊。当然是寂寞，表对梅花的表示，它的寂寞跟惋惜，这是以有情感的那种姿态啊，写出情感的姿态啊。春剪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勇。自从当年咏梅花有名的何逊去世以后，自去何郎就是那个很会画梅花的，画梅花画得很好的一个南朝梁的那个诗人叫何逊。他去世以后就无好咏，就没有人能够再写出动人的梅花诗篇。这个何逊咏梅花在当年是在南朝梁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名的，他的五言古诗啊，就是咏早梅，兔言标物续那个续经啊，续啊，兔言标物续，经时最是梅，闲霜当露发，映雪凝寒开，枝横却月冠，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气，细住临琼杯，应知早飘落，故竹上春来。这是何逊的那个啊，梁朝南朝梁朝梁的那个何逊的诗啊，咏早梅啊。这个何逊是梁武帝啊时候的人啊，他看到那个寒风中只有梅花独自开，所以他就写下来。他的意思啊，就是那个兔园的那个变化足以看出那个时序啊，就从那

个花园的那个变化，可以看出哦，哪一个花在什么时候开，可以看出那个时间的那个序列啊。时最是啊，这个经时最是美啊，让人家能够惊叹它的时序的变化的，就是梅花。你可知道哦，梅花一来就是冬天到了。闲霜当露发，人啊，这个梅花怎么？这等到寒冷的时候它才开放，越冷它越开放。这是闲霜啊，人家霜雪来的时候，其他的花凋零了，哎，只有它盛开。映雪凝寒开啊，它园中那个梅花能够怎么能够啊，在雪当中怎么能够独自开？枝横花绕，就表示它的枝叶啊，在雀月冠啊，雀月冠是在扬州，扬州有个冠叫雀月冠啊。梅花反而怎么能够知道自己飘零，所以它能够赶上那种什么这个孟春的那个正月开。就说时序他弄得清清楚楚，就对于啊，在这个雀月观凌峰台都在扬州啊，他长满了这个整个扬州，朝洒长门气，他用典故的方啊，在这个园当中的梅花能够怎么使那个文人啊墨客啊为他动情。你看那个这个长门气是什么呢？朝洒长门气，就汉武帝的时候，那个陈皇后啊失宠被打入冷宫，结果司马相如啊就写长门赋来为他解忧，所以说朝洒长门气，细林细柱啊林琼碑。这个林琼也是有典故的，就是汉朝的时候，那个巨富卓王孙啊，居住在临邛这个地方。临邛是在四川啊。那个时候，司马相如到这个卓王孙家，居住在这个地方。司马相如弹琴传情，结果他的女儿啊，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啊，就因情而跟这个司马相如私奔，这是个典故啊。你看，连兔园、长门、临邛这些都跟梅花有关。莺知早飘落，他知道自己啊，好，知道自己啊，能够啊，会飘落啊。是自己预先知道会飘落，故足上春来，所以赶在孟春三月的时候来开放。这讲到梅花，这是写和顺所写的梅花啊。所以他，我刚才讲到啊，回到那个啊高启的那个诗啊，寒衣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台，志气何朗无豪勇，就。和顺走了以后，去世以后就没有再比较好的诗篇。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讲说，哎，要轮到我高启才能够写好的诗。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咏梅九首》，他就很自负，表示自己这个写梅的诗可以写的就像和顺一样的好。因为自从和逊你又没有再写得好的，哎，轮到我了，我可以写得好。东风愁几几回开，梅花连连怎么在东风中间怎么开放？寂寞无人事，表面是在写梅，其实他在寄托着自身孤高跟怀才不遇的这种感叹。
就是说借梅花来咏自己的怀抱，就是说他所写的这句话，就梅花带着愁绪啊跟寂寞啊，不知道已经多少次开放了。所以这个明代的这个诗评家李东阳，他在陆唐诗话里面就称这首诗啊气韵第一，那真的太好了。看，我再念一遍啊，琼枝子何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摘，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默默台，志趣何郎无豪勇，东风愁急几回开。这里面的什么高士啊，就是比喻梅花它的高清，它的高洁，像隐士的人格。美人也是比喻梅花，月光下梅花显得很柔美很清丽，就是写梅花的美人是风韵。雪满就是冷极洁白环境的严酷，月明清光流动，唯美的那种气氛，孤高不孤寂，写的真是好。他写的这首诗，高启这首诗啊，是什么高士美人呐、啊？一刚一柔，一静一动，一隐一现，把梅花的那种双重魅力啊，孤傲跟妩媚写到了极致。所以这首诗真的非常令人欣赏。当然还有别人写的梅花，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王安石也写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哦，提这个，把这个当题画诗的很多。这个我的这个好朋友蔡友教授，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画梅花的时候也提过这首王安石的梅花诗《墙角数枝梅》。这个墙角，生在墙角的这个幽僻的地方，凌寒独自开，在其他的万木萧索、寒风凛冽的时候的那种严冬的时候，他独自开放，表示他不畏艰难、不畏寒冷那种坚贞的风格。遥知不是雪，梅花的梅花怎么这个枝头的那个粉白的，我远远看去啊，其实我知道了，看起来像雪，因为梅花的那个枝头那种粉白色的，如果你不注意以为是雪，但王安石当然知道，他知道了遥知不是雪，因为梅花嘛不是雪，可是他为什么用雪这个字呢？因为它枝头的那种粉白跟雪一样的颜色，跟雪一样的什么清冷。虽然知道它不是雪，可是怎么样啊，为什么知道的，我是怎么知道的，未有暗香来，但是幽香飘来，就断定那个是梅花而不是白雪。因为我如果是满丛的都是白色的，你如果遥看，就是远远的看，远远的看的怎么样，一般的会以为是雪，但是我为什么不是，为什么说遥知不是雪，我远远的看也知道它不是雪，原因是未有暗香来，但因为有幽香飘过来，我就可以断定那是梅花，它不是雪。王安石啊，是处于那个变法失败，退居到江陵，就现在南京啊，表达他即使向啊墙角没有人关注，就是独自在墙角没有人关注，他依然坚持理想，保持高洁的人格，所以他写梅花，其实也暗示自己高洁的人格。

0: 那后世里面写梅花的真的是太多了，讲多啊很难讲得完。那我这一回就先讲到这里。
1: 亲爱的朋友，很精彩老师的分享，对不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棒的内容啊！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也让我们不禁的去想哦，古人呢对于环境的观察真的是胜过现代人啊！现代人呢是三C手机哦，不离身哦，所以都在看手机哦，对于环境的观察就不像古人那么细腻了啊！古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梅花的观察入微啊，他们呢可以透过大自然的风景啊，然后呢在文学作品当中来抒发自己的感想啊跟情怀。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谈梅花的故事。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我是梁慧。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天地为师啊这个节目。今天啊，钟叔准备了很丰富的一些知识，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什么呢？钟叔想要讨论一下，想要探讨一下，想要让各位了解一下，我们身体上面有一个非常精细而且精密的器官，就是我们的眼球。我们的眼球啊，为什么我说是非常精细精密呢？因为钟叔在用了一段时间去彻底的去了解了以后，发觉啊，我们的眼球啊，不要看说好像我们眼球这样小小的一颗，对不对哈？其实呢，它中间的结构，里面的结构，完全都会按照着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摄影原则跟物理原则，摄影原则、物理原理，然后跟一些跟我们所熟知的照相机的结构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们的眼球照的比我们的照相机来的更精细，而且更精密。照相机如果说大家有玩摄影的话哈，或有了解摄影、有玩相机的朋友，大家对照相机会有一些了解啊。照相机原则上它的设计是根据摄影原理跟光学原理去设计出来的，它的结构呢，它在最前端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镜头的，那这个镜头就是光要记录的时候最先通过的一个装置。这个镜头基本上它是由玻璃组成，透明的，然后光经过了这个镜头之后呢，透过镜头的就是光玻璃镜面的曲折之后，经过了机身的黑暗空间，然后到达这个黑暗的这个机身的底部，在底部形成影像。那这个底部呢，就会置入一些受光体，比如说以前早期是叫做底片，那现在大部分都是光电的这种转换的耦合装置，通常我们称它叫 CCD 或 CMOS。那在这个 CCD 跟 CMOS 跟以前的底片上面成

他们就把这个影像转换成电，现在都变成电讯号，然后再经过一些处理，把它变成档案记录下来。以前是底片上面直接成影，然后呢经过一些化学的处理，把底片洗出来，在底片上面成影。那这就是照相机或摄影机的一个成像的一个原则跟原理，在他们设计的时候都是遵守这个的，遵守摄影学跟遵守这些物理的原理。各位，我们的眼球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去遵守这些摄影原理跟物理原理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眼球出现的时间比起我们人类创造的这个发明的这个照相机或摄影机要早不晓得多少万年以前哈。而且不只是人的眼睛，还有其他动物也是有眼睛啊，像禽类的眼睛比人的眼睛还好。好，然后其他哺乳类也都是有眼睛啊，好坏不同而已。但是呢，基本上呢，眼睛这个装置啊，要比较起来是比我们的人类所创造的摄影机要来的更精细啊。为什么？会不会有人不服气呢？我们现在的摄影机也是，照相机也是越制作越精细咯，哦，价钱都很贵啊，是不是？好，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听我好来描述一下我们的眼睛的构造，你就会叹为观止，说我们的眼睛居然可以这么精细的把它结构成一个拥有照相机功能的一个器官。好，首先啊，我们就是去想我们的眼球，你从外面去观察它，它就像一颗球一样。好，它就像一颗球一样。那人的眼球是比较趋近于正圆的，其他的动物的眼球有些就不一定哦，像禽类、鸟类，它的眼球是属于前后比较短的，而且它不是一个非常漂亮接近圆形的弧，它是一个比较不像不接近圆形的一个曲，等于是不是圆形的有曲度的弧度的一个弧，就是说它不像圆，那有点像圆一个圆球把它前后压扁那样子，所以它的那个弧状并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弧状。可是禽类的眼睛可是比人类的眼睛更棒哦。好，你想想看，我们有时候形容就是说啊，这个人的眼睛很好，我们会形容他好，眼睛有如同鹰眼，你有没有？所以其实禽类的这个眼睛，它的构造比起人类来说不同，然后它甚至比人类的眼睛还好。但是有些动物的眼睛就没有人类那么好，比如说狗啊，它的眼睛就没有人类那么好，它的变色能力比人类差等等等。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眼球的构造。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啊，只能用声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接触，所以说这个东西各位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发挥一下想象力了哈。我会尽量的解释让大家能够听得懂，但是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发挥一点想象力哈。首先我们去想一个圆球，我们的眼睛一个圆球把它剖一半，好，用这样的剖一半的这种侧面图或是上视图去想它这个眼球哈。你就想说这个眼球有整颗眼球圆圆的嘛哈，最大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那圆圆的眼白。好，我们眼睛这样子睁开来，我们看中间有个圆那个瞳孔，然后外面有眼白，眼白部分看起来并不多，但是事实上在整颗眼球眼白的部分是最多的。那但是眼白在正确的一个名称上来说呢，不叫眼白，它叫做巩膜，巩就是巩俐的巩，巩膜，但是它是白色的，而且它相当坚硬，它相当的坚硬。你就想是说一个白色的球，一个白色的球，它的这个球壁很坚硬，像一颗球。然后呢你把它的前端用一把刀垂直的把它切掉， 前面切掉一点，那前面就露出了一个圆洞，有没有？就露出了一个圆洞啊。那露出了圆洞的这样子的一个构造，里面是空的哦，

它的壁很坚硬，这样一个东西就叫做巩膜，就是我们俗称的眼白。在这个虹膜的这个那个洞，我们就用锤子把它切掉了嘛，它就出现一个大大的一个圆圆正圆的一个洞。

在讲睫状体那一圈的那个圈那个环上面，好，会有很多的细丝，这些细丝呢往里面伸展，然后这些细丝在往里面伸展的时候会连着一个东西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大家就应该有听过了哈，水晶体呢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像是一个凸透镜一样，好，前后都有这个弧向外突出的这个弧状的一个凸透镜，好，这个就是水晶体。这个水晶体呢就镶在睫状体的中间，那个内环的中间，但是呢它的上下左右是不碰到这个睫状体，然后它跟睫状体之间呢是有丝状的东西，好，是有一个丝状的一个结构，很多很多这种丝状的结构把它连在一起。你就想就是说这个水晶体它是悬浮在睫状体之间，然后中间呢它们彼此之间呢会有很多的那种细丝细丝把它连在一起，好，这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嘛，好，那大家要想就是说这个东西哈，它不是硬的，因为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现在大部分都是无生无机物，都是死的，是硬的，但是它这些东西呢是有机体，所以它的睫状体你就把它想成它具有肌肉的那种能力，它是可以改变这个那个丝状体的力量，去利用丝状体跟水晶体结合的，就是连结的关系，然后去改变这个水晶体啊，它的这个厚度，让它变厚或变薄，它是一个凸透镜，前后都凸的凸透镜，然后可以改变它的这个厚度。那改变这个厚度呢，就会改变它的对焦的焦点。也就可以讲一句简单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透过水晶体的厚薄，让我们的焦点看到的清楚的那个点，焦点可以看得近或看得远，好，它并没有改变它的焦距，但是它去改变它的焦点呢，可以把焦点让我们看近距离或让我们看远山，好，就是这个都是靠水晶体的改变而的厚度的改变而达到的效果，而水晶体的厚度的改变却是靠着睫状体跟睫状体与水晶体之间的那个细丝，好，那个连接的那个细丝所造成的改变。然后在这个水晶体之前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叫做虹膜，虹膜这个东西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圆盘，然后是一个有弧形状的一个圆盘，它的中间呢也有洞，但是那个洞呢是比较小，不像刚刚那个睫状体，好，它像是一个环一样，中间那个洞很大，它那个中间洞很小，但是那个神奇就在于说它的洞很小，但它的洞呢的直径呢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这个就是虹膜厉害的地方。所以虹膜呢它就相当于照相机镜头里面的光圈，镜头的光圈它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它的直径大小，因为改变了直径大小之后呢，它的光量同一个时间进的光量的多跟少就会有所影响啦。好，你的光圈比较大，直径比较大，进的光量就比较多，它曝光的量就比较多，如果你的光圈小，进的光量就少，曝光的量就少，这个虹膜跟它是一模一样的物理原理。好，至于多大多小，它的这个孔洞会变大变得多大，或孔洞变得多小呢，就是完全靠这一块虹膜来改变。好，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后面还可以讲的更仔细一点，因为它的虹膜呢，它之所以可以变大或变小，它还分了两块肌肉在虹膜的上面，它内圈跟外圈的肌肉，让内圈或外圈的肌肉的收缩，让它的这个中间那颗洞啊可以变得小或变得大。好，这是虹膜。那在这个虹膜的最外面呢，就是我们更常听到的叫做角膜，常常就是有人听说角膜移植啊或怎么样，角膜呢它就是一个你把它想象它是像是一个盖子一样，是一个有弧

形的一个盖子一样。好，那人类的角膜呢，它的表面是完美的这个球形的弧状。啊，当你的表面不是完美的弧形的时候，可能在生长的过程之中，你的表面，因为你的习惯不好或怎么样，在生长的过程之中，你的这个表面它生长成不是完美的弧的球，完美的球形的弧状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常常听到的闪光。好，闪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角膜的弧状不是完美的球形，就会产生闪光这种情形。那看到的时候是会看到两个影子这样子。像中枢就有闪光，就是小时候看书的习惯不好，哦，喜欢趴着看，歪着头看，好，就现在就有闪光这样子。所以奉劝如果是现在还年轻，20岁以下，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些小朋友们，你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有一个正确的看书的姿势，不然你的眼睛啊就会变得跟中枢叔叔一样，这样就会有闪光，会跟着你一辈子，这就很不舒服了。好，那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有些当然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再谈啊，就是说眼睛的一些矫治的一些过程之中，比如说有人有近视，那这时候要怎么处理，有些人在角膜上面去想办法，好，等等等等等。那但是大部分来讲，我们的眼睛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眼睛可以改变我们的焦点，是靠水晶体的厚度的改变，而不是靠角膜。角膜是不会改变厚度的，在正常情况之下，除非只是用医学的方式去改变它，然后修正它这样子。但是在正常的情况，我们的角膜是没有厚度上面的改变，那厚度是一直就是存在，就是那么厚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跟的眼球跟我们人类眼球一样，说角膜就是这样固定的厚度啊，完美的球形哦，不是。像禽类的角膜的厚度，它是跟水晶体是有同样的特色，它是可以改变它的角膜的厚度。所以说禽类啊很厉害，它有一个水晶体已经可以改变它的焦点，它前面还有一个角膜的厚度是可以做变化的，所以它可以看得非常的远，然后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是它眼睛眼球比至于我们人类要来的优越的地方之一的这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把它介绍了它这样的一个结构嘛，对不对？这是它的前端，等于是镜头的部分。然后在这个巩膜啊，就是眼白的部分，眼白本身它分三层，往里面去算分三层。好，最外面的这一层呢，我们就叫它巩膜，就是眼白。那往里面呢，有一层叫做脉络膜。好，脉络膜，脉呢就是血脉的脉，络脉搏的脉，络呢就是那个就是密字部一个个。好，左边密字部，右边一个个，脉络膜。这个东西就是脉络膜，它是充满了这个血液血管，好，充满了血管，是提供养分的一个膜层膜。这个膜再往里面呢，就要叫做网膜，视网膜了。视网膜大家都很熟了嘛，哈，大家应该有听过一种病症叫做视网膜剥离。嘿，最里层的就是叫做视网膜，而且视网膜也是这个我们这个眼睛成像成影的地方。好，那它在它的成影的地方，我们在后面可以再讲的更仔细一点。但是就是说我们的眼球它的这个巩膜哈，往里面还有两层，总共有三层这样子。然后在视网膜的里面，好，它是有一个东西叫做玻璃样液，它等于这个玻璃样液呢，它把这个眼球里面的空间全部的塞满了，而且它是叫做玻璃样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一个透明的，好，然后光线可以透过它行进，毫无阻碍的一个空间。那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玻璃样面样液啊，玻璃样液。这样子一个成分在这个里面，也是把整个眼球把它撑住，让它呢具有强大的支撑力。但是呢，青光眼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就是青光眼，我们常常听说青光眼造成的原因就是眼

压过高，其实就是玻璃样液，哦，因为 你它玻璃样液它把整个眼球从里面把它撑住，撑住就有压力嘛，哦，这个压力呢直接压住你的视网膜，再压住视网膜后上面的脉络膜，那这个压力要刚好啊，如果太少的话视网膜就玻璃就掉下来了，如果太紧的话那你的视网膜会被压着，就像我们这压着手指它会缺氧一样，它就缺氧，缺氧之后呢它就会坏死啊，视网膜就会坏死啊，那视网膜坏死之后呢 它就没有办法在视网膜上面成瘾了，于是青光眼就出现了，所以青光眼就是这个问题。好，那在整个这个眼球呢，好的外面呢，好，它有一个视神经连到电脑里面去，然后也连成不是电脑，连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然后在眼球的外面总共有六条神经，两条两条为一组，好，两条两条为一组，然后它可以控制我们的眼球三度空间的各个 三度空间就是三个轴，可以控制我们眼球在这三个轴上面做旋转，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它这三个肌肉呢，分别是，控制上下的叫上直肌、下直肌，好，控制左右的就叫做外直肌跟内直肌，然后控制这个轴转的叫做上斜肌跟下斜肌。反正就是有，你就想，就反正六条肌肉，六条肌肉，好，六条肌肉从这个，这个我们的骨头的，就是颅骨啊，哈，里面直接伸出六条肌肉出来，然后六条肌肉两条两条为一组，好，帮助眼球做这个三 D 的动作的转动，好 ，X、Y 轴跟 Z 轴，好，三个轴的转动。这个就厉害了哈，所以你看这个的设计哈，非常的精密，就在这个地方了。那当然相机是没有这个我们这六条肌肉的设计啦，像相机的话它的移动就是靠我们的手，那但是你看它这个肌肉的这个设计，让我们的眼球可以非常的精密精准，而且很细致的做很大精准甚至很微小的这个动作的移动，而且很精准的移动，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构造。讲到现在，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对于这个眼睛的构造，可不可以有一些比较清楚的一些了解了哈？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好，等到音乐回来之后再继续。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的节目来。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我们精密的这个器官眼球它的结构哈，那我现在要让各位了解的是说，各位一定非常的觉得很，因为我们用眼睛就用得很习惯了，可是你可知道我们的视线范围有多大多小吗？我这边提供一些数据哈，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我们水平方向的界限，从正面往左往右，大约左边大约是94度，右边也差不多是94度。但是呢，左边跟右边两个眼睛，它会有重叠的范围，重叠的范围大概是120度。这个我们可以讲，或者可以讲作是两只眼睛立体可以看到的范围，大概是120度。但是呢，我们左眼加右眼，我们事实上是可以看到的是，大概是190度，超过180度哦。啊，就是说我们左，因为我们眼睛可以转动嘛，左边转跟右边转嘛，对不对？左边转跟右边转，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球啊，它左右最大两个眼球加起来可以看到的范围大概190度，可是我们要两个眼睛一起看到一个立体的影像的时候，要看到一个立体的影像的时候，大概是120度。然后一只眼睛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的是94度，两只眼睛重叠起来，重叠的范围差不多是我们可视范围，就是120度。然后可以辨别颜色变化的范围大概是60度到120度，就差不多是最大范围，就是我们所谓立体的可视的角度120度。那比较完整的是差不多60度。这个60度很有意思，这个60度其实在相机来说就叫做标准镜头。哦，标准镜头差不多就是它的视角差不多就是60度，所以它的设计就是说一个照相机，它的设计标准镜头叫做60度，视角60度，其实按照人的

眼睛来算。哦，这个就有意思了哈。那换不同焦距的镜头，如果你换到90度，那叫广角，因为跟标准镜头比嘛。哈，那如果说我换到30度或45度啊，那就叫做长距离、长镜头啊。对，那当然我们的眼睛焦距是不能改的，但是我们可视范围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样子。那什么是叫做视？那我们的可视范围刚刚讲的是水平哦，还有一个垂直的，就是上下。好，垂直的来说的话，我们从水平零度，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我们头不动的情况之下，只动眼睛、只动眼球的话，我们上面大概可以上到50到55度，往下大概可以到达70度。好，所以说整个上下大概是125度左右了。好，那我们什么叫做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玩？什么叫做视野范围呢？这边有一段说辞是这样，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之下，我们画出一个水平的方向跟垂直方向的视野范围的话，眼睛朝向正面的时候，可以见到水平的方向大概是190度，垂直方向大约是125度，其中两眼同时可见到水平方向大概是120度，可辨别颜色变化的仅止于水平方向的60到120度，而垂直的方向大概是70度的范围，这个是可以辨别这个颜色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就是所谓我们讲的叫做余光啊，大家用余光去瞄啊，这个叫余光。对，我们还是看得到，但是那个是余光，你大概很难辨识它的颜色，或者是很难辨识清楚它的物体的清晰程度，这个叫做余光，但它还是你的视野范围。好，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能够见到视细节，就我说我们能够辨识细节，而且精密的去看清楚视这个所谓细节的视野范围，大概只有，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猜大概只有几度？不可思议，大概只有1度。啊，不可思议啊哈！所以说，我们真的能够把一个物体清晰的看清楚，看到它的细节，辨识它的这个颜色，大概只有1度的角度。所以我们的眼睛啊，为了要能够看清楚很多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眼球就经常的在移动，经常的在对焦，经常的在看不同的点，不同的点，然后好多个点把它累积起来，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把它组合起来。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很有意思哈，我们以为说我们看一个景象，看一个景物，好像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其实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在快速的移动，然后把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部分在一度的范围之内，中心点一度的范围把它看清楚之后，传到大脑，大脑把它记忆起来之后把它拼凑起来的。好，所以我们的眼球很辛苦的在不断的在移动，不断的在颤动，不断的在晃，也不能叫晃动，就是不断的移动，不断去抓很多的点，抓很多的点，因为我们的眼球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细节的部分，大概只有1度的范围，其他的部分都是可以看得清，可以看得到，然后略微看得清楚，但是绝对没有办法辨识的很仔细它的细节的部分。所以各位听到没有？这样子讲，大家一定非常的讶异哈。那以为因为我们常常在用眼睛看东西，好像不像我们所说的说，哎呀。这个我们只能看中心点一度才看得清楚的这个情形，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我们不是看不到，说不是说一度以外 的角度的东西看不到，看得到，但是我们要辨识细节的话，哇，那就是只有中心点大概差不多一度的范围。那我们说，哎呀，我们看书可以看一本一整页嘛，甚至看一整本我都看得很清楚，那是因为眼睛不停的在移动，不停的在这个变不停的在移动它的这个对焦的点，好，水平也好，垂直也好，反正它不停的在移动，然后这些东西就会让你的脑袋把它记忆起来，然后累积起来，让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看到了好像一整个页面，但是我们每一次眼睛在辨识它的细节的时候，

事实上只有中心点大概一度的角度，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吧，啊，但是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啦，就是说原来我们很多我们习以为常，或是我们很多我们常常习以为常，然后我们看用常常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器官，居然它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样子，所以在了解之后呢，那大家可以对这个知道之后，我们可以知道说，就可以了解说，我们的眼球其实很辛苦的，每一天都不断的在动，不断的在移动，而且快速的移动，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那，当然啦，说谢谢眼球好像很怪，但是呢，至少我们也了解它的辛苦在这个地方啊。好，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又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刚刚提到我们眼球啊，有一个部分叫做瞳孔，瞳孔呢就像是照相机的光圈一样，它是可以调大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孔洞的直径，是可以调整大小，可以变化的，可以根据这个进来的光亮，好，做调整，让这个进到我们这个眼球里面的光亮，然后在网膜上面，视网膜上面乘以的这个光的量，好，借由这个虹膜调整这个光圈的直径的时候，让它的直径大或让它的直径小，好，让进到这个网膜上面造成曝光的这个量永远都是一个最适当的一个量。那可是瞳孔它是如何调节光亮的呢？而且我们的瞳孔很厉害，它的那个圆，中间那个圆是标准的正圆哦，好厉害的一个装置啊！它的那个，它是一个正圆，然后它这个正圆这个洞啊，中间的孔洞，它的那个正圆，它的直径是可以改变的哦，它也不会因为改变直径之后变得不正圆了。啊，它这个好厉害，但它为什么能够达到呢？啊，瞳孔啊，它调节这个，就是瞳孔呢，它调节大小的方式是这样子的哦，改变瞳孔大小的这个虹膜肌肉，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哦，好，虹膜肌，你就是虹膜肌，它像是一个圆盘一样，中间有个洞，那个洞我们叫它叫做瞳孔，那这一个圆盘我们叫它说它叫做虹膜肌，好，它是一片肌肉，这一片肌肉啊里面是有两块肌肉合成的，一个肌肉是在内圈，另外肌肉是在外圈，那比较靠中心的内环部分呢，分成圆形的是叫做瞳孔括约肌，哇，呵呵，大家不要听到括约肌就好就紧张了一下，没错，它的这个括约肌的意思就跟我们的肛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肛门您不要忘了，肛门也是一个可以把孔洞大小收缩放大的一个肌肉，所以肛门的括约肌跟我们瞳孔的括约肌是同一种功能，只是瞳孔的括约肌呢，它比起肛门来说它更细致的多了，好，肛门的括约肌它的皱褶很多，但是瞳孔的括约肌它可是非常的光滑，好，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它的内环叫做瞳孔括约肌，那它的外环呢呈现放射状，好，的是叫做瞳孔开大肌，开就是开门的开，大就是大小的大，叫瞳孔开大肌，肌肉的肌，那这两个分别就是负责瞳孔的缩小或者是瞳孔的放大的任务，就是靠这两种肌肉，哦，彼此收缩或者是放松，可以让中间的那个瞳孔的直径变大或变小。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它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肛门一样，它其实是自动控制的，你完全没有办法靠人的意志去完全没有办法靠人的意志去左右你的瞳孔，就是所谓的这个瞳孔括约肌跟瞳孔开大肌，它是完全是自动控制的。那我们

肛门的括约肌啊，它还有一点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好，去思考说，怎么样去用力，然后怎么样缩小它的孔洞，然后放大的孔洞。但是呢，我这个瞳孔呢的这个括约肌跟瞳孔的开大肌，就是虹膜嘛，就是这一片整片我们叫做虹膜，里面分这两个肌肉。这个虹膜它的这个它的功能是完全是自动控制，好，人是没有办法去用意志力去控制它的，好，这也是最神奇的地方。那它的自动控制，而且控制的非常精准。它如果它的自动控制呢，失误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这个网膜，曝光过度造成烧伤或者是损伤。所以它的这个，所以我们说眼球它非常精密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虹膜，的这个自动控制的这个系统非常的精细，大概大家比较少会听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眼睛，被烧伤的，被阳光烧伤的或者怎么样，就是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才会，这就是它自动控制厉害的地方。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还会不会想到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管近或者远呢，都可以调整一个功能叫做焦距，就是焦点的意思啦。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而且很精准的调整到说，我把我要看到的东西，不管它是在比较近的地方或是比较远的地方，把它看清楚。我们做照相机的时候调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叫做对焦，当我对焦清楚的时候，我才能够把影像拍下来，拍下一个清楚的一个影像出来。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只是我们的眼睛的对焦的速度跟精准度比起照相机的镜头来说，它不仅快得多，而且精准的多了。它的对焦也是自动控制，跟它的光圈是一模一样的。你是没有办法靠你的意志力去告诉眼睛说我现在要对哪一个点，你只会跟着你只需要说我的意志里面知道说，我现在是要看哪一个，要看清楚哪一个，然后你的眼睛就会协助你把它对焦清楚。好，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其实就是靠水晶体，它的对焦啊，靠的就是水晶体，它的厚度，刚刚前面有提到它的厚度的改变。好，那所以那个刚刚讲到水晶体，水晶体是悬浮在这个有一个组织叫做睫状体之间，中间睫状体之中间，然后它的悬浮的方式是它中间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像丝状一样的一些组织带子，很多很细麻麻的，就是绕着它的这个水晶体的周边，跟着这个睫状体连接在一起。那个丝状的东西它有一个名词，就叫做水晶体悬韧带。水晶体悬韧带，悬就是悬吊的悬，韧带就是韧带的韧带。对对，那水晶体的它改变它的这个厚薄呢，就是靠这个水晶体悬韧带，跟刚刚说的这个睫状体。睫状体，你把睫状体想成也是一块肌肉就对了，然后这个肌肉会牵动这个水晶体悬韧带，然后把你的这个水晶体从你的周围一圈去拉紧或是放松，这个时候你的水晶体就会变薄或者是变厚，但它的表面仍然是完美的弧状，因此呢，光线在经过水晶体的时候，会因为你的厚薄不同而曲折度不同，它的焦点就可以从近到远，对到不同的点位，而且呢是非常的细致的，它那个位置的改变是非常的细微的，不是很粗的，这样你才能够

看得清楚，才能够有比较精细的一个对焦的一个情形。那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水晶体来讲，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情形啊，因为你一直在改变它的这个厚薄，那改变了你一辈子，它还不会坏掉，这个是太厉害的地方了哈。而且我们要水晶体刚刚说它会变薄或变厚嘛哈，原则上就是说我们看近的东西的时候，水晶体要变厚，我们看远的地方的时候，水晶体会变薄啊。那这个当我们人到了40岁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老花眼，大概很少人能够幸免的哈。大绝大部分人这个眼睛超过40岁开始，当然有些人体能比较好，时间会往后延，但可是也延个五岁左右，也还是会开始发生。就是我要看近的距离的时候，这个最近距离会变长啊。好，以前比较近的我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看不清楚，必须要把这个比如书我要推得远一点，我才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推远一点字又变小，它还是看不清楚，所以就变成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了哈。那这个东西就是水晶体，它因为这个我们到了40岁之后，水晶体开始老化，并且呢，它的那个我们说那个睫状肌啊，跟水晶体悬韧带啊，它的力量也开始衰弱了，所以它要把它挤压成很厚的这个能力也变弱了。所以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肌肉比较有力，我可以把它挤压的比较厚，我能够看到的最近的那个点就看得比较近。但是年纪大了以后，肌力减弱了，我能够让这个水晶体变成的厚度，最后的厚度变少了，变短了，那我能够看到的点也就自然的往后移。这个就是老花眼，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好，因此这个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就是说这个原来我们对焦眼睛的对焦，好，是靠水晶体，而且它的那个精密的程度、快速的程度、精准的程度，跟我们的光圈是一样的，它也是全自动的。哦，你很难能够用你的眼睛去用你的意志告诉你说我要看近看远，这很难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全自动，而且最神奇，这是我觉得我在了解这些作为之后，我觉得最神奇的地点就在于这些全部都是全自动的，而且它非常非常的精。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再回来天地为师，锁定天地为师咯。刚刚我们分享到这个我们的眼睛的水晶体哈，那所以简略的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水晶体呢，就是专门用来调整焦点用的，专门调整焦点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东西的啊。然后有一个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说像鸟类啊，我们举个例子，像乌鸦好了，乌鸦呢它不仅是水晶体，它连角膜也会变形，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水晶体的厚度跟角膜的变形来达到调整焦点焦距的这个目的。好，所以它让这个光线可以折射的程度啊，好，角膜的能力比水晶体还要的大，然后它角膜呢可以大幅的转弯，远比仅让水晶体变形能够在近处对焦，也就是它可以看得更近就对了。哇，这个真是太神奇了，这有点像是说摄影镜头里面有一个叫近焦距，好，可以它最近可以看清楚的那个距离大幅的缩短，比一般的镜头大幅的缩短，一般镜头将近一倍以上。这个它这种镜头在摄影来说，在摄影的领域来说，它的意义是在于它要拍一些比较微小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比较近的距离把它拍的比较大。所以这种、哦、他们叫近焦距吧，这个详细的名词要再去查一下，但是意思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功能。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鸟类来说，它的眼睛对于看近的东西比起人类要来的强得多了，所以这也有可能是它为了要吃地上的一些可能是毛毛虫啊，或者一些虫类的东西，它也必须要看清楚，因为通常你就必须要看得比较近一点才能够看清楚，所以它就为了生存的关系吧，所以有这样的设计。然后根据研究的显示啊，乌鸦啊等这种鸟类伫立在地上的时候，可以见到人类眼睛所无法见到的一些细微物体，这就是因为刚刚讲的它连角膜都可以做厚度的改变，然后达到焦点的这个改变，看清楚很多的东西。那水晶体啊，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就是水晶体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了它是可以改变它的这个厚度，达到焦点对焦的这个目的，可是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的清澈呢？就像一个透镜一样，为什么可以这么清澈呢？原因是因为水晶体它的本质啊是极为细长的一种变形细胞，

该细胞，而且最大重点是该细胞呢井然有序的堆叠了将近2000层，这样子构成了一个水晶体。好，各位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它是一个极为细长的变形细胞，然后呢这些细胞井然有序的堆叠了将近2000层，然后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水晶体。这跟玻璃很像啊，玻璃大家如果去详细用这个显微镜去看到它的构造的话，它就是所谓的刚刚讲的叫做井然有序的堆叠，好，都是同一个方向的，所以光就可以过去透过去，它都是同一个方向的堆叠，所以它可以透过去。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有没有趣？我讲到现在哈，其实我还准备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可是呢好像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哦，大家有没有想到说，比如说我们的人类的眼睛到底能够看到多么这个细微的这个物体呢？或者说我们这个成像的这个视网膜它到底是怎么接收到光的呢？它是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网路往这个视网膜上面成影，然后成影之后它又如何的让我们的大脑看到这些影像，它如何转换的把光转换成我们大脑认为可以看得到的影像呢？各位，这些都是我在准备的范围之内。然后为什么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彩色的呢？为什么 Why？ 而我们的视网膜到底它在接收光上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能够辨别这种很细致的这个范围只有一度呢？为什么是一度？哦，这跟我们的视网膜是有关系的。各位，这些很有意思的这些部分我们恐怕只能够等到下一次再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了，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了。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这个天地为师，期待各位听众朋友们下一次继续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钟叔准备了很多丰富的知识跟各位一起分享，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哎，琼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
2: 这个
1: 啊，去审。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啊，同情那个大佬。
1: 你也同情川普？
2: 对，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的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
1: 啊。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呀，啊，
2: 对，
1: 他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
2: 哎，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嗯，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不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1: 某 NN，
2: 都讲的不对啊，嗯！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 ，Peter the Great，
2: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aint Petersburg 上面，
1: 嗯，
2: 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
1: 嗯，
2: 啊，好生气啊，
1: 嗯，
2: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1: 嗯
2: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1: 是
2: 手段再说，
1: 哦，那你
2: 手段再说，
1: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吗？
2: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
1: 嗯，
2: 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的川老大，
1: 嗯，
2: 对不对 ？Greenland 拿下来，
1: 嗯
2: ，Venezuela 拿下来，
1: 嗯，
2: 嚯，这美国就
1: 他的加拿大，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吗？
2: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
1: 嗯，
2: 加拿大等下再讲啊。
1: 嗯，
2: 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
1: 嗯，
2: 啊，
1: 嗯，
2: 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嗯，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啊，
1: 嗯，
2: 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
1: 嗯，
2: 76%。对不起，我查了。
1: 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2: 哎，76%的民意，
1: 嗯，
2: 是
1: 共和党，
2: 共和党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2: 美国普遍民意，
1: 哎，
2: 33%。
1: 对啊，他就三成嘛。
2: 啊，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1: 那也可以说他也没有，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啊。
2: 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疆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
1: 嗯，
2: 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
1: 嗯，
2: 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
1: 嗯，
2: 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1: 嗯，
2: 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美国人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2: 他是觉得以前有一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1: 谁呀，
2: 讲那个拜登啊。
1: 哦。

0: 对，他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疆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1: 非常，他很自恋的，好不好？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0: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第二呢？他口口他就在想什么呢？和平奖。
1: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诺贝尔战争奖吧？
0: 有办法
1: 啊？真的吗？
0: 有办法。你看和平奖啊，他并不一定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啊，就放下屠刀，
1: 立地成佛，是要先拿屠刀的。
0: 对，这和平奖，关键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啊。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就给了嘛。
1: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0: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1: 普丁给他和平奖，
0: 对，这个他这个
1: 对不对？
0: 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对不对？
1: 和平奖是要来的。
0: 你看他这Venezuela的事情，美国要什么？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1: 要油啊，
0: 表面他是要第一，他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1: 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吧
0: ，petrodollar， 这第一重要了，
1: 对，
0: 第二。他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这也是要命的事情。
1: 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
0: 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又垮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三，他威胁所有金砖国家，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你跟我混在一起。
1: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
0: 这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是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都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1: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您这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0: 这个借柜台啊，说明一下，很多都不讲
1: ，B 台可以给你，
0: 给我的机会。
1: 对，
0: 因为现在了啊，这个油分成两种，一种是轻油，就是他们 share oil， 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啊。但是真正石化工业，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啊，船舶用油，飞机用油，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通通来自于
1: 重油，对，
0: 就原油，
1: 对，
0: 原油他们叫什么？叫 sour crude， sour crude， 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 对不对？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 shale oil 来了。美国 shale oil 不缺。美国那个叫重油啊，重油要进口。你不要以为他那所有美国油住了。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他的邻居给他的，
1: 委内瑞拉给他的，
0: 委内瑞拉少，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了，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0%，23%，但是他北邻加拿大，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的，
1: 那他对要加拿大，
0: 加拿大事情大了，
1: 对加拿大，
0: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糟，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 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 50%，
1: 那很大呀，
0: 很大，
1: 这个量很大。
0: 然后呢，它的占美国油消耗的是 20%， 一个是进口量，
1: 对，
0: 一个是它消耗量，消耗量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你看它只要两个季度，它就
0: 所以啊，你看它这个事情就搞了个大马蜂窝。我是觉得啊，真的是为他可惜了。你看他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1: 对，
0: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其实是个大问题。
1: 而且他抓走完了怎么样了？
0: 抓走把他抓走了。他的战术，就是5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1: 他那个三角洲，
0: 三角洲，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1: 对
0: ，top，
1: 对，那个战术一流，
0: 战术一流了。战略。
1: 就完全
0: 不对
1: 高度，对，
0: 完全不对。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去问一个人，
1: 对对对，
0: 问谁？
1: 对，
0: 问二哥。
1: 我又要问二哥，这是二哥有用啊，对
0: 对
1: 对，
0: 你去全面去问问看，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0: Drewitt， 嗯，你看到现在啊，我跟你说一团糟。
1: 他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0: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你知道吧？嗯，他把马杜罗抓去了，好，马杜罗是非法的。

0: 能承案嘛，
1: 对啊，
0: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词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1: 他那不对，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0: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审？你因为你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个叫什么？不，法律上有个名词，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搞下去，嗯、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1: 嗯、吐也吐不出来，
0: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把它放走。
1: 嗯，
0: 你接下去如果说要硬干好了啊、
1: 嗯嗯，
0: 把你们全部把兄弟讲好。
1: 嗯，
0: 这个地方法院也去审他。
1: 嗯，
0: 然后媒体也去骂他。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嗯！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
1: 嗯，
0: 你把媒体拖下水了，嗯、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1: 对。
0: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1: 司法就完结了已经、
0: 哎。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政党，那个是法、嗯、立法，
1: 嗯，
0: 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1: 国会，
0: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1: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
0: 啊？我是讲美国啊，
1: 这是正常讲的是另外一个。
0: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想想看，你 Trump 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
1: 嗯，
0: 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这个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1: 对啊，对啊。
0: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
1: 嗯，
0: 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啊、这个是什么盗匪国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人家不依你不行，
1: 嗯、
0: 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去。这个我觉得这是搞了一团糟。
1: 这个美国，哎，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0: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1: 嗯，
0: 对 ，Peter Great 一来好了，怎么都乱套了，对不对？开疆拓土啊，
1: 嗯，
0: 对不对？以后人家看着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
1: 嗯、
0: 哇 ，Green 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1: 他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都要有人
0: 指
1: 着指着前面，
0: 对。
1: 对
0: 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1: 一个错，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0: 好、啊，结果现在事情变成什么样了？
1: 好、啊，
0: 你看哈，委内瑞拉并没有拿下来，
1: 那
0: 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1: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0: 没有登陆，
1: 他跟那格
0: 也不能登陆，
1: 他跟那个格拉达不一样啊。
0: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了、
1: 啊。
0: 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1: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0: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1: 对，
0: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1: 因为套好招的是吧？
0: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1: 对，
0: 还是原邦的人。
1: 嗯，
0: 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了。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1: 不知道。
0: 哎，
1: 没有没有，他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0: 这就反正他的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
1: 嗯，
0: 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盖了200万栋房子，
1: 全国
0: 盖200万栋房子，
1: 嗯、
0: 给那个委内瑞拉的老
1: 住的，
0: 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
1: 了，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嘛？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再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他不是
0: 伊朗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回来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对对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夜里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早早给你弄个什么东西，
1: 嗯，
0: 你那很几亿美军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哎，所以那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
1: 嗯，
0: 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
1: 嗯、
0: 他要有港口，
1: 啊。
0: 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啊、
1: 嗯，
0: 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
1: 嗯、
0: 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1: 嗯、
0: 你去看看地图、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
1: 嗯，
0: 要委内瑞拉安定，
1: 嗯，
0: 油公司进驻，
1: 嗯，
0: 港口没事。

0: 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航道中间卡住的就是古巴、啊。
0: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啊、但是我告诉你，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叫胡塞组织
1: 啊，对啊，对，只要
0: 这边那个北，这叫北也门，那个多凶啊！
1: 对啊，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0: 你去看看地图，网络上一查，网上查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火啊，网络上查了二十几个点呢。
1: 对啊，就是被打
0: 了，等于有二十几个油轮被打了。
1: 对，
0: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油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到这个西欧去的话，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1: 对，宁愿绕这里。
0: 我告诉你，
1: 不走中间的。
0: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1: 他们不在演习吗？
0: 演习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田就算数了。
1: 对，
0: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1: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0: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罗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1: 一口咬下去，他还不能吐出来。
0: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他就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头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啊？
1: 没有人让你了。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大出来的了、
0: 那你看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 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1: 对，
0: 稀土你要采，你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吧，我来挖一挖。
1: 你挖出来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0: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1: 就是，
0: 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航道你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1: 你也不敢怎么样啊？
0: 哦，输了就让你摆，
1: 对，就是
0: 你就算摆了，他跟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1: 对，
0: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了、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Trump the Great，
1: 所以他就
0: Donald the Great，
1: 有点优越感，就是，对吧？
0: 不，这我觉得这个人呢、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些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 Hexes 啊，哇，说好漂亮那个啊，小心点，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对不对？一表人才，
1: 对，
0: 那个人在干搞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只有皮儿没有馅儿，
0: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你讲加拿大好了，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0: 我跟你讲，这事情大了、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1: 对，
0: 他把那管子给你关小一点，哇，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1: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0: 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1: 对，真的是笨。
0: 哎，
1: 哪有自己邻居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0: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你的拉丁人啊、
1: 对，
0: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1: 就是啊。
0: 你们其中两个，
1: 就是
0: 两个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
1: 对，
0: 所以你美国
1: 底气就够了。
0: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
1: 对的，
0: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也不排除加拿大哪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0: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1: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已经说可以
0: 给他一点面子的啊？别自己不要做得太难看啊。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1: 对，
0: 你看这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1: 对，
0: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1: 对，
0: 有没有吭气？
1: 没有。
0: 哎，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
1: 对
0: 吧？
1: 这个吭气就 low 了吧？
0: 我跟你讲，这叫学老子啊！
1: 这个来老子了，是。
0: 这老子
1: 你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0: 没有研讨，我是听，还没资格去讨。这老子怎么就让你反向思考？对不对？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说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1: 是。
0: 然后呢，你就

0: 错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的神经病，对不
1: 对？
0: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呢。
0: 哎，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是吧？你现在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1: 哎，对，
0: 银河号里面是空船的，
1: 对，没错。
0: 这人家的美国人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1: 对，糗大了。
0: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个事情。
1: 就是被人家那个
0: 了吧？老中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1: 对啊，
0: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1: 就是，
0: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1: ，Hillary 这是不是老太太？对，
0: 贵夫人不要来。那他急了、，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1: 对。
0: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Hillary 就去了。
1: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0: 我说呢，是这个老中跟老美啊，两个都很会下棋。
1: 对，
0: 老中是围棋对付什么呢？跳棋冠军。
1: 就是啊，
0: 对，老美跳棋下得好，
1: 就是跳棋嘛，
0: 跳棋下得好，
1: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嘛。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0: 这厉害、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中，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到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1: 对，
0: 这里面还有文章嘛？
1: 对，
0: 还有文章。
1: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
0: 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1: 对。
0: 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的，就是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1: 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人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1: 这是2026，人们早就在翻转了吧？
0: 今年是正式翻转，
1: 正式翻转是
0: 为什么？你看啊、以这个航道来讲，苏伊士运河，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1: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
0: 嘛。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中跑到那边去演习，对不对？
1: 跟南非一起玩，
0: 人家没有说要打你，但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1: 对，
0: 那我这边要稍微给你，
1: 对，
0: 给你一点味道。
1: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对，
0: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形势出来了。再说日本好了，
1: 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0: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1: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在谈这个国际，
0: 那暂时不谈日本
1: 国际局面。
0: 那日本也可以。
1: 没，你讲日本，你谈。
0: 因为在日本啊，这个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1: 高市，
0: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1: 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0: 是吧？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1: 就挖了个洞就叫
0: 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1: 对，
0: 那现在呢？好，你去造反吧，对不对？那老中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1: 对，
0: 不准输日，
1: 不准输日，对。
0: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
1: 对，
0: 我也问过二哥，
1: 然后二哥又跟你说，
0: 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1.5。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1: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0: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1: 了。对啊，对不对？
0: 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你现在再下去啊，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1: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然后重
0: 选？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1: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民调非常高啊，80%几。
0: 民调高是一回事啊，看你要不要吃饭。

0: 对不对？
1: 泛美的车的时候就，
0: 你泛美的车，你再去考虑一下嘛。嗯，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最右派的人士。你看现在川普民调很高啊。
1: 对对 对, 对。
0: 他那个共和党76%支持他。
1: 对，是共和党的。
0: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1: 三成嘛。
0: 反对的也只有三成。
1: 对。
0: 赞成的三成，另外三成不讲话。
1: 对啊。
0: 啊，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啊，或者
1: 对
0: 对
1: 对，
0: 哎，
1: 对啊。
0: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整一个形势啊，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1: 对，哎，
0: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1: 是，哎，怎么有办法？
0: 看事情啊，摆得平。台湾可以摆平。
1: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0: 当然可以啊，
1: 台湾摆得比美国的事，
0: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对啊，
0: 人家要什么？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Great，
0: Peter Great 他们没办法。
1: 对，
0: 和平奖。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是是是，
0: 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
0: 对不对？你把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
0: 对不对？人家那么要，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奖啊，不是这个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你出，
1: 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这是$100,000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
1: 对，
0: $200,000我也买了，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可是你
0: 我不讲笑话，
1: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
0: 我跟你讲，川普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要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来，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中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是是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对，
0: 台湾，
1: 秋哥，这
0: $200,000，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我念的人听听听，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球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啊，
0: 可惜掉了，
1: 真的可惜掉了，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当时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是是是，
0: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
1: 对
0: 不对？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100,000，$200,000我也出。
1: 不
0: 我跟你说很简单，打个电话，
1: 对，
0: 给小黄。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小黄你知道谁吗？
1: 我知道，你讲，你反正你接着说吧。啊，我反正你就现在。
0: 仁勋兄，
1: 我知道，就是啊。叫什么？
0: $200
1: 叫他买单吧。
0: 这一碗这个什么是什么阿米算这这，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1: 是你先，
0: 我跟你说，
1: 你先讲的是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0: 漫画等级，哎啊，因为呢，你这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1: 对对，
0: 面子要给人，
1: 对对对，
0: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1: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都横着走了，
0: 都是美国横着走了，
1: 对不对？你这
0: 个全部这些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好了好了好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0: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
1: 不过，球哥，你刚刚讲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嬉笑怒骂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0: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1: 对啊，
0: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1: 对，
0: 你要跟他。
1: 你给他，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吧？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0: 这个太高深了啊！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是不是？
1: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0: 哎，这是好主意哦，
1: 是啊。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哇，一个礼拜是不是很快过去了？大家最近最忙的事情应该就是待在家里防疫了，对不对？为什么我说最忙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从这个疫情大爆发以来啊，我觉得整个人待在家里并没有觉得比较轻松哦，好像忽然多了很多家事要做，忽然多了很多这个人要管哦，以前可能这个中午吃个饭啊，可能就只剩下这个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外公外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午要吃个饭，可能是一大家子人都在，可能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部要做的那个午餐，就像晚餐一样多哈。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防疫的这段期间，我觉得还蛮忙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当然这个防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如果没事的话真的不要出门哈，如果不是必要的话真的不要出门，因为这个疫情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严峻，非常多65岁以上有三高或慢性病患者，其实一染疫以后几乎就是宣告死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绝对不能轻忽。当然我希望这个天佑台湾能够让疫苗赶快进来，其实我们疫苗能够打了以后，每个人都有免疫力有抗体之后呢，我们的生活才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还是在这边希望政府，也呼吁政府可以赶快让疫苗进来哦，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免疫力。那在家里抗疫哦，其实有时候真的还是得找点事做哦，除非你是在家上班，不然的话一整天待在家如果都没事真的挺无聊的。那这时候可以干嘛呢？就可以打开 Nice Radio 来听一听我们为各位这个制作的各样的各式各样各类的精致的节目。当然不要错过岁月如歌，因为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新曲，绝对是能够这个伴随您寂寞孤单的心灵。好，在上个礼拜呢，我记得娱乐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消失的男歌手，对不对？就是哎，那时候还真的是红极一时，可是怎么搞的哦？到现在消失了，可是他们的歌呢，我们到现在可能还能够哼哼唱唱的，我们这些五六年级生。那今天呢，娱乐要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就是红极一时但是却消失的女歌手。第一位来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呢，就是在1986年以至情这张专辑出道，接着就是就在那一秒走红歌坛的创作才女兼玉女偶像的，大家记得是谁吗？就在那一秒，对，就是钱幽兰。她在歌坛其实时间不长，才短短的七年而已。他有一些成名，他的成名歌曲当然就是刚刚那一首嘛，就在那一秒。还有一首我觉得蛮特别的歌，叫做《平平仄仄仄平平》，新娘未完成的梦。未完成的梦是一个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青春不失真啊，温暖，这些五六年级生曾经有过非常多共同记忆的经典歌曲。还有当年是 因为这个石安妮，大家还记得石安妮吗？她后来我的印象中她好像到那个华府，就是人在美国，然后做台湾的特派记者，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整个人好像都不见了。那么石安妮演红了林福地导演的一部连续剧叫做《我心深处》，大家还记得吗？就接在《星星知我心》之后，因为石安妮在《星星知我心》里面演的是大姐。那么《我心深处》这个连

续剧演完之后他就赴美进修了，就像我说他去做记者去了。那么我心深处要拍续集的时候，这个续集叫做勇者的奋斗，而这个勇者的奋斗呢就找上了钱幽兰。诶，没有想到这个收视率也是一样创下新高，使得钱幽兰呢除了唱片歌手的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当红演员的头衔。当然呢、在林福地导演又要拍第三部曲叫万事师表，原班人马要再次演出的时候，钱幽兰就一边忙着打歌一边忙着尬戏。我觉得这种生活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啦，就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唱片公司又有点沟通不良，就引发媒体大幅的报道钱幽兰耍大牌。受不了压力的钱幽兰选择吃安眠药轻生啊，所以从此就断了他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还有这一段这个他轻生的消息，这个我诚实的说我不是那么的有印象了哈。那之后呢不只是演戏，他还跨足编曲，所以钱幽兰他一直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才女的形象，因为他会写词写曲，而且呢他还编曲哦，包括呢这个谁呢，李玟 Coco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或者是郑秀文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叫做值得，梁咏琪的口香糖等等都是出自钱幽兰之手，所以他后来呢就转为幕后变成一个编曲的好手了。那么已经不在演艺圈的钱幽兰现在在干什么呢？现在在台湾最大的游戏软体公司叫做游戏新干线科技，他担任副总经理，除了要管理这个整个公司的营运，每个月还要飞到国外三四次。这段时间钱幽兰从退去创作玉女歌手的这个光环，跟日本的老公一起成立了工作室，接唱片公司的编曲跟制作，改走幕后。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有到美国去进修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增进他编曲的能力，所以也在这个时候就是遇见他的先生哦，是一个日本人。那他们就改走幕后，成立这个公司来做这流行歌曲的编曲跟制作的工作。然后两个人呢后来也生了两个可爱又好动的男宝宝。那么因缘际会之下，钱幽兰因为买手这个音乐制作的闲暇的时候会喜欢玩线上游戏嘛，就是休闲一下哈。那因为钱幽兰说他从小就爱玩游戏，后来发现很多键盘手游戏都玩得不错。我在想说因为游戏这不是就打键盘吗？打打打打，跟编曲好像也差不多。所以呢，钱幽兰就在玩《仙境传说》的时候与一个叫林荣一的人认识。那么林荣一他应智冠科技的董事长之邀哦，来主持游戏新干线这家公司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来找钱幽兰来帮忙。于是呢，钱幽兰就此成为游戏软体王国的营运长，和现在他是副总经理了。哇，钱幽兰的进入歌坛的生涯真的也是蛮特别的哦，因为他算是有一身的好功夫啦。因为我的印象中钱幽兰就是跟才女是画上等号，她的歌声虽然是很青涩的，不是那一种很有技巧的唱歌的模式，但是呢她的词曲很多都是她自己做的，包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叫做未完成的梦，都是她自己写词写曲的，就这个勇者奋斗这个主题曲就是钱幽兰所演唱的。那么她就是一个才女的形象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现在就不啰嗦，马上就来听听她的成名歌曲就在那一秒，以及不但是歌曲红戏也红的勇者的奋斗的主题曲未完成的梦。

就在那一秒未完成的梦，大家都还记得这位青春玉女歌声吗？接下来呢，娱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诶，我自己以前好像也还蛮喜欢这位歌手的，因为我去 KTV 都会唱他的歌，那就是李知琴。还记得这个人吗？李知琴呢，她是个女歌手，可是她后来呢也跨足了这个演戏演员的这个事业，然后也做过短暂的主持人。因为李知琴她本身的这个气质非常优雅出众，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被演艺圈大姐大张小燕发掘，并且把她签为歌星。在1990年的时候，她就成为台湾飞碟唱片旗下的歌手了。她以抒情歌《想你会想我吗》，怎么样，有印象了吧？这首当时真的还蛮红的哦，让她从一个原本梦想成为服装设计师的女孩，跃升成为当时歌坛的一个星星。后来呢，还陆续发行了5张专辑。在1999年的时候，李知琴退出演艺圈，她到美国纽约去学习服装设计，去圆自己服装设计师的梦啦。她先在美国工作之后呢，2004年又回来台湾，重返演艺圈，并且跨足幕后工作。根据民视新闻的报道，李知琴选择在最红的时候退出演艺圈，是因为心里面冒出该做自己了的这种声音啊，所以决定就放下一切，轻装飞往美国学习服装设计，希望能够一圆设计师的梦想。但是呢，他才到美国顺利的录取美国前两大设计学院之一的纽约帕森斯学院之后，两年后毕业的时候却遇上美国的经济危机，这个真的是非战之罪啦，求职到处碰壁，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先当个助理设计师。那么他就这么做了3年多之后，他才赫然惊觉自己最爱的还是站在舞台上面唱自己的歌。于是呢，她也是一个很果决的女孩子，她就发现，诶，想清楚了自己要做什么时候，她就马上二话不说丢了辞呈，就马上回台湾来寻求发展的机会。没想到呢，却遇上出道以来最大的困难，因为当她2004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点时不我与了？虽然那个时候她的有几首歌曲都是非常非常红的哦。那由于是歌手出身，所以李知琴对演戏一开始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经过好几次的挫败，索性他抱持着不肯放弃的精神，终于找到演戏的诀窍。所以他后来很自豪地表示说，可以接18岁到73岁的角色。姐姐，我觉得18岁可能已经不太行了。73岁还能化妆哦，但是18岁我是有点怀疑啦。我这样说真的太过分了。好，再来呢，除了在演戏找到热情之外呢，这个好学的李知琴还培养了跳国标舞的兴趣，即使体力大不如前啊，他仍然正面迎战，加上学设计时候练得的这个绘画的功力，堪称是多才多艺的美魔女。这个我倒相信哦，因为李知琴她，我印象中她回来台湾之后，也在幕后做了一段时间的造型服装设计师。那我觉得，她不论是她的歌，或者是她的这些专业，我觉得跟艺术领域都脱不了关系，所以她回到演艺圈，我也是可以理解哦。她如果能够在幕后把这些工作做好，我觉得也算是一圆她的舞台梦了。你们觉得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欣赏她这两首在当时真。

长痛还是短痛，想你会想我吗？是不是 KTV 必点？接下来呢，娱乐要跟大家回顾的这一位，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你必须要听到他的歌你才会想起这个人。他叫做徐文倩，因为他可以说是歌红，但是人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红。徐文倩呢，他当时呢是就读光武工专的时候就参加了唱片公司的选拔会，然后呢就与知名的制作人李复兴签下了唱片合约，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怨女》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受到广大的瞩目，其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我的爱》，也成为了当时的热门金曲。我的爱它是改编自日本原曲，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这是算蛮早期，就是拿日本的歌曲来改编，就是保留它的曲但是重新填词的一种风潮啊。那徐文倩可以说是很早的一个开始。我的爱这首歌改编自日本原曲，词则是由曾经是名歌手现在已经退居幕后的创作才女黄介文所填。大家记得黄介文吗？就是唱洗衣机的那个人哦。那么初试提升之后呢，唱片公司更是为许文倩的第二张专辑砸下大手笔，请来了夫妻档林秋离跟熊美玲。大家应该对这两位老师也非常有印象，他们做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词跟曲，来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主打歌《落花流水》则是由配乐大师张弘毅来编曲，专辑当中也邀请了当时的玉女歌手，谁呢？林玲。怎么样，大家不记得了吧？双木林，然后灵魂的灵，林玲来合唱关于爱情，以及跟周秉钧，上次在消失的男歌手里面我介绍过这个人，他

跟他一起唱《无怨的青春》里面的对唱曲《谁告诉我》。在这一张备受期待的专辑里面，徐文倩也展现他的创作实力。那第三张专辑，我刚才讲的那第二张那些，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很记得，什么落花流水不是很记得，但是他的第三张专辑叫做《美丽的预谋》，这个大家一定有点印象，因为这首歌也是从日本的歌曲来改编而成的。徐文倩他就一改以前哀怨的形象，因为我的爱啊感觉都是很失恋的这种歌曲，那么音乐曲风改走轻快的旋律，主打歌《美丽的预谋》也是改编自日本歌手小泉今日子的《被寒风拥抱》这首歌。那词呢，则是由徐文倩后来的先生，哦，这位大家一定就知道了，原来他的先生就是知名的音乐人冈泽彬啊，就是《你在他乡》那首歌的作词作曲者。其实冈泽彬做了非常多歌曲，他也制作过很多专辑哦。那么1992年推出的第四张专辑《你的心总要我猜》，专辑里面有一首同名为《我的爱》的歌曲，是曾在乐坛留下惊鸿一瞥的蔡澜清，记得吗？我在上个礼拜介绍过这一位一片歌手蔡澜清，他的在这个世界这个蔡澜清他所为他创作的。而后来呢，走入婚姻生活的徐文倩他则定居美国，渐渐的淡出歌坛了。虽然徐文倩的音乐生涯总共只推出了四张专辑哦，但是《我的爱》跟《美丽的预谋》可以说是他的经典代表作。我觉得这两首歌的旋律大家一定还记得，徐文倩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记得，但是你一听到《我的爱》就知道徐文倩是谁。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来温习一下《我的爱》。

是不是听到歌曲后就想起这个人了呢？你可能记不得他的名字，他叫徐文倩。另外还有一位歌手哦，你也是，你几乎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是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红，而且这位歌手他基本上也只出过这一张专辑，然后唱红了这一首歌曲，他从此以后就在乐坛消失了，非常的可惜。这个人叫做洪雅薇，他这张专辑哦叫做《这样爱你错了吗》，我讲了这首歌，大家是不是就有印象了？这张专辑非常奇怪，就是歌红人不红，而且他只出了一张专辑就消失了。那么他在1989年的时候出了这张专辑哦，他一直其实洪雅薇一直能够希望能够再出第二张专辑，但是因为唱片公司的关系，使得他成为了一片歌手，很可惜，因为一片歌手。其实通常有很多原因啦，譬如说歌手本身倦职啊，或是他有其他的职业啊就离开，或者是呢有一些是专辑销售量不佳啊，可是有很大一个部分都是因为公司的资金出现问题，导致新专辑就运作就停摆了。我觉得洪雅薇比较是属于这一种，因为他自己其实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哦留在歌坛上，但很可惜就没了。那么他这一首《这样爱你错了吗》这首歌其实有非常多人翻唱过，你就知道这首歌是很好听的哦。只可惜这个唱红了这首歌没唱红这个人。他有谁翻唱过呢？譬如说叶爱玲啊、李佳啊都唱过这首歌，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原唱洪雅薇的这个版本。我们就一起来回味一下《这样爱你错了吗》。

听了洪雅蔚的歌声，是不是觉得她成为一片歌手也实在太可惜了？对，我跟各位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她的歌声很嘹亮，很好听，所以好可惜，有时候就是时不我与，对不对？她的时间点可能不对，然后跟走错了唱片公司，就让她的演艺生涯就一片结束了，很可惜。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一位我觉得大家可能还记得他的名字，那他的歌也，这首歌也非常的有名，因为他成为一首广告歌曲，也就是罗映婷。还记得罗映婷吗？在1990年的时候，罗映婷在天际唱片的旗下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花语》，我听见花开的声音。怎么样？听到这首歌，大家就觉得很熟了吧？其实呢，罗映婷她有一个甜美的外表，的确吸引了很多的目光。专辑还请来当时正红的师兄何笃苓来跨刀合唱，你看这多久以前的事情。何笃苓现在主持节目不唱歌了齁。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还搭上知名的广告强力放送，所以大家呢不注意到他都很难啊。所以对于罗映婷的印象就是他脸上有一点点的那个 baby fat， 笑起来呢鼓鼓甜甜的。虽然出过四张专辑，但是通常也是有一点歌红人不红的一个状态。那么他的第二张专辑，其实这首歌大家也一定有点印象，就是爱短短的就好，还记得吗？就是什么爱短短的短短的就好，我记得是这样子。然后这首歌我也蛮有印象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90年到现在已经也20年了。那么出完了你不会不懂这张专辑之后呢，罗映婷呢就在歌坛销声匿迹了。虽然是这样，但是我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因为他，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统一花语这个饮料的广告用了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呢，诶，这么多年了，应该有20年过去了，都还在我的脑海里面有这样子的声音哦。我记得在台北市办花博那时候，我主持了一个节目叫做听见花开的声音。诶，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想到这首歌，就是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这首歌，所以我就想说花博跟着主题蛮符合的，就开了一个节目叫做听见花开的声音。可见罗映婷留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回顾一下这首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是不是一首听起来真的给人感觉很舒服的一首歌，好像你真的听见花开的时候有声音一样。这就是罗映婷哦，一个甜美的歌声。那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回味的是谁呢？这个人大家就比较有印象了，他叫做麦伟婷。麦伟婷，我觉得好像我的印象中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唱片公司蛮重点培养的一位歌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也是消失了齁。麦伟婷他之前就是念那个大家很知道这所高中，这所高中因为有很多什么风雨操场啊，或者是一些那种 YA 电影，台湾的 YA 电影里面都会以青年高中为他们拍摄的地点，所以呢麦伟婷是在台中的这个青年高中影视科来读书的哦。那么他毕业之后就踏入了歌坛，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叫做《青烟寄情》，他获得了第一届畅销的金碟奖。坦白说，《青烟寄情》这首歌我是不太记得，那可是呢，他因为这张专辑还成为最具潜力新人女歌星奖的得主。麦伟婷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哦，那么读中小学的时候也是合唱团的成员，之后呢他就到了演艺学校，就是青年高中来就读。那么光美唱片公司就到学校来挑选人才，到当时就相中了他。大家还记得光美就是这个挖掘了姜育恒的唱片公司，那么姜育恒跟蔡幸娟都是麦伟婷的师兄跟师姐。那不久之后呢，台湾著名的音乐人刘家昌也把麦伟婷收为学生，可见他的资质是蛮好的哦，刘家昌才会收他为学生哦。那么他也是刘家昌所收的最后一个学生了。千百惠大家还记得吧，未来我们也可以来聊聊千百惠，他的歌我也很喜欢。他则是同出一门的师姐，两人关系一直都很好，情同姐妹。刘家昌对麦伟婷的评价是很高的哦，因为他觉得麦伟婷的音质比较高亢，音色也很甜润，不管是中西的唱法都可以哦，应该会有很好的发展的空间。但是麦伟婷后来就不见了。那么他的歌曲里面呢，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叫做《再一次》。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哦，因为在当时的歌坛都充斥着一片声哑、嘶吼、巧笑、扭腰的这种歌坛呢、啊，就是他们流行这些东西，所以麦玮婷他秉持着一个独有的演唱方式，获得各方的赞赏。那歌迷呢也热情的欢迎跟支持，因为他等于是一种很清新的声音啦。所以麦玮婷他前前后后总共出了十张专辑，跟前面几个只出了几张专辑或是一片歌手不太一样。而且呢，他也为电视连续剧、电影演唱了主题曲，拍过很多次的公益广告，所以麦玮婷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算是还红了一段时间哦，大家对她应该蛮有印象的。不过我讲一个小有趣的小插曲，就是麦玮婷这个名字是唱片公司帮她取的艺名，为什么呢？因为用台语、闽南语来说叫做麦玮婷。我的台语怎么那么烂，就是卖不会停，意思就是说他的唱片会一直卖都卖不停的意思啦。所以你不觉得这个艺名很好笑，原来麦玮婷听起来这么淑女这么高雅的名字，原来是这么俗气的背后原因，就是唱片卖不会停这样子，很好玩哦。那么麦玮婷后来就渐渐消失在歌坛了，不过她在91年的时候还有在大陆参加一个华东赈灾的巡回义演，所以那个时候她还是有出现的哦。在1998年她到这个美国达勒斯 Dallas 音乐学院进修音乐课程，得到院方这个专为杰出音乐人提供的奖学金，所以她也是蛮这个上进的哦。但是她后来因为这个结婚跟大陆的一位叫做赵明，可能也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累积了丰富先进的国际音乐理念，所以2001年的时候他们就举家回到广州定居，并且在家中成立了小型音乐工作室。因此呢，这个麦玮婷他只是转居幕后，他的音乐工作并没有停止。那在2003年的时候呢，他们还跟他的麦玮婷还跟他的先生赵明，应该是大陆的一位音乐人，他们还一起一个填词一个作曲，用2小时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爱让爱住我家的一个创作曲。那么在2003年的大陆那边的春晚上面，他们就全家演出了这首歌曲，那么评价很高啦。那麦玮婷是等于是那个年代等于是重点培养的一位歌手，刘家昌还收他作为徒弟，可见他是一个资质非常不错的歌手。但是我觉得女性就是这样，进入家庭以后，家当然是一个更重要的后盾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进入家庭之后，哎，我们的职业生涯就会有一些改变。我们看到有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像徐文倩啊，嫁给刚泽斌之后，哎，就回家洗手做羹汤了。那么之前我们介绍的萧丽珠，她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现在麦玮婷有个幸福的家庭，跟先生一起来做音乐，有个小型的音乐工作室，从幕前走到幕后，她仍然没有放弃音乐，但是她是过着另外的一种这个非常满足快乐的日子，我们也祝福她了。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麦玮婷的歌曲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就是再一次。今天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岁月如歌，娱乐会带给你更多好听的歌曲哦。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又和您见面了，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可以来一块来看看什么叫做才高八斗。当然，这是称赞一个人才气非常的高，同时聪明绝顶，像八斗这么多。那么为什么叫八斗呢？这故事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所谓才高八斗这个故事，当然才高八斗是形容人的文才极高，等于是满腹经纶。那么到底他是故事出自哪里呢？话说南北朝时期有个著名的山水诗人叫谢灵运。谢灵运不仅是诗写得好，书法也承袭了家法。宋文帝非常的赏识谢灵运的才华，就把那诗和书法称为二宝，但是在一些国家大事上却没有倚重他。谢灵运对自己未能参与朝政，其实他是一直愤愤不平的，认为自己不只是在诗词方面跟书法写得好，其他方面他也是才华非常高的。后来索性辞官归乡，不再去在意这些事情了，而寄情于山水之间，脚上穿着木屐，平性而坐，写下了大量的绝妙好诗。他对自己的才华也非常自负，曾经说，历史上自魏晋以来，如果天下文学才华总共有一担，一担呢就等于十斗，十斗的一担。如果说他说如果天下文学以才华总共有一担的话，那么曹植独占了八斗，我占了一斗，其他人总共只有分得一斗。所以他认为才高八斗是这样的，最主要他还是认为曹植是有八斗之才，但其他一斗是他，所有天下人只占一斗。觉得是真的这样吗？谢灵运他其实是有点觉得怀才不遇吧。

谢灵运其实就是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苻坚的大将谢玄的孙子。谢家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出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谢家子弟之称。谢灵运善于刻画自然的景物，也开创了文学史上山水诗一派，所以有池塘生春草的名句，我们大概常常会感受得到。最主要形容人的文才极高，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应该是相似的词句。那么反义词就是目不识丁，不学无术。而造句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哎，他的学问渊博，出版十几本的专著，真可谓才高八斗啊。所以真正的才高八斗，不是指的谢灵运。

而是指的曹植呢？今天我们的才高八斗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顺利成功，让您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和您一块儿来分享其他的故事，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姐。嗯，错不。

0: 我们那个在讲说有的人很容易担惊受怕，然后有的人就像你说的，你好像你好像觉得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干我的事，对，不会觉得你会受影响。
1: 其实我也不是觉得不干我事，我是觉得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
1: 对，就是有人一个动一小的动静就紧张，
0: 他就会
1: 像我小姑就是那种很紧张的。
0: 对，
1: 他有一次我只是我的办公室以前在楼上，他们在楼下，我晚上都不在嘛，那我晚上有一次我就跟他说，哎，你帮我上去看看我那个什么是不是没关啊，你上帮我去楼上，他有钥匙。他说我不敢，我说为什么，他说暗暗的我不敢，我说谁家晚上不是暗暗的
0: 他没有见过，
1: 他就说可是我会怕，我想说你都已经四五十岁了，你到底在怕什么。
0: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心智还没有长到一个成熟的地步。
1: 没有，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他不熟悉的环境，他很少进去他就会怕。
0: 可是你说暗暗的你就怕，
1: 对，有些人就是有些人晚上灯不开不没办法睡觉，他会紧张，他不能处在
0: 暗
1: 的暗的环境。
0: 我去饭店睡觉，我一定要关灯。
1: 我也是完全黑暗状态比较好睡。
0: 对啊，
1: 啊有
0: 些人一定要再开一个一盏。
1: 现在我们会在厕所灯打开，是因为有时候怕晚上起来上厕所，因为你不是你家，你会忘记你要往左还是往右。
0: 嗯，
1: 你知道吗？在家里你不用。就一醒来你知道你要往哪边走，就是厕所。可是你住在饭店的环境是你不熟悉的，
0: 对，
1: 所以你开厕所，其实饭店它都会有一点一点小小一点点的灯，让你不会全暗的，
0: 对，
1: 但至少你看到大部分的厕所那边会有一个灯。那我们那时候会开一点小灯，就是因为你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不会走错，你不会在那边找说我现在是要按哪里，因为你也不知道按键在哪里，不熟嘛，你会想突然想，
0: 那个是
1: 按键在哪，你要找啊。
0: 一般都是为安全起见有一个夜灯，
1: 要不然我都喜欢全暗的环境睡
0: 觉。我也是啊，但是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黑暗，一种是视力的黑暗，
1: 对
0: 对不对？眼睛看起来是黑看不清楚的嘛，有一种是心里面的黑暗，心里面就一直觉得不安啊。其实我觉得心里面的黑暗其实是一个人比较可以说一生要努力去有亮光的。那你刚才讲说我们就像我们常常觉得我好像别的外面发生什么事你不会惊吓，那我自己在信主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说，哦，原来我们需要神在保守我们。就是以前的人都说啊，求神保佑保佑保佑什么，其实是让你周遭的环境，让你不受干扰。所以那个不是神在外面保护你，是你里面有一个神作证，有神在里面，所以我才会说老行宰宰，
1: 对，
0: 就意思说里面心神很稳定。所以一个人从小，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很重要的影响。父母一直有给他一个安定的感觉，让他可以信任。对啊，你
1: 我的小孩都不怕黑哦，从小很小，有人那很小的小孩都灯一关他还睡不着会害怕。
0: 对啊，
1: 我的小孩都不是，都永远都黑黑的，他们好像走出来都黑黑的，他们也不会害怕。
0: 所以我也觉得这就是一种心态了。就父母的心态是正向的，
1: 你会影响你的小孩。
0: 对，他知道就这世界上
1: 你不是太紧张他也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他就会比较稳定的。
0: 对
1: 的，
0: 你们
1: 成长
0: 就是人家说哈，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
1: 对啊，
0: 完全是
1: 他会受父母影响嘛。
0: 对
1: 对，父母感觉是很紧张的，他也会很紧张。父母觉得这没什么，什么事能，人家说什么事都能解决的，不用紧张，不用先紧张，应该先想办法来解决。
0: 对，
1: 应该是先紧张。
0: 所以有的人就是反应就是大惊小怪。
1: 对的，有的人很容易大惊小怪。
0: 对啊，我们
1: 胎强手乖，
0: 胎强了，有
1: 也是就
0: 客家话也有这样讲，
1: 就是应该大部分大家会这么讲，可能就是照着翻译讲
0: 哦，
1: 胎强手乖。还有外面很暗呢，我们都讲暗无，
0: 暗无
1: 这么黑，不是讲暗
0: 暗不？
1: 对，大部分都讲 nobody 无外。

0: 面黑黑的，就是很暗就的意思。
1: 嗯，
0: 晚上的时候，你说啊，摸出去都不暗无，就是外面很黑啊，
1: 嗯，
0: 黑黑的。因为你知道乡下，以前我记得我先生第一次来我家乡下，他就说：“哇，你们这外面怎么那么黑呀？”因为
1: 没
0: 他
1: 有
0: 是
1: 路
0: 都
1: 灯，
0: 市人，你知道吗？
1: 对。
0: 他都市人，他觉得外面都是亮的。可是我们乡下，就是到晚上7、8点以后，大家都回家了。然后那个乡下不是大镇的
1: 没
0: 街
1: 有
0: 道的
1: 街
0: 话，
1: 灯，
0: 街灯也不是完全没有，它就是
1: 远
0: 远
1: 远
0: 远
1: 的，
0: 才有一盏灯。那时
1: 对，
0: 候很安全，我觉得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作奸犯科，不多啦。大家出门，大家晚上很少出去啊，都待在家里啊。那时候电视也没有几台，不像现在哇几百台有没有？以前
1: 对
0: 电
1: 啊，
0: 视就两三台。
1: 现在白天晚上如白天，
0: 对呀，大家都在面看电视，所以就没有
1: 嗯。
0: 人出门。结果他来我家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不要出去走走？我就有点愣住，说哈，要出去走？你确定吗？他说好，要啊。他说不然坐在这里干嘛？结果出去他吓得要死，他说
1: 他吓得要死，
0: 怎么那么暗啊？他的意思说怎么
1: 没
0: 没
1: 灯，
0: 有什么灯啊？然后他走过去旁
1: 因为
0: 边有
1: 他不熟
0: 他
1: 悉，
0: 不熟悉，然后那个竹林子这样风一吹这样
1: 沙
0: 刷
1: 沙
0: 刷，他
1: 沙，
0: 说哎呦好恐怖。他跟我说好恐怖，我说你一个大男人长那么高大，你在怕什么？他说
1: 疑神疑
0: 不
1: 鬼，
0: 是他，对，他只是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乡下会那么暗的？
1: 他还叫本强哎。
0: 对，后来呢，最好笑是，但是他晚上睡觉，他说好好睡，为什么？
1: 安
0: 没
1: 静，
0: 有没有车子的声音很吵，他说
1: 对，
0: 哦，好安静哦，好好睡哦，一觉睡到天亮。
1: 真的，现在没有这
0: 对，
1: 种，
0: 我就觉得很好玩，乡下人跟都市人的生活习惯感觉不一样。哦，人家你在台北市，你晚上出去四处都可以晃，都亮亮的。
1: 对。
0: 那乡下不一样啊，真的天到，我就记得7点天黑，如果夏天6、7点才天黑，天黑以后大家也不太出去了，出去干哈？就是暗暗的，也没地方去啊。你
1: 对
0: 不都
1: 啊，
0: 待在家里吗？对不对？
1: 所以以前的人会早睡早起，
0: 对，以前都很早睡，所
1: 现
0: 以
1: 在因为被灯扰乱
0: 现
1: 了，
0: 在你多晚都有电视看，多晚出去外面你都有东西吃
1: 对
0: ，seven
1: 啊，
0: 至少 seven 开
1: 这
0: 着，
1: 是在台湾，
0: 对啊，
1: 你要是去到
0: 别
1: 不
0: 的
1: 一
0: 地
1: 样的
0: 方，
1: 地方，就不一定会这样，对，所以这个就是环境会塑造一个人，可是。你要塑造的不是环境，而是塑造你里面的能力、适应的能力，对不对？对啊，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你就是可以不要那么容易惊慌。你有没有那种赶不上车或者赶不上飞机的那种惊恐？
0: 那是做梦吧？
1: 做
0: 其实
1: 梦。
0: 不是啦，就是 不是赶不上车，就是就以前会梦见，就找不到自己车停在哪里，那是应该是因为曾经自己把车子不知道停哪里，自己找
1: 哦，
0: 不到，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张，只是梦见说，哎，为什么我的
1: 啊，你
0: 车
1: 是
0: 不
1: 做
0: 见？
1: 梦啊，
0: 做
1: 但
0: 梦
1: 是真的也会有啊。
0: 有找过找不到，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停在哪里。
1: 我以前在中正机场，然后你知道，我们都想说，哎，我就停进去了，忘了看是停1楼还是地下1楼还是地下2楼，所以就我们，哇，找啊找啊找啊，原来你是停在。地下2楼，所以有时候就会也会
0: 我就
1: 因
0: 第
1: 为
0: 一
1: 这样，
0: 次那个威风广场开的时候，我就进去去逛，我就把车停好，就想一般百货公司就一上去，你 就看是什么，最多2个门吧，3个门
1: 对
0: 这样。
1: 呀，
0: 结果我就不知道，然后等到我回去要去开车的时候，就找不到我的车，B1 也没有，B3 也没有，B2 也没有，就上上下下跑。后来我又想要坐电梯的时候，听到一个太太跟她老公说：“老公要记得哦。”我们是停在这个8号门哦，
1: 哦，对，
0: 然后我就说8号门，我说请问一下这有几个门？他说12个，我差点晕倒。我一听，哈，我想说这12个我怎么找到我的车位啊？但是现在很安，挺贴心哦。你知道现在上去百货公司停车，你都不用紧张，你停好以后。它还有一台机器是你找车的机器，
1: 真的哦。
0: 真的，你把你车号按进去，它就告诉你停在几号，B
1: 咦，
0: 几。
1: 这么厉害！
0: 对，我。

0: 以前我不知道，我想说现在那个高岛屋也有。
1: 哦，
0: 因为我现在我有一次去到，我想要去
1: AI 了，
0: 我想要去找那个塞那个停车费的时候，就旁边这一堆都排另外一边，怎么没人看？我想。

0: give a lunch，
1: 所以
0: 他要帮你找，请就是寻
1: 寻
0: 请请。客家人找找东西叫请东西
1: 哦，
0: 嗯，而请嘛该请茶哎，你要找你的车子啊，
1: 请茶哎，请老婆，
0: 嗯，给个机器不让你请，机器会帮你找，
1: 真的，请老婆了，
0: 请补鸟啊，
1: 补鸟。
0: 不养就是老婆啊！
1: 啊，不养，
0: 嗯，你要你的钱都不养，人家就说你偷们都不养，因为你找讨不到老婆啊。
1: 啊，偷们都不养，嗯，哎，老婆叫不养，
0: 不养啊！你钱都没朋友，就你找不到女朋友啊，没有人要跟你交往的，条件不好，条件唔好，钱都不养，钱都没朋友。
1: 啊，钱都 money，
0: 嗯，钱没有人。钱不是用找的，
1: 真的
0: 啊，穿钱
1: 啊，穿钱，
0: 请钱，然后一奈请，你要去哪边找
1: 钱？
0: 钱
1: 包不见了
0: 啊，哦！对，我就掉过钱包嘛。嗯，
1: 对啊，请，
0: 对，刚刚才聊天中，请都去给他皮包的，
1: 去给他皮包。
0: 嗯，
1: 对啊，请根本你就是请的造词，
0: 啊。那天讲了记性不好的，自己放在哪里都忘了。
1: 那现在很容易下意识放东西，
0: 嗯，
1: 从来不会去记住我现在放在哪里。
0: 不是
1: 我旅行的时候用很多小的包包，
0: 嗯，
1: 其实我就会忘记哪一个包包装什么。
0: 千万不要带太多包包，带太多你都少拿一个，就是这样。
1: 就是对啊，所以本来想说这样分类会比较好嘛，
0: 嗯，
1: 但是结果发现，所以都要用意识，要稍微去注意想一下，
0: 嗯。
1: 如果没有想，我们常常下意识就
0: 对啊。每天早上我不找东西都不是我了，
1: 请
0: 东西。我老公就说我每天早上就说，等一下电梯来了，我找不到眼镜，等一下我找不到手机，他就说每天在那电梯门口等我，他就说电梯来了，我说等一下找我找眼镜，不是找眼镜，找钱包，要不然就是。找手机哈，啊，OK，
1: 好的，
0: 时间到了，
1: 时间到
0: 哎哈，
1: 赶快，
0: 赶紧，
1: 好好的喝一杯
0: 薯糖，
1: 按住先，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想在医学这方面呢，如果说你看多了历史剧的话，因为常常听到人家说宣御医，或者是说到太医院找太医来看病，应该是比较专业一点。可事实上，太医跟御医是不是有不同的呢？在明代英宗朝作为创作背景的古装剧《女医明妃传》里面呀，有说到这个女医官允贤让人印象深刻。但说起

年轻时候的医生，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是两个词，就是御医和太医，反正都是宫里面的医生嘛。但是你们可知道，事实上太医跟御医是不同的角色的哟。怎么说呢？根据清代官方典籍《大清会典则例》说，还有清末御医任次庚所写的《太医院志》讲的，御医呢是太医院中的固定官职，人数大约十人左右。那御医的官制起先是正八品，但是准许用六品的冠带，后来提为正七品，仍准用六品冠带，并且可以用貂皮和挂束珠等。那清代呢，太医院的职责主要是随侍，并且协助治疫病，恩施医药，此外还会为蒙古贵族以及大臣看病，在军队需要时候前往，以及呢在文武会试时候入场公事，也有给狱中犯人看病的职责。那么话虽如此，但是在清代要得到御医的诊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是御医出诊，向来必须要经过皇帝下旨准许才可奉旨遵行的。所以对于清代官员来说，能够请得御医诊视其实并不容易，只要是御医出诊，向来必得经过皇帝下旨准许才可奉旨遵行。所以对清代官员来说，能够请得御医诊视并不容易，对个人而言，能够得到御医诊视是很大的一份殊荣，值得写进传记年谱当中的大事。那太医又是怎么回事呢？太医和御医在今天百姓的话语中，系统大概好像都认为是一回事。太医不就是御医吗？御医不就是太医吗？那其实研究这两个词的原本的意义呢，或者两者之间还是有点细微的差别的。首先，御医是指真正为皇族诊治疾病的大夫，一般而言，这部分医疗人员属于皇家的私人医生，不给外人服务的，除非皇帝派遣他们去给某一个指定的对象诊病。在历史的文献中，宫廷医官在给皇室诊病时就被称为御医，而平时呢用官职名，平时他们官职名字就是太医。那么太医应该说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一个职官系统，这个系统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为皇室及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管理皇室下辖的医疗保健系统，一个是指由太医这个职官系统中公职的工作人员所构成的特殊群体，比如说太医职官系统内分管药物的、分管处方的、分管植物园的等等，其实很多，但是普遍呢，这些都称为是太医。至于太医跟御医真正的区别呢，应该就是官职跟其他的真正由皇帝皇族的人使用的才叫御医。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广义的说，宫廷医生就是太医，但是专门为皇帝跟皇室成员看病的下一职，为皇帝看病的医生就是御医，有一点点分别吧。这是太医跟御医的一些差别。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辉，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搜寻，可以找到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以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水，那我们就用这个闽南语台语呢的这个语言来跟大家介绍认识分享不同的一些很多的事物。
1: 对，好，所以咱尽量是对咱的生活的方面，也是啊，咱有冒这个啊节气的单元，吼，也是有歌曲，也是啊各地的地名，甲听众朋友啊来分享，是真拉里拉扎啦，哈，嘿，唔过啊，嘛是真趣味，
0: 对，而且很生活化哈、因为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就先认识我们脚踩的这块土地里面的点点滴滴呀、那也让不在台湾这里的朋友呢，可以透过这样的节目来稍微浅尝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的太深入的。介绍，但是我们就是、有一点要吸引哦 ，hook 嘛，勾一下、让听众朋友可以觉得这里是好玩的有趣的地方哦，那有机会就可以安排来这里玩，
1: 是呀、
0: 然后就亲自来了解。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地名，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艋舺，台北的万华，
1: 对，
0: 还有这个中部的鹿港，
1: 是，
0: 那我们之前也有讲过一个算是那叫绕口令嘛，也不是，就是口诀，大家常常讲说就是一户二鹿三艋舺，
1: 对、
0: 就是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
1: 对，
0: 那第三个是艋舺，我们已经讲过了，
1: 是、
0: 第二个是鹿港，我们也讲过，
1: 对、
0: 第一个那个户是什么呢？
1: 好，所以这就是说啊，台湾早期这三个所在是真出名，也是都很早就已经对这开始发展的、所以我们亲像阿芬所说的，我们艋舺介绍过、鹿港我们也说过、今天我们就来看虎城、
0: 虎是虎城，
1: 对，
0: 虎城是对啊，在哪里啊、
1: 好，虎城在南部，我们说艋舺还是在台湾的北部、在台北的那个万华、对，艋舺、鹿港是在台中、中华、
0: 中部、
1: 中部、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虎城、就是台南、在台湾的南部，
0: 是台南，就是府城哦，虎城，所以他排第一个，表示他是最早的吗？
1: 对，
0: 最早被发展
1: 啊、是，嘛是嘛是讲上早，因虎城就是迄、那个咱今麦在讲的，就是首都哈、所以就是讲上早期的迄个政府要来管理这些老百姓，当然爱设官啦，巡抚啦，对。就是设在这个台南、
0: 所以它很重要，
1: 对，
0: 它等于是最早被定位，
1: 对，是那个中央，还是说那个咱较早是那个朝廷嘛，对，嘿，因就要派官府来接管这个所在、所以当然要设官、在这个所在、所以这就是
0: 虎城，所以才会被称为府城，所以它很重要。
1: 对、
0: 那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地方小吃，像蛙桂蚵仔煎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台南呐、
1: 对，对、
0: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就是、早期可能这个郑成功来啦，然后是透过这个海港，进来，然后就才会有这些好吃的蚵仔煎。
1: 是啊、所以这个台南吼，咱知影咱咧讲台湾、这个名吼，其实上早期是在指着台南。 安平这个所在，叫做台湾。后来人慢慢愈来愈侪，是哎，就甲这个台湾的这个名来用伫这个专姓。几个台湾，所以这个名吼，原来是对啊一个区域的名变作全民的，
0: 意思就是说，原来台南安平这个地方其实本来就称叫台湾，但是从原来住在安平的人散出去了，散到台湾其他各地，就说啊，我台湾人，我为台湾来，就变成。泛指整个现在所知道的台湾，
1: 对，所以咱就是慢慢哎，对着因为台南吼，哎，府城，所以人会出去，
0: 对，
1: 搁啊贸易，因为来做生意，所以人买出去，所以伫当然伫台南这个所在，因为是府城，所以都有一挂建设，一挂文化，所以拢会流传出去，所以渐渐的。把这个台湾用的专姓哈，拢是叫台湾。
0: 正统的台湾人其实是台南安平人，
1: 对，
0: 原来是这样。
1: 是
0: OK，
1: 当然咱在讲这个府城哈，有经过好。

0: 丹人、嗯、有经过郑成功、嗯、有经过清朝、哦、所以就一代过一代、嗯哦、在这有建设、嗯啊、所以朝廷在这也有都设那个承天府啦，郑成功也是在这个地方跟荷兰人相打、嗯哦啊、结束荷兰在台湾的统治、嗯哦、后来清朝、啊、又跟郑成功又灭掉、哦、所以清朝来接收了后就在台南设台湾府、嗯哦、所以
1: 台湾府是这样来的、嗯、
0: 所以台南一直是全台湾的那个第一个府城，所以叫做首府、嗯哦、首府、嗯哼嗯哼
1: 嗯、好，所以这个我们其实这个也是很当然教科书也都有教啦，很清楚的一段历史，就是最早就是荷兰人、嗯哦、进来，所以我们才会有待会可能也会提到那个热兰遮城、啊哦、那再来就是郑成功嘛、哦嗯啊、再来就是清朝，清朝之后我们也就都知道什么、日本时期啦，然后民国时期、嗯哦、那整个其实最早台南就是荷兰人发现登陆的、嗯哦、所以台南很早就被开发了，
0: 所以都只阿芬讲到迄个热兰遮城哈，热兰遮城，这就是今仔日的安平古堡，吼、嗯，咱、哦、的安平古堡就是较早就是叫做这个，
1: 哎、
0: 哦嗯，对，啊，所以嘛是同款，郑成功在这个所在甲荷兰人打败的，嗯所在、嗯
1: 哦嗯，然后渐渐的人多了、嗯，就那个清朝政府就觉得，嗯嗯，好，我应该要重视一下这块地方，
0: 对、哦，
1: 所以就有来设这个府城啊，设府啊。哦、就变成台湾府、
0: 哦、台湾府、嗯哦啊、当然慢慢那个移民的人就越来越多、嗯哦啊、所以、啊、在这个地方生意嘛哪做哪大、嗯、所以有一些生意人、哦、就来到、啊、这个府城、嗯、所以当初是 在嘉庆年间、哦、就是这个府城、哦、有三大那个、啊、贸易的组织就是三高、嗯嗯，郊外的郊哈、嗯，三郊三高、哦、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因为做生意的迄个黄金时期啦，
1: 旺，嗯，比较旺的时候，
0: 对对，
1: 嘉庆年间、
0: 哦、是、嗯、啊，所以以后啊，到清朝的较末期的时的、嗯、啊，就伫台北，有哪有设台北府、哦、啊，所以。就把这个原来这个台湾府就改做台南府、嗯、因为它是在比较南边、嗯哦、所以就台南府
1: 就以地名了，
0: 对、嗯、所以一个就感觉台湾的北部叫做台北、嗯哦、台湾的南部叫做台南、嗯哦、所以就台北府跟台南府、嗯、
1: 所以港口很重要、哦、有港口的地方才有办法做贸易、嗯、做这些商业行为，
0: 是啊是啊，原来是这样、嗯哦、原来是这样，
1: 那但是就是现在也因为真的是时间很久了，好几百年了、嗯、那有一些地方就变成是被淤积了，那个港口就被淤那个泥沙淤塞了，
0: 是、哦、
1: 我们现在就看不到以前那种呼霞的繁荣，那港口大船进进出出，台北淡水你说那个现在的淡水有啦，但是金马邦港你说大道城那边要看也不容易了，
0: 对、嗯哦、大架船都没法进来了、嗯、因为那个山、啊嗯、已经都累积在那个所在、嗯、不过这都是过去，
1: 对、哦、也是历史的演变、
0: 啊、对对 对、嗯、啊，所以因为台南是这么在历史上这么重要的、嗯哦、有这么一点重要的地位、嗯啊、所以朝廷来到这个所在有很多的建设、嗯、所以古迹就很多、哦、
1: 对、
0: 哦、
1: 因为它好几百年了嘛，
0: 对、
1: 哦、被发展、
0: 哦、所以它、嗯、古迹就很多，
1: 是、
0: 哦、所以 在目前的台南、哦嗯、总共有54个有国家在做这个古迹的、嗯
1: 哦、有54个，光是古迹就54个，
0: 对、哦、对、哦，
1: 所以上百年以上的这种建筑物、嗯嗯
0: 嗯、对、哦啊、
1: 其中等于你走几步就看得到了、嗯、
0: 对对对对，有啊有啊、嗯哦、所以是很密集的、嗯哦、对、啊、所以只在这54个其中有到7个是一级的、
1: 嗯、哦，咱知道、那个、最早的
0: 对，一级的就是最要紧的、嗯哦、最要紧的这个古迹、嗯嗯嗯嗯啊、就是最古早、嗯、最要紧的，
1: 光台南就有7个，
0: 对、嗯、
1: 那它密度很高，
0: 对对 对， 对有啊、嗯、有啊、哦、有的听

0: 种朋友，我想啊，知影啊，有诶可能无解清楚哈，亲像咱只足出名的是赤坎楼，
1: 赤坎楼，
0: 对，好，啊是迄个武庙，
1: 哦，
0: 对，
1: 武庙，
0: 对，武庙。

0: 这是在清朝建立的，这是台南的妈祖庙。妈祖庙，
1: 台湾妈祖，台南的妈祖庙。
0: 哎，对，
1: 清朝就有了。
0: 对，哈，个孔庙
1: 啊，孔庙大家都很清楚。
0: 对啊，所以啊，在台湾足侪都市拢有孔庙，哈，嘿，无特别是伫台南这个是台湾，嘿，对，第一个孔子庙，哈，啊，个有。迄、那个五妃，五个迄、那个、
1: 太太，
0: 系五个妃，哈，五个
1: 某个皇帝还是某个王爷的太太，
0: 系对，就是伫明朝迄、那个明末哈，迄、那个宁静王，
1: 哈，
0: 诶，有五个。
1: 五个妃子跟着他一起来台南，
0: 对啊，就是有哪有哪族殉国啦哈，因为伊是明朝人，后来。啊，清朝给打败了后，这个王特别啊要死，不过啊，这五个拢对伊安尼，这回殉国哈，对，所以就是五妃庙哈，对，啊，个个就是咱都只讲的哈，热兰遮城这个安平古堡，啊，对。啊，个个第七个就是迄个意在京城，
1: 哦，
0: 对，这个意在京城是迄个海防，啊，本地是迄个咧讲啊，要
1: 因为伫海边，
0: 对，哈，原来是要做海防诶，
1: 哦，所以现在去看这些地方，很难想象说当时候他们就离海是很这么近的，可是他们真的就是有。因为那时候是离海那么近，所以有那样的军事需求，才会在那边建这个城啊，然后造这个这叫什么军防的地方。
0: 对啊，所以要有大炮。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大炮的家。对，
1: 所以你真的要想象几百年前那边旁边就是海，现在都看不出来了。
0: 哈，敢像
1: 村去看
0: 的是对，还是搁迄几尊的大炮伫遐？
1: 想象真的要想象，
0: 对对想象
1: 哦，几百年前那边曾经是靠海很近的。那也因为这些历史的演变哈，这个时间的累积啦，有人的地方一定要有吃
0: 啊，有影有影，对，所以咱就讲哦，既然台南历史这么悠久，啊，当然伊的食嘛是足，
1: 对，
0: 啊，嘛是足丰富的哈，啊，你想着台南有啥物通食？
1: 哦，
0: 你哪拢想会到诶？差不多台南拢有，
1: 大部分都台南来的。
0: 对啊，所以你即马咱伫台湾各地诶迄、那个啊夜市啊，哈、哦，你看到遐小食点心摊，哈、哦，就侪拢是对台南来。
1: 对、哦，像我们之前介绍的什么蚵仔煎啊，
0: 对，
1: 然后蛙粿、啊、
0: 蛙粿、
1: 肉
0: 粽哦，拢是
1: 对、
0: 哦、对。啊，所以伫遮吼特别要提一个，就叫做观察帮。
1: 哎呦，观察帮，哪里得死人呢？
0: 对、哦，
1: 观察。
0: 所以以前我细汉的时候听到观察帮，哎呦，迄个咪价值，
1: 吼，
0: 足恐怖诶！
1: 棺材板是吃的、哦，不是葬仪社的。
0: 对，啊，所以这个观察帮，譬如啊，伫前无偌久哈，特别走一撮台南哈、有去特别去食这个观察帮，哦，嘿，甲这个鳝鱼意面，
1: 这都是台南有名的，
0: 对，好，伫车坎老迄个所在，所以咱这个观察帮哈，伊唔是观察啦哈、其实伊是用迄、那个啊雪棒。咱咧讲的是吐司，
1: 小、哦、胖是吐司哦，
0: 对，
1: 哦，
0: 小胖哈，对，
1: 他小个胖嘛，
0: 哎，对，因为吐司较小嘛、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吐司比别行的面包拢较小，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是小胖，
1: 现在不一定。
0: 太丢！
1: 现在吐司太多太多变化了，有时候 一片吐司搞不好比一块面包还要贵。
0: 这是有影，这是有影。
1: 小胖，
0: 小胖，好啊，所以伊是厚片吐司、啊，所以有一个厚度，所以伊甲中吼小块。挖予伊立鹅，
1: 哦，
0: 甲中一部分诶，迄个小胖甲摕起来，啊，迄、那个立鹅诶所在吼，伊就放一寡啊，用海产呐、啊，还是用肉丝啦哈，煮煮咧，啊有干锅，就用就安尼锅安尼啊，甲伊啊放伫迄放伫迄顶面。

0: 嗯，哦，啊，迄、那个顶面吼，伊一个捞一瓶吼，做挂吼，就伊家迄个，
1: 迄、那
0: 个，嘿，对，搁甲扛起来。所以捧来的时阵，你看规地是
1: 完整的，
0: 是，嘿，对，就是迄、那个，迄、那个小胖
1: 厚片吐司，
0: 对。啊，所以你甲迄个包包啊，迄、那个挂甲掀开，哦，内面的迄个料都拢伫去内底。
1: 它有点像那个凤梨盅。
0: 啊，对，有淡薄像
1: 苦瓜盅，
0: 对，
1: 只是把苦瓜改成吐司，厚片吐司。
0: 啊，当然，迄形拢无同款
1: 吼。对。然后，那里面讲的，你说那里面的料大概有点像烩饭的料，
0: 嘿，
1: 就疙疙嘛，稠稠的。
0: 啊，疙疙对，啊，迄食起来佫有一点仔亲像咱咧讲的迄个浓汤啦，吼，咱去，咱
1: 若
0: 去
1: 浓汤
0: 呢？对，咱若是去啊，去食牛排吼，拢啉迄个浓汤，
1: 还是好事多里面那个巧达汤。
0: 对啊，所以就是甲迄吼，嘿，那康哥吼，对，
1: 真的要找机会来吃吃看。
0: 对，
1: 一直听过
0: 观察帮
1: 这个名字，但是还没机会，阿昏自己还没机会去吃，有机会真的要去找一次，很特别。
0: 对，所以这个名嘛真特别，这个物件哈嘛是不只要有特色，
1: 是
0: 哦，所以听众朋友若有机会啊，会当去台南食观察帮。
1: 那我们说这个以前台北可能Manga像西门町，在Manga这边嘛，就是很热闹的市集，那台南应该也有吧。
0: 对，对，所以当然这些，咱若做生意的拢知影哈，你生意大哈，得爱大家拢集合起来，才会吸引足侪人起来，哈啊，所以有的爱食这個，有的爱食那，所以生意的大家得拢做起来，对，有台南，较早吼，咱也想到，台南要去倒位食啊，一定是爱去萨咖喱吧。
1: 去吃肉，
0: 萨咖喱肉，这是日本话，日本话，对日本话翻译的，这是很出名的，所以就是，咱那是现在就是那个康乐市场啦，台南的康乐市
1: 场，康乐市场，
0: 对，这个萨咖喱肉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很热闹的那个市集，就是市集，就是大家做生意的，都来那里集合。对，有淡薄亲像咱的夜市，
1: 市集，
0: 对，
1: 好，沙咖喱吧，
0: 对，
1: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听过呢？阿昏是第一次听到哦，
0: 真啊，较有会的听众朋友，住伫台湾的，特别是南部的，我想拢知影这个沙咖喱吧。
1: 所以以前会不会说，要去那个？那叫郊游吗？或者是去南部玩啊？必去的就是沙咖喱吧。
0: 啊，当然，因为咱若出去佚佗是甲食，一定是有真密切的关系。
1: 一定要找吃的，
0: 对。
1: 就像人家说去台北哦，去西门町，以前是去中华商场啊，也在西门町附近啊。
0: 对，
1: 那里也是吃的、喝的、用的都有。那以前要去台南就是去沙咖喱吧。
0: 是
1: 原来如此，所以台南真的其实。你看嘛，台南几百年的历史我们讲不完哦。
0: 对啊。
1: 但是就是略略的介绍这个呼霞的地名，就是因为曾经有清朝政府在这里设府。
0: 对啊。
1: 设这个重要的政治机关。
0: 对啊。现在是那个孙府，第一任的孙府就是
1: 刘铭传先生。
0: 对啊，就是在这。
1: 对，就是在台南。
0: 台南。
1: 所以这个府城，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些军事要地，或者是庙，听众朋友要不要自己来找找看呢？说不定可以来台南寻宝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台南呼霞，这样我们一户里落三班家拢介绍完了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走走。吃好吃的小吃，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昏，
0: 我是佩娇，
1: 咱下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健体强魄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也投身到中医的行列。在学校，他帮助许多年轻学子，不论是课业上或是人生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而当巧华医师进入到中医的领域，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所学，帮助更多的人有更健康的身体。之前巧华医师帮我们介绍了医圣张仲景，还有药王孙思邈，今天他要来跟我们介绍明朝的药圣李时珍。听到这个应该大家就比较熟悉一点了。

0: 至少配分是啦，之前的张仲景啊，孙思邈啊，有听过，但是没有那么熟。而李时珍，哎，倒是大家比较熟悉，尤其有时候还可以在广告上听到这个名字。还有李时珍的著作就是《本草纲目》，我想可能因为离我们比较近哦，至少是明朝时代的，所以对现代的人来说是比较熟悉的。那我们就来听听巧华医师来介绍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中国伟大的医学家、药学家跟博物学家李时珍。讲到李时珍，你们一定立刻想到他的《本草纲目》。我们今天会介绍李时珍这个人，也会谈他的《本草纲目》。这个名字跟这本书已经深植在中国人的心里面了，深植人心。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李时珍，字东壁，碧玉的碧，晚年号滨湖山人，滨就是滨陵，靠着湖边的滨湖山人。明代齐州人。齐州在哪里呢？齐州就是今天湖北省蕲春县齐州镇的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药学家与博物学家之一。李时珍和扁鹊、华佗、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所以他们的成就都是成就非凡，非常了不起。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本来是草药医生，以前叫灵医，拿着一个铃铛走村串巷帮人看病，是个基本的草药医生。等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叫李延文，就因为更努力的学习，因为有基础更多，所以李延文慢慢的已经成为当代的名医了。这个李延文他的爸爸在当地非常有名，他曾经做太医院的吏目，吏目是个官名。以前的太医院医官分成四等，御医，我们常说御医哦，请御医来瞧瞧，下来就是吏目，他比御医下一阶级啊，他也是一个医生，会看病的医生。接下来是医士，士是读书的那个士，一二三等，三等第四等叫医生。医生可以说当时是见习的身份，不能开方，不能够开方子，没有开方的资格。御医、吏目、医士他们都可以开方子。那他曾经做到吏目，就是在御医下面的这个太医院的医官，所以他是小有成就、小有名气的在当时。那李时珍因为生在这个医学世家，然后他们周围又有很丰厚的药草，所以他可是做医生，然后他从小又非常会读书，所以他爸爸一开始并没有期待他做医生，因为以前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啊，就士就是读书人，做官的人读书人，农就是农夫， 公就是所有公益跟公益有关的

技术人员，商就是商人，他是人人大众一般人民大众的四个阶层，医生根本就排不到这个士农工商里面。在当时，医生不是大家认为社会地位很高的一群人啊，所以他爸爸根据传统，也是希望他从小看他很聪明会读书，也是鼓励他考功名，将来走上官途。可是他从小很会读书哦，他14岁的时候就考中秀才，是很了不起的。可是考秀才以后就要继续考进士、考举人，可是他3次的乡试都没有考上，最后他就是觉得说自己可能是不适合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以前的八股文啊，以前的那些磕磕绊绊的条框框条条很多，所以哈，他也很认真念，可是最后他就是没有，一直都考不上，所以他就跟他爸爸说，我不想再考了，我想要去学医。3次乡试没有考上，他决心弃儒从医，他想要说我不要再读书了，我要去做医生。他向父亲表明他的志向，他说，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如逆流船，就是逆水行舟了，很困难呐、啊。他身体就像逆水行舟一样很困难，要达到目标很艰难，可是他心比铁石坚，他的心却像铁石一样的坚定，我就是要从医。那这个过程在后面我们会慢慢的介绍，他为什么会考试考不上，以后身体不好，以后得了痨病生病，他爸爸怎么样用医药照顾他，把他照顾健康以后，他觉得他的目标就是当一个好医生，去帮人家治病。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李时珍他的生平。李时珍我们刚刚说过，他是湖北蕲州人，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的蕲州。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又很认真读书。我们刚刚说过了，他14岁就考中秀才，却3次乡试落榜。可是人生的转折就从这里开始。他23岁的时候弃儒从医，我不要再考试，我不要再读儒家的书，我从此要走上医学的道路。23岁就下定这个决心，从此以后他年诊病超千例，他每年看病超过1000个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一年可以看1000个人，一个月相当于看80-90个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不像现在的医院里面按号按、哦、一个早上看100个、200个，到晚上看300个，没有啊、哦！现在因为科技非常进步，工具也很发达，在当时靠把脉、靠诊断，然后靠跟病人交谈，然后开出方子，病人拿回再帮他煮好，或是病人拿回去煮好来吃，所以一年超过1000个已经很了不起了，累积了他的医学的基础。23岁，其中经过非常多的努力，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就进入太医院。进入太医院，他看到很多那个用药的时候，他在乡下看病用药的时候，常常发觉，哦，照书上说这个药用下去对这个症，可是病人反而没有效果。而且有其他的副作用，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这个书传抄，抄来抄去一定会抄错，所以他就开始研究这个正本的书，然后经过他的经验，他校正药名数10种，在太医院的时候啊，奠定了研究基础。一个人的医学成就做到太医已经是最高。

高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可是他在太医院的种种的环境工作之余啊，他发觉他不适合那个地方，这个怎么样不适合我们会说，他就从42岁的时候

这本书，太厉害了。以前没有印刷，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平板，他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毛笔写在竹简上面，或是写在纸上面。他其中写了几种药呢？1892种，里面记载了1892种药，从42岁开始，一直经过多少年呢？27年，完成了《本草纲目》。其中的艰难困苦，其中的辛酸血泪，我们后面会慢慢介绍。他完成这本书以后，这本书为中药学树立了里程碑，影响他的影响远播海外，被誉为药圣，因为他收罗太多了，他收罗很丰富，又校正很多的错误，分类太细了，分类太先进了。那李时珍的一生是坚韧跟智慧的传奇，他的贡献至今仍照亮中医药学的道路。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他的《本草纲目》的大纲，还有它的内容。在介绍它的大纲内容之前，我们想要先讲一讲一般人对李时珍、对《本草纲目》的概念。这本书跟这个人也是深植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广告，是李时珍长大人，长大人都是长大人啦，都是要从小孩变成大人啦，拿李时珍来做广告，因为李时珍这个名字就是医药的代表字啊。借李时珍的名字来做转股的广告，我们常常在电视上、在广播上可以听到，可见李时珍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医药学的代表人物。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他除了广告上看到他，我们在歌曲中也会看到他。《本草纲目》是周杰伦做的一首歌，周杰伦大家都知道，那个是歌圣啊，又既会唱又会跳，他的歌就流传千里，又古典又现代，真的很棒。那他有一首歌叫《本草纲目》，前两年还上春晚啊，春晚是大陆的节目，非常的轰动。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周杰伦的《本草纲目》，看李时珍跟《本草纲目》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多么的可爱。周杰伦在2006年有一个专辑叫做《依然范特西》，这首歌它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的曲，编曲的是林麦克先生。这首歌以中药材入词，融合了中国风跟嘻哈说唱曲风，歌词里面一共提了16种中药材，包括马钱子、决明子、苍耳子、莲子、黄药子、苦豆子、川楝子、山药、当归、枸杞、鹿茸。哇，歌词里面提这些药材，这首歌在当时非常轰动，很多人传唱，很多人欣赏，很多人受感动。他除了刚刚那些子以外，可能为了押韵很多子，他还提到山药、当归、枸杞、鹿茸，我们常常用的补药。他还提到我们的方子龟苓膏、云南白药，补药的代表冬虫夏

草、蟾蜍、地龙，这些大自然所见的草木动物都可以入药，而且对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可见这个是李时珍打下的基础。歌曲的主旨并不是鼓吹中西医优劣之争，而是以重阳都被医治一句为灵感，表示我们不要盲目的媚外，我们要有文化的自信心。这本书多么的可爱，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好用。其中在歌词里面有这几句话，他说：如果华佗在世，重阳都被医治。华佗在世，我们就不会再崇洋媚外了。如果华佗在世，崇洋都被医治，外邦来学汉字，激发我民族意识。太可爱了啊！把中华的文化最美好的一面说到了极致。你看周杰伦从《本草纲目》，从李时珍来的灵感，给我们民族的自信心。然后下面歌词下面的一句话就说：马钱子、决明子、苍耳子，还有莲子、黄药子、苦豆子、川链子，我要面子。好，这是他的歌词。他虽然用药没有不是分类很清楚不是有什么次序他可能为了谐音，他把这些药材写上去，这个都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植物，它却有很大的用处。他说华佗在世，因为在中国的近代，觉得台湾中国都是不好的，外国的东西比较科学比较好，他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周杰伦他其中那些提到的马钱子、苍耳子、黄药子、苦豆子、蟾蜍，都是有毒性的药。可是中国人太聪明了，这些毒性的药它的用量跟炮制都有严格的规范，要吃的时候一定要遵照。所以我们讲中药，我们讲道地药材，那我们严格的要经过正确的炮制手法，他才能吃啊，他才对人有益。太可爱了，你看我们讲到现在，李时珍的可爱看见了吧。那这些药大家都不可以随便乱用因为它都有峻烈的毒性还要经过内行的人的炮制还有用量，弄得刚刚好才可以治病。虽然他的歌词没有办法讲那么详细，可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对医药的研究，李时珍的贡献已经深植民心。周杰伦《本草纲目》做歌词，太可爱了好，除了周杰伦，除了台湾的登大郎长大人、李时珍长大人，都用李时珍的名字来做标题。那李时珍因为是湖北人因为他是湖北蕲州人，所以在蕲州他们也有一个大药厂，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一家以中医药文化和《本草纲目》的品牌做核心，立足湖北蕲春的综合性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我们今天不是要替这一家公司做广告因为他们有李时珍替他们打下信心的基础，所以他就生产中成药保健品，用艾草、奇艾养生这些系列产品，药很多，功效很大，然后他的

其爱啊，爱就是艾草哦，它其爱相关养生产品被当地政府视为千亿其爱产业。一个小小的艾草，它可以发展为千亿其爱产业，表示这个药草，中国药草的厉害。虽然是就是从地上长出来绿绿的植物，却有不同的功效，太可爱了。经过我们先古先贤的研究，这个艾草在中医属于芳香温性的药，它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药，可以放在药里面煮，它是温暖的作用。它可以功用是温经散寒、理气活血、止血安胎。你看，光那个药草就有那么好的作用，它是个温暖的。我们说虚实寒热，身体寒的人，我们就要给他热。这个艾草就是个热药，它除了艾灸，它还可以吃内服。

可以功用是温经散寒、理气活血、止血安胎。你看，光那个药草就有那么好的作用，它是个温暖的。我们说虚实寒热，身体寒的人，我们就要给他热。这个艾草就是个热药，它除了艾灸，它还可以吃内服。它也可以内服，就当中药吃，吃了它可以温暖经络啊，温暖脾胃，温暖子宫。它还可以沐浴，我很怕冷的人，我皮肤不会很健康的人，我就把它煮好了那个汤来泡澡，甚至我每天晚上泡脚，煮一些艾草，加上其他的温暖的药材，生姜啊、花椒啊、丁香啊。哦，煮成一锅泡脚，脚热了全身就热了。你看一个艾草就可以发展为当地的千亿奇艾产业，可见中国医药的了不起，中国医药的伟大，中国医药的普遍性。我们今天先简单介绍了李时珍的简单生平，还有我们现在流行的、现在实用的一些跟李时珍、跟《本草纲目》这个名字有关的产业、有关的歌词、有关的广告。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都提《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那本草纲目为什么这么伟大呢？我们今天先介绍它的内容，我们光听它的内容都已经听不

完了，《本草纲》就要讲很久，听不完哦。《本草纲目》是明代李时珍历时27年，从1518到1593年完成的一本巨作，一直到他写完了，他拿去请人家出，因为太大了，太庞大了，一般民间也出不起。他儿子甚至把他送到朝廷去献给朝廷，也是没有结果，最后他又把它带回来。你想说那么大的一本稿子带来带去，都是他们一家人对中医药的热忱跟奉献。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去考功名，还有一个就跟在他身边采药草，记录做资料，这个以后我们会介绍。那李时珍这本书《本草纲目》经过27年三易起稿而成的药学巨著，做了三次，改了三次，定稿在1578年。李时珍是1593年过世，定稿之后到他过世5年之内没有办法出，没有办法刻成刻印般普遍流传，一直到1596年才在金陵被一个很有眼见、很有眼光、很有远见的书商，有钱的书商，在南京正式刊行。这本书被称为东方药物巨典，巨大的巨哦，可见它多么的庞大。它是集16世纪以前本草学的大成，现在是21世纪啊，5世纪以前的本草学的大成。它甚至在2011年被入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它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啊，它也是世界的骄傲。它全书的体例一共分为52卷，一共有190万字。我们今天写1000字的文章都已经要没命啊，没有命了。它有190万字。它记载的药有1892种，其中李时珍新增加了374种。他像神农尝百药一样，到处去找新药，到处去试药，增加了374种，了不起。他其中因为有的药人家没见过，有的药是新的，有的药以前画错了，所以他就附上新的图。他的新的图有几幅呢？有1109幅。那他这些药编成方子，有几个方子呢？11096首，就是有11096个方子。更了不起的是，其中有8000多个方子是李时珍自己收集拟定的。他除了继承，他还有创新，他是个了不起的厉害的中国人。全书的结构分为三大板块，卷一、卷二，它的序例是介绍历代诸家本草及中药基本的理论，先传承介绍原来的本草的书。第一个《神农本草经》，现在的中医师也一定要读的书。第二个《名医别录》，第三本《雷公炮制论》。中医的炮制非常重要，那只要做错了，有的是要用水煮的，有的是要是用酒去萃取的，有的是要打成粉的，炮制错了它的功效。

就不会出来，太厉害了，中国人太厉害，太神奇了。还有一个是，还有一本是《唐本草》，比较有名的这些书哦，他一共用了41本《本草》著作，并且加以评介，又附列引用了医书277种，经史百家书籍440种，一共717种。我们光念都念不完，每一篇每一个字都是他辛苦写下来的，写的又改，改了又写。他并且引述前人专论有7方实迹、5味遗迹，标本阴阳、升降沉浮、脏腑虚实，标本的用药是引经报史、相虚相实、相味相恶、妊娠禁忌，系统的整理了中药的理论。这个是所有的中医的基础哈，5味哈，我们酸苦甘辛咸啊，我们的阴阳标本就是本末，我们的升降沉浮，有的药是往上升的，轻的药往上升，重浊的药、矿石的药往下沉。哎呀，他的道理太可爱了。脏腑虚实，什么样叫做五脏虚，什么样五脏实，我们要用怎么样的药，根本来治疗还是先治疗，怎么样引经报史，什么药可以引经，如果心病我们要有心，有入心的药先吃，肝病就是用里面要加肝药，它会把这个药带到肝里面去。哎呀，这个多么科学又多么美好的想法。相虚相实，相味相恶，什么药放在一起互相有帮助，什么药放在一起互相产生排斥，通通写得一清一二楚。他的卷一卷二写的是这个，他的卷三卷四就写各种病要怎么治。他沿袭宋朝以前诸病通用药的旧例，以诸风药，我今天感冒伤风，我用113种病症做纲，分列主要的药物，这个是热风，这个是寒风，这个是虚风，我要用什么药什么药什么药，太厉害了。的1、2、3、4卷讲完哦，他的第5卷到第12卷，他把药物各论以部为纲，类为目，分为16部60类。16部，他把纲领纲目啊，这个本草的纲目啊，他把16部分类啊，从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福气，福气就是器具啦，虫、灵、界、禽、兽，他连人的各部位他都有用法用词，有一些虽然有一点虚构或是有一点神话，那我们不提，大部分都是非常实用的好的药物药材，其中植物就占全部药物的58%。李时珍将植物又分成草、谷、菜、果、木5部，又把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有味道的、行草，行就湿地的草，长在湿地的草，毒草，这个草有毒哦，蔓草会爬来爬去的草，水草，行草就是长在湿泥地，水草是长在水里面，石草是长在石头上，苔类，苔就苔藓类、杂草类。哎，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啊？他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早期自然分类学的雏形。16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谷是谷物，菜果木福气，福气就器物，也可以当药哦。比如他的芙蓉干、照心图，在大照下面的那个图是很好用的脾胃药。丛林界

民兽人就分为十六部，每个药的记载体例，每种药物分成八项，四名，这名字怎么来的，集结把各家对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的论述把它写下来，还有嘞证物，过去人写错的把它修正修治它，并且介绍泡制法跟保存法。要做好了那么珍贵，要怎么样泡制，做好了要怎么样保存，有的适合放哪里，有的适合放哪里，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有的放在瓮里面，通通不一样。气味，他介绍药性，有毒无毒。药性啊，这个是寒药，凉凉的；这个是热药，温温的。他这个药有毒没毒？主治，他主要是治什么病？他的功效怎么样？最后一个，把过去的人的都把它归为八类。最后他的发明，他阐明药理，记录前人跟李时珍自己的心得。最后他还有第八个是复方，附加进去的介绍以该药为主的验方，还有主治学术价值跟影响。李时珍了不起，参考了800多种书籍，这不知道他们家有多大，可以放那么多书。他有到太医院也去看到很多善本书，珍藏的书。他在那个楚王那里做事，也看到很多民间看不到的东西，他通通把它牢记于胸，可以带回来都带回来。他多次实地考察，采集样本，在宋唐盛为正类本草基础上补居定物，例如前人误认为马金陆地变成锁阳，草籽可以变鱼，他都觉得不是啦，那人家就这是幻想啦。马金，马的金，可能金翼吧。陆地变锁阳，没有啦，锁阳是锁阳，有锁阳的植物啦。他的取材不拘一疏，上至坟点，在坟墓那边有长出特别不同的东西哦。下至传奇，凡有相关迷不收采，所有有关的通通收进来，虽命名为医书，实该物理，包括他的物理，所有的大自然的都在里面，大量引入诗文、史志、志怪等非医学文献作为医务考证的来源。我们的进化论的学者，英国的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的引用本书的资料，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太厉害咯。其后清朝的赵学敏写《本草纲目拾遗》以补正之，新增药材716种，补充药物内容161种，纠举错误34种。现存的版本啊，太厉害了，这么大的一套书，大家都觉得有需要，所以就不断的翻科。现存的版本一共有72种，大致可分为一组三系。主本就是最原始的本，就是金陵本，南京科的摄元堂本及江西本。三系就是西本、前本、张，姓张的张，张本，这三个系统。金陵本为最早原科，现藏在上海图书馆，还有中国中医药院、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全书并有罗西文译的英文全译本，了不起哦！除了中国人爱它，外国人也爱它。这是一本多么了不起的书！我们把李时珍的内容再讲一遍，看他的了不起在哪里呢？他全书除了内容非常的庞大，

0: 非常的精准，数量这么大，它全书有52卷，190万字，它其中记载的药有1892种，它的附图有1109幅，它的方剂有11096首，所以它被誉为东方药典，药物据典，是16世纪以前《本草学》集大成的作品。李时珍耗尽一生的精力，他最后花了27年的时间，跋山涉水，就是为了记载药物的最最有用的功效、主治，还有它的炮制、它的效果，不惜千辛万苦，翻山越岭，最后才能完成《本草纲目》这本大的、伟大的作品。最后，我们只要想到中医药，我们常常会想到李时珍，我们常常会想到《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深深的深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了不起的著作《本草纲目》。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这个李时珍是因为有家族的影响，从他的祖父到他的父亲都跟医有相关，而造就了李时珍决定弃儒从医来进入这个行医的领域。也因为有机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藏书、重要的经典，而可以把许许多多的药草把它整理记录下来。当然他自己也行遍天下，以当时候的人来说，他真的是行遍天下了。在明朝那个时候，西元1500年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手机，他居然可以把这么多样的植物药方都记录下来，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感谢李时珍的付出，并且他也把他的所学所得记录下来，才能够流传到现在，成为我们现在人的参考。而这一本药典也在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选为世界记忆名录。接下来巧华医师要再继续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哪一些事迹呢？就期待下周一起来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吟客诀》。
1: 丹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香港邀请到陈曦，他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现在是环境设计系毕业的。然后你现在念博士对不对？
1: 对，我现在又回到了理工大学，然后现在念的方向是社会设计。
0: 社会设计，我认识他的时候是2006年，我们在 IDUS 凯达，我们是同事，在北京的凯达，我们坐隔壁。然后后来我一直关注他的事业发展。刚刚聊起他从中学就有一颗很负担的心，想要用他的天分啊，对美术设计有关的天分，然后来服务社会人群，帮助弱势族群。然后他后来在南加大建筑设计完成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就找到了一个是谢英俊那边吗？
1: 其实当时还是回到了商业的公司做了几年，但是做着做着就觉得
0: 没意思。
1: 也是有意思，但是想要更有意义，就是还是有很多对那些弱势的人有很多负担，就是想觉得啊，这些商业的大楼有那么多人去服务去设计，但是那边就完全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就想着会不会还有机会可以利用自己一点的能力去
0: 就是
1: 做一些东西。
0: 中学的时候的那个想法就还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直从大学到硕士都还在你的心里面。那中学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个想法？
1: 其实当时中学也是大家都在想以后要干什么的一个时期，很迷茫的时期。然后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画画啊，或者做一些手工的东西，当时就想着以后可以做什么，就是当时也有想过要不要去迪士尼画画呀，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东西。直到有一次就是学校有一个活动，是去广州的农村去做一个几天的一个学习营，然后当时就去那边看，就是觉得很震撼，就是因为一直在香港或者北京大城市生活，就是对农村没有太多的概念，然后去到那边就发现，就是有点像进了电影场景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房子就是很，有点像是自己有做一些

0: 建设改造啊，然后小小的，然后看上去感觉一到里面就是很黑，然后阳光进不去，然后下雨的时候又好像那个雨会漏进去，然后就感觉好像不是很稳，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感觉啊，现在科技不是火箭都可以上月球了吗？为什么他们住的环境是这样子？当时就觉得啊，会不会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地方？然后当时还跟他们聊天，就是啊，你们以后的最希望啊梦想是什么？他说他们最希望可以离开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听到他们这个，想法就很难过，就希望啊，如果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家园，会不会他们就很喜欢他们的地方？然后就会觉得，有这个想法，就会觉得啊，如果以后做建筑会不会更有意义？然后也可以啊，发挥一些艺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才能。
1: 就把它用在实际的专业上。那后来你到了南加大之后，然后工作了，毕业了，工作了几年，就比较像一般毕业生会去的大公司。然后后来是去了哪里去，就发展你这个初中时候的梦想？
0: 当时去了南加州，他们说他们是一个很前卫、很试验性的一个学校。然后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去到那边了解到他们是很超前，超前到可能会想象给zombie 去盖房子啊，或者是未来很科技感的一个学校，
1: 就是、概念练的很多，设计概念上操练了很多，
0: 对，或者是完全是一个曲面的一个空间，反正就是对，非常的超前。然后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开始找那个公司也是跟这个理念很像，就是一些试验一些很超前的理念，就是也是很有趣。不过做了几年之后还是又突然就是这个想法又冒出来，就是想，
1: 就讲白了，这其实不能满足你的心理的那个缺口。
0: 对，就是哇，拍照出来好好看啊，然后
1: 但又怎么样呢？
0: 对，然后就是还是觉得啊，好像还是有心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就是总是想啊，有没有机会去再去尝试。对，所以在北京做了几年之后，好像是2013-2014年左右，然后那时候有听说在成都那边有一个事务所，就是谢英俊的事务所，他们就是做很多灾后重建啊，或者是给乡村去做一些重建的一个事务所。然后当时我就打电话去联系他们，就是啊想问问他们要不要义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欢迎，然后就突然就跟家里人说啊，那我想过去那边去做义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尝试，所以就辞职，然后就去了成都那边。不过当时也只是做了两个月，可能他们做的虽然跟就是很帮助那些，就是很想帮助那些灾后的人，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好像又不是很被当地人接受，怎么说呢？
1: 有落差，就使用上习惯跟可能他们真正的需求会有落差。
0: 对，因为当时他们是用那个轻钢来做，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是用砖混比较多，然后他们对这个新事物还是不是特别接受。然后
1: 是不是不够就地取材，就是轻钢还要反而去外面卖？
0: 其实这个谢老师的理念就是要就地取材，就是希望盖完那个轻钢可以用他们的能力，然后当地的材料来做，觉得这个理念很好。但是当时可能中国还对就是农村不太接受这种理念，就是他们看那个轻钢是一个框架，就是感觉

0: 好像还没有
1: 感觉不稳
0: 完成，就是感觉跟他们传统的那种方法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比较难接受，所以当时好像就大部分他们的项目都没有太成功在当地推广，然后、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又回了北京，然后又回到了那个商业的公司，又继续啊。我在这个谢老师的工作室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也改变了我很多。
1: 对，你先生真的很棒，然后为了你的搬到香港，香港居住环境比较小嘛，对，然后他对你的妈妈也是当做自己的妈妈一样照顾。
0: 对，然后当时在谢老师的公司就是做了几个月，觉得好像还跟我的想法还是有点不一样，之后但因为认识我先生的关系，所以又在成都工作了6年，然后也
1: 是
0: 商业公司、
1: 就
0: 是、
1: 为了他留在成都。
0: 对对对，
1: 但还是商业公司。
0: 对，就是当时就觉得这个因为在谢老师那边还是比较义务性质多一点、所以做了几个月就觉得我还是要生存，然后就要回去了 商业公司。
1: 对，当时中学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也并没有考虑到做公益其实是很要牺牲自己的。
0: 是的，没有想过原来是这么大的付出。
1: 那现在呢，你读的博士的你的研究是什么？
0: 就是还是说看建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弱势地方的人，然后同时就是有点像谢老师的理念，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能力跟材料怎么可以去中文是培力他们 empower 他们，对，来做一些社区的发展。
1: 这个研究你在伊拉克那边是有一个项目的是吗？
0: 如果说起伊拉克跟念博，可能又要追溯回去在成都的一些经历。之前我是在美国的教会，就是在硕士的时候，在美国的教会那边，开始信主受洗，然后就是跟那边的教会也是有比较多的联系。然后美国那边的教会他每年就会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会固定的去云南那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每年会有就是弟兄姐妹组成医疗队去云南那边。然后他们就是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药剂师，然后在其他弟兄姐妹在做那个手术啊什么的，他就比较有空，所以他就联系当地的 NGO 去了解云南附近的一些环境，然后他们就带他了去一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然后当时他也是不是太了解麻风康复村，然后就觉得就是他们被赶到山上面，然后用与世隔绝，然后生活环境也是很糟糕。然后长老就问他们他们有什么希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希望有路，希望有钱，跟希望有房子。然后长老听完就说哇，这也太难了吧。然后但是他就是大概了解之后就也没有承诺什么，然后他就回了美国。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就在他心里面，然后他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去聊，就是我去到那边就是了解到这个村子，然后他们的情况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帮他们。然后有其他的弟兄就跟他说那会不会房子这方面是有机会。然后在加州那边有一个叫 CalEarth 的一个学校，然后是教大家用简单的方法，用土还有塑料
1: 回收材，
0: 它是很长条的塑料袋，然后把土放进去，然后可以盖成像冰屋的那种形状，就是用很便宜跟很力学相关的一个

方法来做。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想法挺好的，然后他就又飞回去了那个云南的马峰看护村，就跟他们解释啊，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0: 村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盖，我现在就回去学。
1: 哦，
0: 他就很夸张，然后他们说可以尝试，然后他就飞回去那个学校去专门去学，然后正常是要学两个月，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他就学了两个礼拜。
1: 这么快？
0: 对，然后正常是一个月盖一个1:1的，然后他就学了两个礼拜，盖了一个像给宠物的一个比例，然后他就说
1: 觉得可以了，直接可以操练了。
0: 对，然后又有另外几个弟兄姐妹也去了学，然后他就说啊，那我们就一起去那边教他们盖吧。然后他知道我在成都那边上班，然后他就叫我一起去，然后他觉得说啊，那个如果有一个建筑师一起应该会比较可靠。
1: 嗯
0: 嗯，然后我就一起跟他们去参与了那个建设。然后当时长老说就是给他们盖一个最小的一个大概只有直径4米的一个圆形的一个房子，就说先教会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再去盖，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自己发展他们的村子。然后他其中一个理念就是说重要的不是那个房子作为一个产品一个 product， 它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 process。然后他是从修复关系的角度来做这个房子，他是说也有一本书叫 When Helping Hurts， 里边有提到其实贫穷不是完全来自于物质方面，其实是来自于人的破裂，就是关系的破裂。对，就是有四种关系的破裂，一个是跟自己的关系破裂，跟其他人的关系破裂，跟环境的关系破裂，还有跟神的关系破裂，然后这样是令我们感到贫穷的根源。然后他希望盖这个房子可以修复这四个关系，然后例如盖这个房子需要很多人去协作，然后也需要外面的人一起来帮忙，这样子可以修复他们自己的关系，还有跟外面人的就是重新连接，然后也可以修复跟自己的关系，就是让自己更有自信啊，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跟环境的关系的修复，就是原来我也有能力用我身边的资源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最后是跟神的关系的修复，就是感受原来神还爱他们。然后当时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来想过一个建筑，就是当时我不是在南加州学学校，就是啊要角度怎么好看怎么来的
1: 么
0: 啊怎么对，然后最重要是那张效果图要很炫这样的，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虽然那个建筑看起来丑丑的，就然后但是它的那个过程原来是那么有意义，
1: 修复人心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项目一开始的计划是做两个礼拜就做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遇到各种困难，结果这个项目就是做了一年。然后
1: 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从两个月延迟到一年
0: 啊？我们第一次开始盖的时候，然后盖到第二天第三天就突然下大暴雨。
1: 哦，大雨那一定是不能盖，因为是土。
0: 对，这其实都湿掉了，然后然后又长老又得飞回美国，然后要隔一段时间再飞回来，然后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又一起盖，然后又遇到了40年最大暴风雪、然后又不行，然后又要铲了再重弄，然后就飞回来，反正就是应该长老就是一年间一共这么来回飞了5-6次吧，就从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然后又跟他们找哪一块地比较好，然后又要准备那个地啊，然后各种的这些天气的原因。
1: 那有没有有没有想过，就如果说下雨啊的或是暴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措施可以让他先暂时先隐蔽一下或是停止一下，就是至少让前面的工作不要白做。
0: 我们有拿那个防水的布盖起来，但是可能还是会受潮啊，因为我们经验也不足，也不知道是不是稳。然后因为当时每次 只是盖了钢

0: 一两层他就开始啊暴雨会暴雪，就是可能从头来更简单一点。
1: 那之前学的时候也地方有教吗？万一有这些不可抗的因素怎么克服？
0: 嗯，可能只学了两个礼拜，所以我们经验还不是很多。
1: 那现在知道了吗？
0: 现在后来我们就请了专家，就是在伊拉克的项目请了专家，所以就学到了应该怎么做。
1: 哦，那应该怎么做？
0: 他好像应该也是有防水的那些，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反正
1: 当时
0: 也遇到了下雨都可以。
1: 介入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从云南那个项目，我确实看到了经过一年的期间，就是大家的关系有变好，然后也有了自信，也有了笑容，然后最后有好几个信主，因为他觉得啊，我从来都不会有人看我们，他们居然这么远来，就是为我们盖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子，然后一直要来给我们就是一些帮助，就是他们也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们，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确实是可行，然后就觉得，哎，以前我怎么没有想过，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因为以前我老是觉得啊，就是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是原来是需要很多钱啊，很多了解很多知识啊，然后就老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就是我要再多学一些东西什么才可以去为他们就是贡献。然后看到长老已经60多岁，然后没有任何的建筑背景，然后他就只学了两个礼拜，然后就可以盖好这个建筑，那个建筑只用了不到2000块钱就做好了，然后当地又带来了这么多的好的影响，我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可以做的更多。那当时我就是2014年的时候去的这个马峰康复村做这个事情，当时就是又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觉得啊，我可不可以用这种的理念，然后再去看看多做一些实验或者多做一些尝试，所以当时就觉得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再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所以2019年的时候就突然又下定决心去读博，然后就是用这种理念，就是用当地的资源跟当地的能力去培力当其他的一些弱势社区来做尝试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你现在你好像是不是过几周就可以毕业论文发表了？
0: 还不知道能不能毕业。对，过几周是要答辩这样子。
1: 你大概这几你已经读多久了？
0: 哇塞，我从2019年就入学，读到2026年才
1: 比较具体，
0: 去年年底才交，大概有6-7年。是的。
1: 所以大概这6-7年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去另一个马峰康复村来做这个尝试，然后因为当时2019年又遇到那个疫情，然后又有香港的这个社会的动荡，所以我的试验的地方就一直在变，就是在中国啊，香港啊，然后看看有什么机会，然后有一天也是美国的长老就突然联系我，因为他们也进不去中国那边继续去做一些服务，然后他就去了其他的地方，然后他们教会也有宣教士去了伊拉克，所以他就说啊，他们就趁这个机会去伊拉克那边看看，就是
1: 去贫民窟，
0: 那边的难民营，然后那边是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少数族群叫雅斯底，他们当时可能因为宗教的关系，就是被那个 ISIS 有这个种族清洗的一个事件，然后当时他们就从伊拉克的中部逃到伊拉克的北部，然后就在那边成为了难民，然后

0: 一待就待了十几年，都一直在那边。他们当时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乡，但是政府也一直没有帮助他们重建。然后他们在难民营那边也没有太多的工作跟机会，所以就一直就待在那边。他们那边一个营大概有10000人，他们大概一共有15个营吧，就是很大规模。
1: 对，
0: 然后长老去到那边就觉得哇，十几年，然后因为他们的那边的气候，夏天可以去到40多度，冬天又下雪，所以是夏热冬冷，而且
1: 极端气候
0: 是。然后加上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做饭，或者是因为有一些邻丁的火花什么的，然后就会起火，然后如果起火的话，就是一大片帐篷就会一起烧，然后就是造成这个人命伤亡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很糟糕。然后当时长老去到那边，突然就说啊，那我们要不要再尝试一下用对我们的那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在云南的那个。要不然我们再试验
1: 一遍。
0: 是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联系我说啊 ，Chelsea， 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在伊拉克这边再尝试一次？然后就对非常开心，就可能觉得神听到我的祷告，对，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1: 你应该从来没有去过伊拉克吧？
0: 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中东那边会跟我的生命会有连接。
1: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你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时候还是 COVID， 然后、所以主要是在线上跟长老还有他在当地的宣教士的 NGO 一起联系，就是做线上会议跟一些讨论这样子。然后我是在盖好了之后才有机会去那边。
1: 那盖完之后你是实际看到你们指导出来的样子？
0: 对。然后还有跟当地的人聊一聊啊，看看当地的环境啊什么的。
1: 那他们有觉得很好用吗？跟他们的习惯来讲，有没有比较容易接纳这个土屋？
0: 他们一开始是完全接受不了，因为他们是用有点像中国的砖的那种方式来盖，然后他们大家都会那种，就觉得那种很简单，很方便，比较他们的习惯。然后他们一开始我们去教他们用这种有点像塑料袋，然后装土，然后有些人就过来取笑，就说哦，这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他们试了这种方法，就觉得很累。但是当他这个墙一层层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原来是真的是可以。然后当那个墙盖好之后，就是那些工人都站上去一起拍照，然后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对。然后盖完之后，那个难民营的camp manager， 就是每一个难民营他有一个政府的一些人在里面去有一个办公室，然后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完成了之后他非常的震惊，也是，然后就也是为他那个难民营感到非常的自豪。
1: 那现在那个难民营有在往外拓吗？就是有别的难民营来看到这个项目然后有学吗？
0: 怎么说呢，一开始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难民营里边去教他们用这个方法，就是希望他们学会，然后可以改善他的一个是在难民营里边的居住环境。就是我们先是在其中一个难民营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中心，因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让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活动，因为他们在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娱乐呀，或者是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希望有这个地方让他们在难民营的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然后

0: 学会了之后可以改变
1: 其
0: 他们难民营，可能他们的帐篷可以把它自己修建成这种方式来盖，就是可以隔热啊，可以这个更稳固，然后再进一步，如果他有机会回去他的家乡，他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用这个就是把他们那个房子来重建，所以是有比较一些长远的一些想法。然后在推广第二步，就是想用他们，就是教他们改善他自己的那个 cam 的那一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盖社区中心的这个 cam， 它土地的规则比较严格，说不可以自己去改造，所以当时就是有点失落吧，
1: 就不能够一般老百姓自己做，一定要有专业的。
0: 因为其实这个难民营，他们政府也希望他们可以尽快搬走，
1: 对。
0: 但是如果盖了之后，他们会觉得可能这个就变成一个永久建筑，
1: 这样也蛮冲突的。
0: 对，就是他们又走不了，又不能自己去改建。然后当时的长老就觉得啊，那是不是这个项目就只能停止？就是就没有一开始的这种想法。然后，但是他又不放弃，又一直的飞去伊拉克。然后当时不是说有15个 camp， 然后他就去其他的 camp 再去跟那边的 camp manager 去聊。然后因为我们盖的那个 camp 叫 Pacific， 然后因为 Pacific 盖了这个社区中心，然后所有的 camp 也不算是所有的 camp， 在附近的 camp 的人都被吸引过来去观察，
1: 一定很想要吗？
0: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哇，我就是很震撼，然后应该他们也希望有吧，但是我们的资金也没有，跟人力没有那么多，
1: 跟不上。
0: 因为如果有一个社区中心，还是有人需要来管理啊，需要去对，然后也要去筹集一些钱，而且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社区中心，是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回到他们的以前住的地方。所以第二步长老就是希望去找到一个 camp 是可以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那个帐篷的那个独立的那个空间。后来有一个 camp 突然就是2个月之内有2次大火，就是然后死了一些小孩啊什么的，所以他们那个 camp manager 也是就是很担心这个居住环境。然后然后那个长老就去跟这个 camp 的 manager 去聊，就是啊，会不会有机会让他们也尝试去盖这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来改善他们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 shelter。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2个月的2次大火，然后就是那个 camp manager 就比较愿意让他去做这个尝试。而且那个长老就跟他说啊，你教他把就是让他们更加了解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才可以让他们更早的去离开。然后他那个 Cammy 觉得有道理，
1: 就是说服的方式不同。
0: 对，所以就又在另外的 Cam 去尝试，但因为是不同的 Cam， 当时学会这个方法的工人是在 Pacific 那个 Cam， 所以在另外的 Cam 要重新的再去训练他们这个知识，但是因为它还是很简单，所以还是很快就学会。然后这个在第二个 camp 目前做了5次尝试吧。第一次尝试想说是在一个废弃的 NGO 的地方，想说做一个样板房给大家看，然后大家过来参观了解。但是因为那个废弃的 NGO 的那个空地，它有一些比较隐蔽，然后它外边还有一些闸口，所以盖完之后发现大家并没有太大兴趣，就是因为你要来你还要找人去开那个 gate。

0: 可以进来看。然后后来那个对这个成第一次尝试就成效不太好，然后第二次长老就吸收了这个经验，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当眼的位置，然后最好是真的是有人在里面住的，所以他就第二次他就找了一个愿意去用自己的那个 tent 来去升级成为这个 Super Adobe 的一个一户的一个难民，然后然后也是用他的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小的学习基地，然后就教大家去做。然后第二次因为不是比较当眼的地方，加上他的他盖完之后他就很自豪，然后就会邀请其他的难民来他家做客，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就觉得确实很舒服，然后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所以就有更多的人也有兴趣。
1: 那我们聊聊那个制图方面啊，就是一般来说你这样子的专业的程度，你一般会先画 CAD 嘛，先做一个 master plan 来组织计划，那一般他们会吗？他们有计划能力吗？还是他们就草图纸画一画就可以做了？
0: 因为他们这个社区中心就是会有一个活动中心，然后也有一些小的办公室，还有小的医疗设备。我们就是想着可能就是大的那个活动室是用这种方法，然后其他的小的设备就是用比较快速的，就是用当地的一些货柜物。所以那些就是首先就是跟一般画图相似的地方，就是先预留那个空间出来，然后主要是要先了解例如货柜屋最大能做多大，然后他们的这个活动空间需要容纳多少人，大概预留那个空间，然后再结合就是请了那个专业的做这个超级土房的那个专家，然后就去讨论这个力学上成不成立，然后再去例如他说因为一般那个土房传统的那个学校教的都是像冰屋的那种形状，他们因为我们这个想做一个100人的一个空间，所以还是
1: 要方
0: 形
1: 的，
0: 长方形比较实用一点。然后这个我们当时还全世界发邮件，就是对这方面有了解的专家，然后他们都没有做过方形的，然后他们就是也要从头研究，然后他们跟这个后来合作的专家他就觉得要不然我们先做3米高的那个墙看看，因为太高又怕这个成这个结构不稳，然后中间又加了很多就是半拱形的一些形状进去作为加固，然后还有一些位置要做一些延伸的一些墙体，然后再结合一些轻钢结构来做更上面的一些空间，因为3米的话可能还是社区中心有点矮，所以就是结合了两种结构，所以就是下半部分就是跟超级土房的专家去做研究，然后上半部分再用另外一套系统来研究，
1: 就还是可以克服呢，但还是需要结构技师做测算。
0: 当时我们也是说就是我们建筑师可能对结构不太懂，就是还需要结构技师来算，但是发现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结构技师，所以我们怎么画他们就直接盖了，所以当时也很忐忑。对，当时我也就是请我的老师然后就是帮忙去检查一下这些结构。对，所以也是很感谢老师一直帮忙。
1: 如果说有双手的能力就能盖的话，是不是小朋友6、7岁也可以操作？
0: 那个 Super Adobe 的学校他说是从6岁的小朋友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一起参与，但可以参与的

0: 不同的一些分工，例如从地下挖土放在那个桶子里拿过去，那可能就是小朋友跟老人可以参与。然后比较费体力的，例如要把那个土压实，那可能就是要比较强壮的那个、
1: 中壮年。
0: 对对对，但是、就是、
1: 青壮年，
0: 但是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1: 那窗子嘞，你们会用玻璃瓶是不是？除了玻璃瓶，还有什么可以用窗子？
0: 因为当时吸取了云南的那个项目的一些经验，因为当时进去的时候开的窗比较少，还是比较黑，所以这次活动中心我们就希望可以更明亮一点，所以就希望这个土墙上面都是可以采光。上面除了用了一些亚克力板，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多加一些当地的在地材料。然后当时就是发现难民营里边也是有很多那些玻璃瓶，就希望可以结合这些玻璃瓶来用做一些装饰或者设计的方面。然后当时跟那边的 NGO 来提，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就可以用到他们的能力跟材料。然后 NGO 就带领当地的人一起去收集瓶子，然后应该有收集了几百个瓶子吧。
1: OK，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个永续建筑的一个盖房子的方法，
0: 对，一个尝试。不过当时收集了很多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瓶子，然后当地人还做了很多试验，就是到底是圆的比较好、小的比较好，还是方的比较好。然后
1: 所谓的比较好是指，
0: 就是可能也要根据这个建筑它那个墙厚，然后怎么固定，
1: 跟施作方式跟墙体比较容易契合，应该说它的力学比较容易掌控。
0: 可能比较好去把它接起来。
1: OK，
0: 对，当时最后当地人就是设计了把那些玻璃瓶都拼像一个玻璃画那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方形比较好叠起来拼。然后也比较大，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墙体很厚，所以放进去应该会比较稳，所以后来他们就专门去收集那个方形的瓶子，然后在附近收集不到，他们还专门去不同人的婚礼啊，去酒吧呀、去专门去说啊有没有这个玻璃瓶这样子。
1: 那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啦，你还会想要继续服务这样的人群吗？
0: 如果有机会，就是也是希望可以继续，但是也是要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因为会一直被世界打回来打回来打回来。
0: 是的，然后所以现在快毕业又开始迷茫但是现在就是从去年年底交完论文到现在就是等着答辩这段期间，我也去了在学校的跟着一个老师帮忙，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很希望用 AI 科技来
1: 解决这些问题，
0: 主要是服务香港的一些底层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在这个老师下面就是主要去了解香港底层的一些困难跟需要，然后所以这半年我也接触了香港的一些清洁工啊，然后无家可归的人啊，还有一些住汤房的人，就是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因为以前都是在比较乡村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土地很多嘛，但是在香港就土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可能也是就是可能不太能盖一个建筑来解决，然后所以在城市方面我也想寻找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
1: 那这半年 AI 你跟他接触之后，这 AI 到底能帮忙什么？
0: 我们现在还在比较前的阶段，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先了解他们的难处跟他们真实的声音。
1: 了解。那你看到如果是居住的情况最紧密的话是大概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0: 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1: 空

0: 间呢？
1: 具体倒没有看几平米，可能
0: 如果把它量化的话，就比如说可能，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20平米住一个人觉得很 OK 啊，或者10几平米，那你接触条件比较不好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如果是汤房户的话，可能他们甚至厨房厕所都在一个空间，就是或者是吃饭，就是旁边就是洗手间，然后大概可能那个房间只能放下一个双人床，然后有的一家人住，但是可能我们
0: 一家人是几个人，
1: 也可能一家四口吧，但是这些可能就是主要是在一些电视节目上啊，或者是在那个网上能看到，因为实际跟人家去见面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愿意分享自己家里的状况，
0: 就你看不到，其实不会让你看。
1: 因为现在香港是有一个叫社区客厅的一个理念，就是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让这些汤房户一起来使用，然后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厨房，比较大的学习空间，或者是洗衣服啊，或者是一些设备，大家都可以一起去那边用，就是扩展他们家里的空间出来，
0: 释放他们至少睡觉空间不要有这些功能在一起挤在一起。
1: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那边写作业啊，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分享。对，所以我们主要是跟这些社区客厅来去联系，然后看看有什么在那边可以做一些活动，或者更加了解他们。对，然后另外就是跟一些机构去给无家者做一些服务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这些群体也很需要帮忙跟支持，然后还没有想到自己建筑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反正是先理解是第一步吧。
0: 因为从云南一开始你不碰到挫折，其实那些挫折就已经是预备了，可能你在伊拉克这边就可以预想得到，或者你至少有比较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去对应。
1: 对，就是像一开始我跟老师提出来，就是在伊拉克我们想帮他们用这个方法教他们来盖房子，然后所有的老师都不相信这可以办得到，因为当时有云南的经验，我就觉得这是可以办到的，
0: 可行的。
1: 是的，然后对，就是也可以增加我的信心吧，就是像我以前就觉得自己应该不可能，这也不行，应该也没能力，但是有之前的这些经验就觉得就是觉得自己也可以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份子这样。
0: 其实在那个台湾也有很多永续环保的人群，然后专门做这种土屋，然后甚至有一家事务所他也专门去做土屋的，教大家做土屋。其实多半是以永续自然环保为核心，就比较没有在想那个可能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块。
1: 所以我还是也要多去学习，然后多去看看哪里有需要可以把他们结合起来。
0: 那聊一下你妈妈哈，就是因为我晓得你妈妈，你一直跟你先生一直在照顾你妈妈，你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带给你一些更有心理负担的对社会的哪一个部分吗？因为你是最其实有点站在某一个人群的第一线的角色。
1: 就是你刚才提到我妈妈的事情，就是在我念博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正好要做那个中期汇报 confirmation 的前两天，然后她就突然中风，然后就情况很危急，送去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就跟我们说有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就是植物人，要不要冒这个险啊？然后当时我们还是觉得，就是祷告之后觉得

0: 还是希望去再看看有没有就是啊救他的机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挺成功，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很长的康复过程，所以他到现在还是要24小时就是
1: 都要陪伴
0: 看着。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跟我先生基本上都是24小时或者是轮流去看他。嗯，也是会看到就是老龄化，还有这些像我们这一代就是独生子女的很大的负担。
1: 对，
0: 而且确实是这些无论是照顾者还是老人家，他们都是很多的这些负担。然后就是我觉得除了这个 PhD 期间，除了了解到这些建筑啊弱势社区的这些方面，就是也对于这些老人或者是他们的照顾方面，就是也多了很多经验跟想法。
1: 像现在少子化，听说好像长宁区它的出生率反正就是跟以前是打折又打折，然后像我们现在如果带大四的学生，可能我上次可能6位，那现在可能变3位，就是会逐年递减。所以呢，就是不仅像你说的单身的这个照护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还有更多的是少子化的问题。可能未来人口聚集下降之后，它一系列衍生的一些情况都会发生。
0: 是的。其实我现在跟的这个老师，他有一部分也是去关注老人家的问题。像最近我跟另外的同事一起去做一些访谈，也是访谈老人家他生活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一些照顾者照顾他们的一些困难。然后也是就是有去想未来例如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功能，可以作为一些陪伴或一些照顾。就是可能也会对这方面会有兴趣这样。
1: 因为读博士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个闭环，然后去交最后的 final， 对不对？
0: 对，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自己的一些。
1: 你应该是最前线的了。
0: 对，所以这个经历也有可能改变我以后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建筑跟弱势社区这方面还是很感兴趣，但是也不介意在其他方面也有尝试这样。
1: 好哦，那我们就把这一集然后推向给更多的这些财主跟金融机构，看看能不能够帮 Chelsea 来规划一些未来的道路。
0: 对，也希望其他人也有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帮助弱势社区，或者是帮助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跟想法。
1: 希望更多的人群可以加入到 Chelsea。 好，今天谢谢你的时间，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仍然邀请到师大的徐素教授杨昌宁杨教授的节目中来。我们呢这两集谈到的是《唐传奇》里面的《李娃传》。那么《李娃传》呢，也是讲一个青楼女子的故事。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好像我们都认为，过去都认为很容易被认为青楼女子啊，没有文化，大部分都靠外表、靠手腕，让男人心甘情愿的掏光身家。但是其实呢，青楼女子很多都是琴棋书画样样通的，有的甚至能够与文人对上两句诗词，知识水准可能比家里的糟糠还要高呢。所以他们能够吸引一般文人墨士呢，都到青楼里面去。那么在唐朝的小说中，大多数的是
1: 像那个李师师
0: 啊，李师师也是哦，
1: 非常有名。
0: 你看我还没讲完，我们杨老师就忍不住了，因为唐人小说中大多数都是书生相遇名妓的故事啊，像《霍小玉传》啦。《莺莺传》啦，老师说李师师啦，我们现在谈的《李娃传》呢，都是很有名的代表作。虽然说这几篇都是书生跟娼妓的故事，但结局却不太一样。《李娃传》算是这几篇里面结局最好的一篇了。
1: 嗯，
0: 算是吧，
1: 善终，
0: 得到善终，算结局最好的一篇了。好，那么。那我们就要问问老师，你好啊，杨老师，这个李娃到后来被称为千国夫人，哦，那算起来呢，成为青楼女子的李娃是如何从一个小有名气的娼妓变成千国夫人的呢？当然，大从她与郑生的相遇开始了。那我们先不谈这些，我们把这个杨老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
1: 好。各位听众好，
0: 对，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李娃传》里面的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情节发展的，
0: 是
1: 听到情节发展的，
0: 嗯，
1: 我们来谈这个情节啊。
0: 好，
1: 我们这个主角永养生啊，他爸爸是常州刺史永养公，
0: 是
1: 啊，他是个贵贱公子啊，
0: 嗯，
1: 好，然后到京都来游玩，
0: 嗯
1: 啊。就，很浪漫啊，哈，
0: 嗯，
1: 就在这个交际场合啊，
0: 嗯，
1: 认识了李娃，啊，李娃非常出色，啊，就迷上了，迷上了，就落在陷阱里面了，啊，这个大家啊是非常有预谋的，
0: 嗯，
1: 啊，小子，啊，你是个官家子弟，
0: 嗯，
1: 有地位。更重要的是有钱，
0: 有钱。

0: 就要赚你的钱，
1: 是
0: 啊，完全是设计好了的，不要再坑你们了。
1: 嗯，
0: 好了，要不哎呀，相亲相爱啊，都治好啊啊，你娃也非常的优秀啊啊，那个公子牧羊公公子非常的喜欢啊，非常的幸福。好，跟了一些时候，有一次，他们两个出去，拜神，
1: 拜神，
0: 突然间，家里的急急忙忙来通知，通知你娃，说你妈妈疾病，赶快回去。总之，这个是假的，好了，但来不及啊，告诉你说要回去一起回去嘛，
1: 是，
0: 那你娃叹气了，哎呀，我母亲突然间中风还是怎么回事你先慢慢玩啊，我先回去处理了，对了，
1: 就不见了，
0: 不见了，
1: 嗯，
0: 就这样，
1: 人去楼空，
0: 人去楼空，
1: 嗯，
0: 那有两个搞不清楚啊，以为大概没什么了不起啊，是吧？然后还想拖拖拉拉的玩了一下再回去，不对的。原来这琴台楼阁布置的这些啊，门窗深锁啊，一个鬼都没有了，早就准备好了的，是一个仙人跳，
1: 是
0: 一个计策，
1: 是
0: 啊，中计了，
1: 看
0: 他怎么办呢，他前期用完了，他怎么办呢，李娃他们全家都不想跑哪去了，
1: 找都找不到。
0: 对，你问左邻右舍，左邻右舍也没有人啊，完全是空的。到了，这个时候啊，便有一点转机啊。有人啊，邀请他参加这个殡仪馆唱歌，唱晚歌啊，原来他有这个天分，他的唱歌唱得不错，那个唐代那个时候的晚歌两种，一种叫做谢露，我会背，谢上露何以西，露西明照更肤若，人死一去何时归，是那个叶子上面的露水，好，很快就干掉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是露水嘛。今天的露水干了，明天还会再有露水。
1: 是。
0: 对啊，这表示是个循环，没关系。但是呢，人死了，能不能够再复活啊？人死一去何时归啊？露水干了，没有关系，还会再有露水。是啊，那么人死了可不可以再复活呢？这个很深刻表示说我们在生存在自然之中，自然是不断的循环的，日出日落真是美景，是吧？夕阳最好。那么既然自然是循环的，我们人可不可以也是循环的？不行，人就那么几十年，说走就走。这个谢最专就是谢露，谢露是用来对付王公贵人的，对吧？王公贵人死就唱谢露，另外一首叫做高丽，高丽谁家地，俱恋魂魄无闲语，鬼伯必和相催逐啊，人命不得少吃醋，这个高丽跟谢露不一样，谢露是用的送王公贵人，高丽是送一般人，一般的这个平民啊这些的
1: 是，
0: 他说哎呀，这是个什么地方啊？这就是个乱葬堆嘛高丽谁家住？俱恋魂魄无闲语，不管你是有身份的也好，没有身份的也好，反正都摆在这个地方，而且鬼伯一和相催促，

0: 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就有这个索命鬼就来抓你了，要约你去了。你想想，我等一等我还有事情没料理好还留了这个，不行，马上就要走就这两首挽歌好久好久，很不错我们的公子爷不错。
1: 他会等于是唱挽歌的私唱就对了。
0: 对，他唱这个挽歌
1: 还蛮有名的，到后来
0: 很好
1: 嗯
0: 很不错那么也好吧，现在他那个女娃找不到了，他指望生活吧，是吧？而且他再回去，他爸爸不打死
1: 打死
0: 他，是吧？他也不敢，是吧？陆续的有一个职业唱挽歌，
1: 就
0: 那
1: 找
0: 个
1: 个
0: 生
1: 工
0: 活
1: 作就
0: 就
1: 对
0: 不错了
1: 了。
0: 那晓得他爸爸找来了，他爸爸的部下，嘿，这不就是我们家公子爷吗？
1: 是。
0: 嘿，居然在这里唱挽歌啊！
1: 打死，
0: 告诉这个爸爸。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观念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现在觉得，哎呀，这是有音乐天分是吧？歌唱家是吧？可能会发大财出大名但是那个时候是唐代，官家子弟，何等贵族的身份，跑到听到必须款那唱歌。真是丢尽了祖先的脸他这个父亲也实在过分，毕竟是误交朋友，一定是钱财都被骗光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跑来唱歌
1: 找生活
0: 这是对的害这个父亲一气就把他痛鞭一阵，几乎打死了。把他抛弃了，不管他了，完了，这不就要等死了吗？
1: 对，暴打一顿呐，等死在路上。对，
0: 这个爸爸对儿子居然是如此这
1: 他生气呀。
0: 太气了这是我们官宦世家，你怎么这样子没有志气你怎么这么糊涂误交朋友那个流连声色场所资财荡尽，然后现在迫于无奈去学唱挽歌，逼急丢脸，不是我的儿子打死。那个时候是有点，现在观念完全不一样了，对吧？现在原来有音乐天才，
1: 还有现在就被叫变网红了。
0: 变成网红了，你知道，好得很是吧？所以，哎呀，这个时候这公司也搞惨了。那个殡仪馆呢，他也没有办法，是吧？重伤，只有一点点气然后给这个父亲走了之后，他来看他了。还好还没有死赶快救他，救了也没用那个伤受伤受得厉害，这到了后来伤慢慢的好了，伤就结疤了浑身都是伤，浑身都是疤，透得个一塌糊涂，实在是他也甚至不能够行动，人家把他一丢那是自己死了算了这个时候女娃来了女娃来救他真好。他一看到女娃，他已经不大能讲话了，他就很当然很生气你为什么这样子抛弃我对。女娃真是好便来出手救他。那么女娃的那个母亲就是老鸨

0: 爸说：“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嘛。”
1: 嗯，
0: 活该，你救他干嘛？那个、死了算了啊！哎，你我真好，他晓得人的心理，你跟他讲道理。

0: 带着好多的钱，大概用在女王身上，恐怕好几百两啊。我们赚了成那么多钱，还要把它变成害成这个样子吗？啊，我们会不会做的太过分了一点呢？啊，好吧，就算他不报复，可是老天爷在看着我们呢，啊，人在做，天在看呢，啊，哎，你不怕受到报应吗？哎，这个是对的，因为啊，那种七十鸟，那种老鸨，没有什么学问，啊，但是很现实，怕鬼神是吧？怕天道，怕报应，这人之共悲也好。人因为怕什么怕什么，所以小心一点也还好了，是不是啊？好吧，他就开始来救这个公子爷啊。哦，那很讲究啊啊，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浑身都是伤，病了疮，臭得个要死，是吧？还在流脓啊，是吧？奄奄一息啊。这个时候他晓得不能够急，不能够说哎呀我赶快给他吃好吃的让他死得更快啊，要慢慢的吃稀饭啊，调养啊，让他的体力稍微恢复一点啊，然后再来，这个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很有耐心的啦 来意思他伺候他啊，当然在他如此的细心的啊，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这个意志之下，慢慢慢慢的恢复。
1: 算起来这个女娃也是个有慧眼呐，对吧？她看得出来说这个人虽然现在像乞丐一样，可是他的官二代的资质还在的，对不对？要不然谁想把自己的积蓄花在一个不成才的人身上？所以算起来呢，他算是有点慧眼，知道说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了。
0: 我想啊，除此之外啊，不但是有慧眼，说哎，这个人将来会成功，我要投资。不见得是这个
1: 啊，
0: 最重要的是还是良心的问题。
1: 良心呐、啊，善良、本性。
0: 因为这个男的他没有什么恶心啊，他来爱我啊，我也爱他，他确实被这个男的，有那么几分爱的了。他不光是说啊来花钱的啊，我通通都没那回事啊，是吧？他我想更重要的是他的良知，
1: 对、
0: 啊、我们是不是他自己非常相信这一套？
1: 他算是比较有良心的人呐、
0: 啊。哎，对，一个是良知，还有呢，他很爱这个男的，他很优秀，很好啊，是吧？啊，我为什么害他如此呢？那现在好了，既然是如此。我来救他，啊，我能够救得好啊，好，慢慢慢慢的，那他恢复，恢复了就问他，他在干嘛呢？他读书的，读书要中举，要考试，是吧？就问他，你以前的那些，你还记得吗？这个公子也很妙，他说大概十成里头。只记得一两层呢，哎，可见那个时候的这个科举啊，很勉强的，死记硬记的，哥，哎，不自然，学问不是那样子来的，啊，然后花钱，批上把应当要买的书都买了，
1: 买了给他。
0: 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啊，有个错误啊，说他们大概有100斤、100两斤子啊，全部买的书，哎，这个最常常写，你别注意看，破物还是蛮多的，要还要不要吃饭啊？啊，是要准备考试，那么要买书看，那没有说，总不能不吃饭吧，是吧？总不能饿死吧，啊？这是胡说八道啊！这买了不买了，当然重要的必备的要买过来嘛，没有错嘛啊，那个好，这个让他。

0: 有很好的环境，
1: 是
0: 让他慢慢的研读这些书，啊，等他每次等到他准备着差不多了，问他会不会有没有把握啊？批考试有没有把握？
1: 嗯，
0: 他自己估计，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哎，李老师，慢点，我们一直要准备的很充实啊，不要急啊。再近一点，时间久一点，没关系，没关系啊！再啊啊！果然，考试成了啊，成了不错了吧？啊、哎，李娃突然就说：“我帮助你，
1: 可以了，
0: 成功了，
1: 嗯，
0: 是吧？啊，是我对要对得起
1: 自己的
0: 良心。”现在你可以自立的，
1: 我走了。
0: 哎，我哎，我拜拜啊！嘿，这个男的不坏哦，他懂得心理学啊。你现在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只能跟他耍赖。
1: 嗯
0: 啊，好，你走，你走了，
1: 我
0: 马上
1: 杀，死给你看，
0: 死给你看。哎，嘿。这就有两重原因在里面啊，
1: 嗯，
0: 一重原因是李娃本来就蛮爱他的，舍不得他死，
1: 嗯，
0: 第二个是李娃好不容易帮助他把一个生病病得快要死的人，
1: 救回来了，
0: 不但救活了，而且蛮有学问的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你瞧瞧，马上
2: 死给你看，
1: 死给你看！哎，这就有两重原因在里面啊。
2: 嗯，
1: 一种原因是女娃本来就蛮爱他的，舍不得他死。
2: 嗯，
1: 第二个是女娃好不容易帮助他。把一个

0: 生病病得快要死的人
1: 救回来
0: 了，不但救活了，而且蛮有学问的了，这种成就感不简单啊，
1: 是
0: 对不对啊？这个在这种成在这两个原因之下，他怎么能够放弃他这种成就呢？对吧？所以是这样的，他这个男的是对的，这个有这种心理是对的，很简单。你当然不好说，你本来对不起我，现在你补过啊，我原谅你啊啊，这些都不要谈，这话很刺激啊。你意思是说，你对我这样，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恢复、能够正常，完全是你的功劳。你要走，我就死，啊，我才不在乎这些的，很有道理。哎，这个地方啊，这个男生啊，糊里糊涂的，就是这件事情做的很明快，完全合乎当时的心理学，完全合乎，对吧？啊，然后这不就留下来了吗？是吧？留下来了，成功了，
1: 考上了，
0: 不说了，相当相当好的，啊，然后，他要去，他的爸爸也知道了，啊，但是爸爸也很高兴，儿子虽然没有被他打死，现在居然成功了，对吧？但是这个公子借着爸爸的车还是很保留，还是说我是李娃救的，他还是想的李娃是个妓女啊，父亲恐怕不能够忍受一个
1: 看不上，对，
0: 妓女来做他的媳妇，对，所以一定要是说啊，虽然是他救了我，我很感谢，但是现在已经好了，我会让他走。哎，没有想到这个爸爸不错啊，
1: 居然能接受
0: 哦。哎，这很难得。我们照道理说，你看他发现他的儿子跑到殡仪馆去唱歌，他会一阵鞭子把他打死，太冲动了吧。
1: 就我觉得这个还能说得过去，因为他做父亲的培养他想尽办法培养儿子，是儿子到后来居然叫你去赶考，你居然把钱都花光光的就在一个妓女的身上，这做父亲的不生气是不可能的，打得半死是也是有可能的了。但是比较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他后来愿意接受李娃，以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情况来说不太容易接受，
0: 太难了，
1: 对，不太容易接受，
0: 我们是官宦世家，
1: 对呀，
0: 他是赐死的，
1: 是
0: 开玩笑啊，那我儿子也功名了，来结婚娶的是一个交际花，可以吗？啊，谁都知道李娃是做什么的，
1: 对呀，所以我就不容易，对，
0: 多少眼睛在看着，
1: 我觉得那个父亲比较不容易，他能够接受比较不容易，
0: 这个太难，
1: 对，
0: 这个父亲啊，我倒真是蛮佩服的。起先他恨着儿子啊，一个能把一个儿子打死，这也蛮狠心的啊，对不对啊？他能够，我不要你了啊，我把你打死，我对于没有儿子没关系，没有儿子总比有一个败家子要好得多。现在更难了，
1: 对，
0: 偏袒要娶一个
1: 不容易
0: 妓女来做媳妇，
1: 不容易，
0: 多少人的眼睛在看着，
1: 笑话，
0: 都知道吗？全部都知道，这个门风怎么办呢？你怎么去解释？
1: 而且当时他用六礼来争取，争取一个娼妓不容易啊，说老实话，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当时的人有这个观念不容易，
0: 不容易。我很钦佩他爸爸，真的是敢做敢当，绝对能够负责，我这个儿子败家子不如不要打死，我这个媳妇

0: 虽然是妓女，但是了不起啊！但怕了个如此，啊，人总是有一点，人总是会犯过的。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啊！我这个媳妇能够改过向善，好，我们救了我儿子，凭借了我儿子，我要重礼聘请，啊，聘他六礼聘他来做我的媳妇，嗯，合理的，很合理，哎，不容易啊，不容易，嗯，所以他变成贱夫夫人了，他变成夫人了，对吧，啊？对，啊，能够成功，实在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
1: 真的，啊，不简单呐，
0: 哎，这篇里头，
1: 嗯，
0: 啊，我们很喜欢白先勇的这个笔调，他写的很细，
1: 是，
0: 啊，写这个，嗯，这位女子如何细心的照料一个病人，
1: 嗯，
0: 一个几乎是垂死的人啊，一步一步，对吧？然后等他恢复，啊，时间很长哦，
1: 嗯，
0: 然后又再劝他不出恢复就业，哎呀，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对不对啊？啊，嗯，这样子再成功，最后他还是为了免除，觉得哎，我帮助他吧，我自己请我自己良心嘛，但是我还是一个妓女，他是官宦之家，
1: 是
0: 他有大好前途，我不要耽误他，是吧？我愿意牺牲啊，我把事情做完了，做好了，罪也洗他了，也罪也洗自己良心了，嗯，好了，咱们分手吧，他去做他的官啊啊，我不要他管，我不能够连累他，他不能够连累这个男的，他那个心里是这样，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男子很妙哎，啊，这个男子的办法，你说用什么办法好？哎呀，那，啊，嗯，你我之所以是如此，都是你的功劳啊啊！求求你啊，你不要离开我，是吧？是吧？没有用。最简单、最好的办法是吧？你走啊！你走了，我马上死，死给你看。你要不要走？这是我们刚刚分析的。一来，女子爱他，不能让他死；第二，他对他自己所付出的这种成就感很重视，这是我亲手做好的，我怎么能让他毁于一旦呢？是这种心态。所以白先勇的文笔还不错，
1: 白先勇
0: 啊，他那个写得很细致，很细致，
1: 嗯，
0: 确实是不错的，
1: 嗯，
0: 我们好像觉得只看到白居易的诗，
1: 嗯
0: 啊，没有想到他的老弟的文不错，啊，
1: 文笔不错，可是没有看到他其他的诗词的作品啊，
0: 没有，
1: 没有哎，
0: 哎，我们刚刚说他有一些目录嘛，
1: 嗯，
0: 还有一些，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啊，在别的地方也有的，
1: 嗯，
0: 但是啊，能够有影响、能够传下来的，就这一篇。就这个李纨传，
1: 嗯嗯，
0: 李纨传被形容得非常好，非常的细致。我们在这里想，怎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白先勇，
1: 嗯，
0: 他自己就是过中人，
1: 嗯，
0: 哎，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啊，他的妾只有三个字多，哈哈哈哈，啊，那整天在那里，这个酒楼歌馆，就在这些诗词场所里面流连。
1: 嗯，
0: 哎，他很有经验的 啊，不是像他那个老兄啊，规规矩矩的啊，不是如此的，是。所以这个，嗯，我们虽然说，哎呀，写的东西那么黄色啊，哎呀，这个生活那么 romantic 啊，哎。主播果然也有优点，果然在另一边来说的

0: 他因为如果没有经历的话写不出来。
1: 最主要是他们两个双方面都有他们善良的点啊，两个的个性本性都够善良，所以在他是前面他觉得把他赶走觉得不忍心，后来看他那么受伤也不忍心，然后他在把他治好伤慢慢培养他的时候他有那个心在。最主要这个男的呢郑生他自己本身呢也愿意接受也愿意往前走，那当然说接受不容易，所以我刚刚就说他的父亲肯最后接受更是不简单。因为当时你看李娃他是个酒落风尘呢，对，在烟火寨中算是老手了，是不是？长期他们的很多生活应该都是有点屈辱，对不对？痛苦的生活就觉得说有点扭曲，灵魂也受到了污染。因为他们当妓女的话应当学会了一套引诱啦、取悦啦，玩弄贵族公子的手段是一定有的嘛。包括呢在对方人财两空的时候呢他会设计他把他赶走，这算是当时算是一种手段，很卑鄙可是又常常有的做法嘛，对。而且他们的手法干净利落也不落破绽啊、但是你看他在欺骗这个荥阳生以后呢他练机藏身不再露面，但以后是尽管有所悔悟了、在赎身后来又愿意赎身救助荥阳生的这个系列当中又展露出他思想当中他品德当中有他善良的美好的一面嘛，他有这个好的一面，竟然前面是设计他了，对不对？后面还是
0: 前面是他
1: 设计的
0: 老鸨的
1: 对设计啊、
0: 哎、
1: 所以呢后面
0: 老鸨害了大概不想多少人，
1: 没错、
0: 哎、这个也不是第一个、
1: 也不是第一个啊。所以到最后呢可以看到说他本身的思想品德当中有他好的一面，有他好的一面，所以呢他有对生活的精明啦什么啦，性格的他性格尽管很矛盾，但是在利和义方面呢虽然有义不可分割的时候他也是利压倒了义。所以后来呢在荥阳生沦为乞丐的悲苦生活面前他善良的人性好像复苏了耶，他善良翻过来了，所以说转化之后所成就的超出了常人所能达到的境地，
0: 对啊、
1: 所以也克服了他思想中比较矛盾的一面、他由一个贪财无义的妓女变成一个善良多情的贤妻良母，不容易啦是不是？那转化之后呢觉得说哎，很不错。当然这个李娃传里面对女主角李娃的性格塑造不是单一的了，比如说他比较丰富比较复杂的内容也说明了他不但说生活、简单化，可是在塑造人物形象他比较贴近现实，所以这个人物呢其实当时是很符合他生活上本来的面目的、有点像的比较纯洁无瑕一样。但是很难讲哎，对吧？你看当时的情况要救一个人，那从他的这个我们这里他里面有写嘛，你看他的那个生活你看看，他说这个他本来是救他以后呢不经功要铸成荥阳生之后急流勇退想离开所爱，显示他的性情他是个拿得起又放得下的人，是不是？可是他说李娃可惜生错了时代，有人说就像老师说的说在那个时候他只能帮助人做好事，但如果在现代的话他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是不是？不太容易。但是像老鸨我觉得这个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你看这个郑生有钱的时候他老鸨对他的态度、跟他的钱财耗尽之后就把他赶出去也是当时是常常有的情况，可是你看也是不太容易，他后来也愿意接受，后来那个李娃把钱自己赎身嘛，赎身然后就把这个郑生带回去慢慢的把他的伤

0: 养好，让他念书，鼓励他再去考试，这也是不简单的。说老实话，有人几个人愿意这样是不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看，看到年轻人，看到他面目全非被打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已经变成乞丐了，他心里也被打动了，所以给义母缴纳了自己赎身费，搬到妓馆另外住，开始全心全意照顾这个年轻人，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调养好他的身体，又给他买了书籍。刚刚老师不是想说花了百金去买书吗？鼓励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好几年哦，不是只有一年哦，好几年努力之后，他才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当然最重要，世间的人对他的人品的评价也很好了，所以他后来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官员，那是不是、那么他准备去赴任的时候，李娃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完成我的使命了，我也该走了。就刚老师讲的说，你走我就死给你看，是不是？是，那本来是他愿意的，说啊，好不好，我把你送到四川到剑去。结果他们剑门遇到了谁？遇到了这个郑生的父亲，是不是？他的父亲居然肯接受，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他就说哦，他就把这个原委说了。就最重要是难得的，我刚刚说了，难得这个老人家承认了他跟李娃的婚事，这点才是不简单，以前的人很难呐，对不对？我一个好好的家庭娶一个妓女当，而且正室，哎，
1: 这位人言可畏。
0: 对啊，
1: 他自己人受得了，多少人看着啊。
0: 对啊对啊，所以娶来当正室真的不容易了，所以说他们最主要他们门第思想当时是迥异的，不太容易的，所以他能够承认他们的婚事，而且把他娶进来，最终当然是李娃也相夫教子，孝顺父母。但是这一点是因为虽然李娃重新培养他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老人家肯接受也是不容易，
1: 对，
0: 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哪愿意，我这个门第家
1: 哪有这一套，
0: 我哪娶这个，不容易了。所以说这个故事算是当时唐传记里面最难得的一个故事，
1: 对，
0: 最结局最美好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这个结局的美好不是都有的，所以这个故事会
1: 还有个原因啊，
0: 还有
1: 时代的因素，中间有一段啊，他在被这个李娃遗弃了，
0: 是
1: 茫然无所归的时候，他能够有机会到殡仪馆去唱挽歌，而且非常的成功，可惜的啊，当时不行了，当时瞧不起这个行业，换成现在，哇，原来有音乐天才，他的成就可能比他去中举啊、中进士啊来得更快，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在现在来说，可见得现在是跟以前不一样的。现在只要你有某一项才能，通通可以出头，并不现在只是有一条路走而已。当时没有办法，只有那条路啊，没有别的了啊。所以你看，时代的进步啊，进步的太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就不知道这一套嘛，哎呀，在殡仪馆唱挽歌，低贱的啊，没有地位的，人的观念啊，完全跟现在是不能相比。
0: 对，
1: 完完全全不能相比。当然了，我们现在看长城期，我们也不好批评那个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啊，对不对？我们以我们现在就来衡量它，那有什么用，对吧？你不能倒回去吧，不可能的事情，
0: 对，不太容易了，但这个整个故事呢会比较受一般人的欢迎啊，跟喜欢，就是说他居然有个美好的结局啊，
1: 是啊，你想因在是根本就不了了之，是啊，而且因他们受的损害，
0: 是
1: 后小一阵

0: 悲剧，
1: 嗯，
0: 对不对啊？我们结婚就啊，那么就你要这个是圆满
1: 是
0: 啊。常常我们在阅读中间啊，很难接受圆满，
1: 嗯嗯嗯，
0: 哪有那么好？
1: 希望、嗯、期望圆满、嗯，但是不一定，
0: 对，
1: 不一定当时马上接受，
0: 哎，哪有那么巧、
1: 嗯，
0: 那么好？
1: 嗯，
0: 但是他总算做成了。嗯、哎，这个不容易。
1: 是，
0: 那好，因为我们他这个故事啊，
1: 嗯，
0: 跟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周延儒的《鹅绒夫人传》，我们在下一次啊，来跟各位补充。
1: 哦，
0: 啊、
1: 有补充说明。
0: 哎、还有关联，
1: 嗯，
0: 还有关联、
1: 嗯，
0: 还有他的，因为这个是白先勇亲身的经历，所以他这个细致。啊，他怎么样子一步一步一步，我们还要再下一次来做他的艺术分析。嗯、
1: 哦，好好好，
0: okay.
1: 这不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李娃传》呢是唐代，就算我们说白行简，他算是一个著名的传奇小说啊，讲述的出身名门的郑生跟长安名妓李娃相恋，历经遭遗弃。流落街头的苦难，最终呢，在李娃的悉心照拂之下，他这考取功名，一家团圆，算是很曲折的爱情故事，也是当时唐传奇里面，少数的拥有美好结局代表作了。所以他故事带着第一一见钟情啊、哦，上京赶考，那碰到这个名妓李娃，惊为天人，然后私定终生，后来搬入李娃家中同居。但是后来变怎么散尽家财再被遗弃啊，所以一年之后一年呢哈，他正身盘缠耗尽，李娃的养母呢就设计把他赶出家门，并且搬家，
0: 先找
1: 一走了之，那让你完全找不到，抛弃的一无所有的正身，然后呢流落街头，人财两空，正身流落街头唱挽歌为生了。我们就说，对不对？唱挽歌嘛。期间呢，他曾经呢，被担任刺史的父亲认出来，因为生气，怎么那么没出息的孩子，所以把他打得要死不活的。然后，可是他丢了他以后呢，在某一个下雪的严冬，哎，他当乞丐了。行乞的郑生刚好走到李娃那边，然后呢，再来就是弃旧迎新呐、啊，哦，奋发向上了。啊、李娃算是有良心的人，所以当时呢他就决定把他带回家中照料，拿出积蓄为自己赎身，另外租屋居住，然后几年了，不是一次两次，几年之后、啊、才学业大进，成功考取了进士，所以呢到最后呢破镜重圆、啊、他要得到高官之位，但是李娃当时是觉得自己低贱的身份不适合了，所以他就想说我要走，坚持要去求去。那后来呢这个他难得的他父亲在渡口跟他重逢，然后他就向父亲坦白说，我因为当时被你打了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啊，然后后来已经要死不活了，又李娃又把我救回来照顾我啊，然后培养我，我到现在能够得到这个官位啊，所以呢愿意接纳李娃，并且明媒正娶，娶她为郑家媳妇儿，我觉得这个老人家不容易，
0: 不容易，
1: 那、啊、不容易、嗯。那最后呢，这个李娃呢，婚后贤淑温婉，侍奉公婆极为孝顺啊。那皇帝因为觉得她的贞洁品性，将她封为什么千国夫人，她是有封号的啊。那郑生跟李娃他有四个儿子，到最后的都身居高位。那这个故事呢算起来是以当时的严格的门阀制度呢，他不仅赞扬了李娃的深明大义啊，觉得坚贞的情操，也开启了后世在戏曲中常常看到什么落难公子考状元是不是常有这种事，落难公子考状元是有这种事情。可是呢陈世美的故事也很多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对，陈世美故事也是非常多，所以这个算是比较美好的《李娃传》是美好的故事。那我们也谢谢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说老实话，故事很多，但是美好结局的其实也有限。

0: 这个算是好的一段。
1: 不容易
0: 啊，
1: 因为啊，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悲剧故事很容易讨好，
0: 是
1: 美好，这是有那么好吗？
0: 怎么可能？
1: 哎，不太好，有他先天上的麻烦。
0: 是是。
1: 那么李汪算是。
0: 算是有好结局的一段，
1: 这是不错的。
0: 谢谢杨昌年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您平安健康快乐。下次别忘了月满西楼节目，让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继续上个礼拜，好，我们请到宗哲先生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听过他上一集就知道说他的幽默风趣，博学多闻，但是他却一直要用一个身份来定格自己，就是上帝的中仆。那我们请这位中仆呢，再继续在我们节目里来分享那个邓宇贤他的有两个作品嘛，一个是上前面一集是李林秋先生写的四季红望春风，那现在呢是月夜愁汉雨夜花。那这么，那因为我们都欲罢不能啊，所以我不要太多的我不要讲太多的话，请那个宗哲先生来从先讲雨夜花是月夜愁，
1: 我们先来谈雨夜愁。
0: OK， 好，没有问题，请
1: 战前的四大名曲我先打个招呼，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对，我们很开心，
1: 吴主持人大家好。战前的四大名曲刚好作曲者都是邓宇贤先生，我们在上礼拜介绍过。那么刚好有两位作词四季红跟望春风，就是上次介绍的李林秋先生。那月夜愁跟雨夜花是周天旺先生。周天旺先生，我先来介绍，我就今天先来介绍周天旺先生。那周天旺先生他其实他是也是天才的，他天才。他是1911年出生的。那他年纪活到77岁，
0: 哇，
1: 77岁，在当时的
0: 是长寿耶，
1: 在当时算是长寿。那他出生是在今天的蒙甲，就万华，万华很有名，叫北皮寮，剥皮寮，北皮寮。那时候因为可能是因为那边需要一些宰猪啊、宰牛的地方嘛，那要卖要剥皮啊，剥皮寮，不是剥人皮啊，不是。那他家境也是很不错，因为爸爸是中医师，所以他从小也是念成渊中学，而且对汉文的基础也是非常好。那因为在日治时代呢，禁止台湾唱传统的台湾歌谣。因为歌谣我上礼拜讲过有很浓厚的民族的精神和情感。我说日本人就是怕，那是日本人 就怕会不会引起一些无谓的情绪出来。那后来日本人在台湾开设了唱片会社，就会社就公司的，日本叫会社。那因为基于商业考量，毕竟经济重要，所以这种禁令就逐渐的变成突击形式，慢慢就没了，就可以唱自己的，台湾人可以做自己的歌谣、自己的歌词。那唱片公司网罗很多的这种很有才华的这种作曲家，那当然作曲作词的，那邓宇贤、周天旺、李林秋这些先生，还有姚占虎先生、王云峰。姚占虎先生我简单介绍，他是基督徒，在当时基督徒还不多的时候，姚占虎先生他们是基督徒，然后他的家人后代

0: 到现在都在基督徒，那还有当牧师的，就我特别介绍一下。好，那么在1988年呢，
1: 1988年，
0: 对对，就是周天旺他1911年出生，
1: 对对，1988年
0: 去世，对，他1988年去世，歌谣在台湾的歌谣界就用他做的《雨夜花》讲来给那个词叫花谢，挥霞裸头不再回
1: 啊，
0: 哦，就花谢了，
1: 裸
0: 头了，哎，不再回了，
1: 这是
0: 这样在
1: 痛，
0: 这
1: 对，
0: 这样在，
1: 啊，
0: 这在叹息，就好可惜，
1: 啊。
0: 虽然他已经高龄了，大家觉得，哎呀，又失去一个啊，
1: 嗯。
0: 好，那么周天旺先生他在作曲，我现在先介绍，我们的《夜夜愁》。
1: 嗯，
0: 《夜夜愁》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比如月色照在，月亮照在三山路。那什么叫做三山路？三线路？什么叫三山路？这有人会问，
1: 山是高山的山还是一二三？
0: 一二三的山，三条，就是这马路是三条，车子在走的。但在日治时代，因为仿效当时的欧洲法国，它大马路中间会用两个我们叫安全岛，那时候大马路中间辟了两条这种叫绿地，我们现在变成安全岛，那时候用两条，所以这条马路就变成三条三线道，所以三线路我们现在叫就三线道的意思，从月亮照在三线。那么这三条路在今天的台北，台北在日治时代就是中华路，
1: 中华路、
0: 爱国西路，
1: 哦，
0: 还有现在改为忠孝东西路，那以前叫中正路，这个在日治时代就是三线路，所以这马路是特别宽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爱国西路看，就是中正纪念堂那边，
1: 是
0: 很宽，然后那个中华路，已经后来有中华商场，
1: 对，
0: 所以中华商场旁边有那个火车道，
1: 对，
0: 所以呢路很大，那路很大，如果你中间没有，你光用那个划线，可能还不清，所以就用这种安全岛，
1: 对，
0: 所以这了解这歌当时就有三线路，有那么大宽大的马路，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月夜愁啊，他这首歌在表明的，就是一个孤单的失恋的人，
1: 失恋的人，
0: 他在晚上肚子自己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伴，然后在白天呢，又听到就秋蝉在哀啼，蝉叫，秋蝉，蝉在夏天叫的最亮，
1: 对，
0: 可到秋天蝉就差不多生命要没了，
1: 他的一生就是，
0: 所以他里面有一首秋弦哀啼，就秋蝉在哀啼，
1: 对，他生命快结束了，
0: 对，然后就他听到这个，他加添我伤悲，就增加
1: 我的
0: 悲伤，对，然后心头酸，目屎滴，我都很押韵呢，
1: 对，
0: 都是在晚上，所以他三段都是万叹鬼迷怨叹，鬼迷就夜晚上有月亮的晚上，第二段忧愁夜晚，月亮，那最后一个是无聊鬼迷，为什么最后才要写？它都有它的含义。一开始万叹，怎么抛弃我？是这样。第二首忧愁，我一个人就还在那边怀念他，很忧愁。最后的我好无聊。
1: 他都不爱我了，
0: 不爱我，我还在那边干什么？
1: 我还在怀念他。
0: 他是有意境的，是这样。这是《夜夜愁》哈，我要强调的是，但《夜夜愁》最重要是什么？我要讲为什么跟圣经有关？
1: 对呀，
0: 《夜夜愁》它其实是那时候马偕博士，他到台湾来传福音，然后他对原住民，因为原住民是平埔族的，他对平埔族的，因为他没有到阿里山这边，平埔族的，可能是在金山那个地，现在的金山那边地方， 的那地方很多平埔族的、
1: 嗯、
0: 那夜愁其实是来自于平。

0: 埔族的歌谣
1: 哦，
0: 来自平埔族的歌谣
1: 啊。
0: 那这他的歌谣呢的歌词就是马街不是，
1: 嗯，
0: 哦，那作原来的作曲者就不知道，是后来昨天问有稍微用这个稍微改变一下，稍微没有很大的改变哦。那时候的歌词是马街医生马街博士他写歌词，就歌词总共有十一段，
1: 嗯嗯，
0: 总共有十一段哦，
1: 十一段哦，
0: 对，描写什么呢？他描写的是拿儿美，这、就是路德记路德的婆婆。啊
1: 十岁的那个画，
0: 对对对对，这路德的婆婆哈、
1: 嗯，
0: 那因为那时候平埔族有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做拿阿美，
1: 拿阿美
0: 、啊、
1: 很像拿阿米，
0: 好像拿阿米那个发音很像、
1: 啊，
0: 所以就让马杰博士联想到，哎，联想到拿阿美的品德，
1: 嗯、
0: 还有路德，所以有十一段，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但是那个调都差不多，跟现在约一首差不多。嗯哦、比如说但是他这个调他用当时的闽南语、
1: 嗯嗯、
0: 但是又有一点因为平埔族、
1: 嗯、
0: 可能知道闽南但是又有一点音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在听那个歌词的时候、欸、这到底是闽南语还是国语还是华语这样、
1: 嗯嗯
0: 哦、比如说他第一段、哦
1: 嗯、
0: 乍有一人以前有一个人、
1: 嗯、
0: 名拿阿美名字叫拿阿美、哦
1: 嗯嗯、
0: 住在犹太但是他这四个字四个字、哦
1: 嗯嗯、
0: 住在犹太、
1: 嗯嗯、
0: 本国居住、
1: 嗯
0: 哦、然后犹太饥荒、
1: 嗯嗯、
0: 发生了饥荒、
1: 嗯、
0: 欠缺粮米、
1: 嗯嗯、
0: 然后就迁徙摩亚、
1: 嗯嗯
0: 哦、路德就摩亚人嘛、
1: 嗯嗯、
0: 外邦闪避这是第一段、
1: 嗯嗯、
0: 他四个字四个字每一段
1: 就、嗯、很押韵
0: 对四八三十二
1: 嗯嗯、
0: 三个是二个字，然后在耶稣就是最后把啊，然后把这一段的最后，这边啊外邦闪避再重复一遍，一个啊外邦闪避这样，但是他是用台语念的，你用国语念会觉得不太押韵，
1: 嗯 嗯, 嗯，
0: 所以我说耶稣其实是从拿。从这个马杰博士路德记里面的故事有十一段描写从拿俄美他全家迁徙到摩亚然后第二段写父子都死了一家寡妇三口
1: 对
0: 三个寡妇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就赞美这个路德只有他愿意跟随婆婆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在第六段就写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所以非常棒那、
1: 嗯、
0: 周天旺先生拿到这个调子很美、
1: 嗯嗯、
0: 而且这是圣经的、
1: 嗯嗯
0: 啊、他还在想拿俄美路德他们先生死了、
1: 嗯、
0: 他们那种情操、
1: 哦、对
0: 情操、
1: 嗯、
0: 然后他联想到、欸、那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她失恋了
1: 失去 了,、嗯、
0: 失, 去了或者
1: 失去了爱人
0: 所以他才会想到夜夜愁
1: 哦，
0: 所以
1: 转化过来，
0: 对，转化过来是跟圣经有关的。
1: 嗯、
0: 那但是一样的，日本人也是把这首耶稣改为军歌
1: 啊，也把它改成、
0: 哎、对，叫做《问夫罗之马》，就军夫的老婆。
1: 哦 哦, 哦, 哦，
0: 就是要鼓励年轻的台湾人要从军、嗯
1: 哦哦哦，
0: 然后当老婆要鼓励你的老公。
1: 哦，
0: 他歌词是这个意思。
1: 哦哦哦，好有意思啊！这很厉害，这可以掰得那么远啊！
0: 所以邓雨贤也是一样很生气。
1: 对 对, 對，
0: 为什么我的调子这么美？
1: 你把我
0: 改成一二一二，
1: 对对对，
0: 啊，这是有关你耶稣的事情。
1: 没有，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邓雨贤他的音乐是多么有影响力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已经家喻户晓了，所以日本就说哇，我们就赶快借着这个曲调哈，表达宣达我们的
0: 对对对
1: 要达到的目的。
0: 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这些，当然台湾现代也很我也蛮钦佩的这种做这种音乐家，
1: 嗯嗯
0: 哦。尤其是作词者、
1: 哦、
0: 他们那些词还是都一样传统都有押韵、
1: 嗯嗯嗯
0: 哦、比如说我在上礼拜讲的那个给敖、郑基英先生他你看他想到这个他想到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自己的，他也做了一首歌叫《老别》，这爸爸，他爸爸去世，他还蛮怀念的。
1: 啊
0: 他想到说，如果一个夫妻两个老的时候，

0: 真的以后有机会再介绍给那真的蛮感人。那我现在常把给奥是老婆唱给老公听的，
1: 啊啊，
0: 但是我都把它改成是我唱给我老婆听的，
1: 啊，
0: 哦，比如说他当中有一句话说，你总你自从嫁到你家，
1: 嗯，
0: 自从嫁来恁家，
1: 嗯，
0: 嫁到你家，那我就改成自从你嫁来阮家，
1: 啊。
0: 就这样的
1: 哇。
0: 那有一次我就唱给我的几位好朋友，都是男生，他们都是师大的教授。
1: 嗯，
0: 我说哎，给奥这首歌，我用我们这些男人唱给老婆听
1: 啊，
0: 每个人听到哭
1: 啊，
0: 那你要唱出很有感情，
1: 是，
0: 那真的是由衷的感谢老婆
1: 的，
0: 由衷
1: 的感谢，对对 对, 对，
0: 你给来问到啊，你陪我一世人
1: 啊，对对对，
0: 啊你都唔捌计较。你从来没有计较，
1: 计较啊，对对，
0: 你阿丽也没得怨天怨地
1: 啊，
0: 所以由衷的感谢老婆，
1: 对对对，
0: 所以他正经他两段嘛，啊，这两段最后也很有意思。他一开始是说，那找无家己，找无人甲咱友好，不是家己哦，找无人，我用找哦，用找哦，不是无人甲咱友好，
1: 嗯，
0: 虽然有，不是。不是没有后代哦，那后代他们要 各自
1: 找不到这样，
0: 找无人给他友好，他怎么找无人给他友好，这是老婆唱给老公听的，找无人给他友好，所以呢，所以老婆就跟老公说，我就给你寻找，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没有人来，当我老的时候，没有人来孝顺我，没有人来照顾我，为什么要让老公先走？因为男人比较脆弱
1: 哦，那是爱的极致，
0: 对
1: 对不对？
0: 老婆，男人到老的时候，坦白说，他也不会做家事，什么都不会，所以只看到你一个人在街头呆呆这样子。
1: 对对对，那个创造的时候，男生是尘土造的嘛，
0: 对对对，
1: 女生是帮助者，比较厉害啊，
0: 所以
1: 对对，
0: 女生是骨头嘞，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很厉害，
1: 嗯、
0: 所以啊，但是第二段如果。那有人敢，那有家己是谁敢友好？
1: 嗯，
0: 你都牛蛙先走。
1: 嗯，
0: 老婆说：“那我就先走了。”为什么？因为还有人孝顺你，所以放心
1: 啊。
0: 哇，你要了解这种
1: 那
0: 这种
1: 感
0: 情，这种
1: 深
0: 不是唱过就算了。
1: 对对。
0: 但是我现在是用我唱给老婆听的，我那跟我这些男生的朋友
1: 朋友，
0: 我说我们这个不要不要换。
1: 嗯，
0: 有人孝顺。就我先走，
1: 嗯嗯，
0: 因为老婆我放心，
1: 嗯嗯，
0: 因为我不敢，如果没有我不敢，我舍不得，我不敢看你为我目屎啦，我改做我不敢，我舍不得看你孤苦流眼泪，
1: 哦，对，
0: 我就把它烧干，哇，那些朋友的
1: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种另一种情怀里面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继续再请作者先生替我们分享。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精彩呢？我是觉得哈。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在月夜愁里面哈，就发现其实一个不管是歌词或者歌曲背后，都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哈，还是源自但源自不同的那个来源，但是来源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如果没有东哲先生他给我们这么精辟的解释哈，当他自己是非常用功的跟我们解释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跟我的距离怎么那么近啊，是不一样的。那我还是把宝贵的时间留给宗哲先生。除了月夜愁，我们下面还要讲一首雨夜花，对不对？好，
1: 是，请。好，谢谢。所以我月夜愁最后讲的月夜愁就旋律在1970年代也再度改歌词，但是改为国语华语的邓丽君小姐唱的，叫做《情人再见》。情人再见，
0: 对对对，我听过。
1: 对，这是月夜愁的曲子。
0: 哦，
1: 但是改为《情人再见》。
0: 对，他转化成国语的时候又改了歌词了。
1: 是，所以其实台湾的歌谣后来变成所谓流行歌谣，它是不断的，它原则不变。不断的创作哈，我容我再举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台湾在战后曾经有这种所谓的4万块换一块台币，就旧台币换新台币，所以经济就哇很惨，经济很惨都在战后，
0: 因此1930年，
1: 对对，所以李林秋，我再回到李林秋先生就也写了。写了一个叫做《捕破网》，捕破网
0: 啊，捕破网哦，
1: 就是
0: 这首歌也很有名，
1: 对，很有名。这是战后，这是战后四大名曲。战后四大名曲叫做《修捕网杯》，修就修蚂蚱，蚂蚱的修蚂蚱，
0: 修蚂蚱，
1: 郭金花先生唱的，
0: 对对对。
1: 那捕就是捕破网，这捕破网也很有，这是战后四大名曲，我简单讲就，
0: 是，
1: 就是那个。网渔网的网，但是台语就跟希望的望是一样。那希望破了，因为经济破产
0: 崩溃，
1: 所以阿边呢剥这个网，剥破网我就蛮有意思，下次有机会再介绍战后四大名曲。修剥破网啊，这个网剥修剥网，第三个这个望叫做网里扎龟。望你早归，
0: 也有这首歌。
1: 对，望你早归背景是因为战后嘛，那很多台湾人在日治在战争的时候被送到南洋去，
0: 对对。
1: 那战后呢，有的人回来，有的还没有回来，
0: 还没有回来。
1: 这些当太太的，就是这首歌《望你早归》。

0: 忘年早归，怎么隔壁的阿明都回来了，怎么阿亮还没有回来？哦、所以就忘年早归，哇，这个意境非常棒，
1: 是很悲情、啊。
0: 对对对，但是这个词，这个词哦，它已经打破过去台湾民谣一点传统，它不再押韵。
1: 哦，真的？
0: 对，
1: 嗯、
0: 它没有都那么押韵。
1: 嗯
0: 嗯，而且也没有说。哎、每一个字数都一样，它就突破
1: 哦，
0: 它突破、嗯、哦，所以也非常棒哈、哦，就忙里杂鬼特别棒。
1: 嗯，别人从诗的方面变成散文的那种感觉。
0: 坦白说在，在还没有民进党，就是党外，党外出来竞选都用这首歌当主题曲，忙里杂鬼这样、
1: 哦。
0: 因为那时候，不是有就是。美丽岛事件嘛，
1: 嗯嗯，
0: 老公都被抓进去了嘛，
1: 嗯嗯，
0: 所以这些老婆都出来竞选、嗯，结果都是最高票，
1: 哦，
0: 所以都用《忙里杂归》这首歌、嗯，
1: 哦，
0: 所以其实有些台湾民谣都在竞选的时候变成主题曲，
1: 哦，
0: 国民党也有，
1: 嗯、
0: 哦、
1: 嗯，
0: 好，那忙小波忙杯的杯，就是杯底唔通饲金鱼、嗯，杯底不要养金鱼，意思要干杯不要留着、哦，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李林秋先、不是李林，是李全生老师。
1: 嗯嗯，
0: 这是跟228的背景有关。
1: 嗯嗯，
0: 因为那是228就是省级冲突。
1: 嗯嗯，
0: 那李全生老师就是说，我们要和解，所以就是说要阿萨利。
1: 嗯
0: 哦啊，喝酒啦，哦干杯啦，不要在这边犹豫不决。这杯底唔当气，你这杯底不要养金鱼。
1: 嗯，
0: 意思就干脆啊、大家。这是一笑泯恩仇
1: 哦，对对对，
0: 所以每一首这种歌叫、嗯、为什么叫名曲？它都有它的历史背景，
1: 嗯、
0: 当时台湾的历史背景，嗯、这个留着以后战后四大名曲，我们再解释。那现在回到《雨夜花》，我就顺便这样介绍
1: 是
0: 《雨夜花》这首歌，它是有故事。它作曲者的邓，不是这个周天旺先生，
1: 周天旺，
0: 他是有故事的。
1: 哦、
0: 有故事的，我现在介绍。
1: 好的，好的。
0: 周天旺先生，我在上你，我介绍，他是生在蒙甲哈、啊，父亲是中医师哈、
1: 嗯，
0: 他成人中学，他汉文的底子也够哈，这个以前介绍过。
1: 嗯、
0: 那周天旺因为他是算是艺术家啊，音乐家哈，这种艺术家，他们就喜欢。
1: 主修艺术的嘛，主修
0: 不是不是，我说他就是喜欢这样
1: 个性、嗯嗯、
0: 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小酌、
1: 嗯嗯
0: 啊、当时这些艺术家，他们喜欢小酌，他们有时候会到当时所谓的酒家、
1: 嗯，
0: 也就是现在的延平北路。
1: 哦哦哦哦，
0: 在我在出社会延平北路一带，
1: 就什么黑美人大酒家，对 对, 對、
0: 黑美人家这样子哈、
1: 嗯嗯，
0: 啊，他们也喜欢到，但是不是那种。弄不好的，他们就是在那边灵感啊什么、嗯、
1: 哦，
0: 那周天旺先生
1: 像艺文沙龙一样
0: 的、对对
1: 对，像只是不是喝咖啡喝的是、
0: 是是是，对。那当时他是在这个我所谓的哥伦比亚这个唱片公司、
1: 嗯，
0: 他是掌理这种文艺部的，掌管文艺部的。
1: 哦，他在哥伦比亚，
0: 对对对，他掌管文艺部。
1: 哦
0: 哦、文艺部就是要写作啊、要编一些、
1: 像编辑一样的、
0: 像编辑一样的、你要出刊物嘛、那因为工作上有时候应酬他必须要到酒家去嘛、那有一次他在酒家听到一位酒家女、我们叫沦落风尘、有酒家女诉、说他的悲惨的故事。原来这位姐呢、她本来是一个很纯洁质朴的乡下女孩，从、南部台湾南部上来的，
1: 是
0: 乡下上来的，
1: 是
0: 那离开故乡来带，可能对家境的问题嘛，到台北以为说
1: 找工作
0: 也比较、那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双方已经论到婚嫁了，可是对方的父母。男孩子父母就
1: 嫌弃他
0: 、对方家境也不错、当然嫌弃他、你什么人不娶，我不允许有这种媳妇，
1: 有门当户
0: 对对对、男孩子也没办法，所以后来像这一类的歌曲很多、像这一类的 歌曲是很多的。
1: 嗯嗯。
0: 哦，后来就是像

0: 在公园这个公园的这种、嗯、这种悲喜剧，悲喜公园公园悲喜剧，公园悲喜曲，也有这种歌。悲就是喜，就是本来谈恋爱谈得很好啊，突然你说不能结婚了，也有这种曲，这列蛮多的。后来就是一开始就是从雨夜花的故事这样过来的，都延伸的，对对对，
1: 衍生出来的。
0: 所以后来这位男子就没办法，因为父母之命嘛。
1: 对
0: 啊，你就说都是你们北部啊嫌我，也有男生这种歌曲的哦，啊你们北部嫌我，嫌我家境贫寒，所以这种歌蛮多的哈、哦。那男孩子就变成类似薄情郎
1: 哦，
0: 就这样
1: 心汉了
0: 啊，
1: 对
0: 对，就这样爱上了别的女孩子，遗弃他，结果女孩子认为认为你遗弃我，所以。啊，他又怎么？因为他跟家人说我要到台北比较好赚钱，
1: 是
0: 啊，结果现在变成这样子，啊，他也不好再回家乡，
1: 对，
0: 啊，所以就沦落风尘，就这样子哦，所以就流落在台北的酒家，所以我常常说，人是人物了，啊，人物人也是物嘛，所以物难免会失落，那人在江湖。所以身不由己，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他就在台北酒家在流落。那周天旺听到这样故事，觉得这位可怜的酒家女呢，像一朵在黑夜里面被无情风雨吹落的花朵。
1: 哦，
0: 他就感受这样子，所以才当下就写歌词，就创作了《雨夜花》这个。啊，你看《雨夜花》它的特点一样是押韵的，不过它有一个跟其他的当时的台湾的歌谣不一样的是吗？台湾的歌谣通常是三段，可雨夜花是四段，所以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它都还是押韵。比如说第一段呢，它就用灰，我用台语讲花了灰啊堆，就是地上的地，灰啊落堆，有没有？那万翠这怨却就是很哀怨，垂万垂，然后不再回，都有这种押韵。第二段就是情，感情的情。然后坚挺，虔诚，就耽误我的前程。坚挺，然后醒啊，我那怎么是这么变成这么苦命？那个性情的性，然后明就是没有光亮，明。所以我说。它都很有押韵，而且四段的押韵都不一样。第三段是底，火最底啊，啊，以及朽烂底，就受难的祠，祠堂的祠，都押韵哦。朽烂底，然后灰基，离休离基，树枝，哦，然后不再基啊，看不见了。它都是押韵的，所以我觉得周天旺他这是天才，他当下就听到这样，他说。就灵感了，当然就写这四段，而且每一段押韵不一样，而且都很有内涵，所以我上次才讲到，那我们翻译圣诗的真的很棒，
1: 对对对，
0: 内容都没有改哦，竟然还押韵，还用台语唱的，太棒了，
1: 对，
0: 所以雨夜花后来变成了台语流行歌曲重要的那种主题意象，影响台语歌曲的创作方向，雨夜花。就是这种男女之间失恋，不管谁抛弃谁，或是因为家庭的问题的家长的反对等等，后来这种歌非常多。
1: 我这边只想要请教一下哈，你说《雨夜花》哈，经过这个这周天旺
0: 先
1: 生他的诠释，那个就是有，我觉得就起承转合，由花好比喻他的感情，然后。第三段、第四段，他的主题是，
0: 就是
1: 第三段是
0: 他的悲惨，在他悲惨就是已经掉到池子里面去，
1: 掉到池子里面就下坠，对
0: 对对，
1: 就花垂，
0: 所以我说流落江湖，
1: 江湖 对，
0: 用池子像江湖。
1: 那第四段呢？
0: 啊，第四段是挥霞如土，
1: 土，
0: 对对，挥花。
1: 花
0: 已经谢了，
1: 谢了，已经到土了，化为春泥。对
0: 对对对，老天爷，你为什么不没有照顾我？

0: 对对、嗯、哦，
1: 你
0: 对、啊、
1: 你不顾念我，让我没有前途，没前途。
0: 对，我觉得他这、嗯、这首歌里面的花情池啊土，有点从《飘零的落花》嗯，还有那个《红楼梦》的那个黛玉葬花枝里面，都、嗯、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个好像把它融会贯通。对，我觉得是
1: 这
0: 样的。
1: 所以，
0: 嗯，那他为什么影响创作的方向呢？这边可不可以请
1: 同学？我说所谓创作方向是，就是后来的台语流行歌曲很多都写雨。写叶，写花，
0: 哦哦，
1: 写花，而且那个内涵的意境都是跟失恋有关，
0: 嗯，
1: 不管是男的失恋、女的失恋、
0: 嗯，
1: 都有关，
0: 嗯，
1: 很多台语的，我下次我再准备几首。
0: 对，我就觉得很棒的是，就是屈原嘛，哈，他是以兰花喻他的志极、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古代的很多诗词的作家都是以物喻志，以花喻情。
1: 是 是, 是。
0: 那我这边好像觉得他也是以花，
1: 哈，
0: 以这个以雨，哈，以景来表达他的情操，或者他的心情，或者他的志极。
1: 所以我们介绍。上礼拜跟这个礼拜介绍了这两位作词者、
0: 嗯嗯、
1: 他们的所谓的汉语的、
0: 嗯、
1: 汉文的造诣底子非常深厚，
0: 是是
1: 底子非常深厚，
0: 才能写出这么精湛的一些、
1: 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在上礼拜一开始讲台湾人的任性、一月花、虽然是这么悲惨、台湾人好像这样、但是有一首歌台湾的女人已经不再是雨夜花
0: 哦，真的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转折从雨夜花要转到什么地方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听首
1: 《
0: 雨夜花》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是很高兴今天宗哲先生来到我们中间哈，他讲到那么的精彩，我觉得我想你们也一样这样觉得。那我们剩下短短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请他继续赶快来讲，要不然的话

0: 就讲不完了哈。
1: 鱼叶花很悲惨啊，但是我们想台湾人的韧性，尤其是姐妹妇人，我坦白说，我最钦佩的职业就是家庭主妇
0: 啊、是。
1: 如果讲职业，家庭主妇 也算是
0: 职业啊。
1: 为什么呢？哦，也许比较轻松讲了。家庭主妇为什么我最钦佩？从我妈，从我太太等等，我看到家庭主妇了不起在哪里？她不像我们男人。第一个，她没有薪水。家庭主妇哪有薪水？
0: 对啊。
1: 我说老公给老公给他是养家活口的。
0: 对，
1: 那不是他的薪水。
0: 对对。
1: 可是他不做不行。
0: 对对。
1: 他做是好像应该的。他没有做，人家说怎么怎么怎么说？所以了不起。他默默的，无怨无悔。没有薪水。第二个，他没有升官。
0: 对
1: 啊，我从一个小小的业务员一直升、升到有一天 在一家公司已经算是大权在握了，两三千人的公司。我不讲我的抬头了。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我一直升，你都没有升，我觉得对你不公平。他说你要升我什么？我说我生你当大老婆。他说你神经病，我不要。我是开玩笑。所以你看，他没有薪水，没有升迁。最重要的第三点，他真的是每天就是为家事。他也是职业妇女，但你回家就是为孩子，为老公，一早就是早餐，送老公上班，孩子上学，做早餐，然后晚上老公回来，他晚餐准备好，不是这样，是打理家庭什么什么。我脑袋又不好，所以理财都交给他，所以我这个家庭主妇是最，我真的由衷最钦佩的家庭主妇。好，回过头来，台湾的妇人现在已经不再是雨夜花，而是什么？另外有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叫做《青蚵仔素》，青稞少。青蚵仔素，他歌词很简单。青蚵仔素这个曲子跟另外一首台湾的民谣叫台东人，台东人，台东人一样的调子。但是青蚵仔素非常棒。你看他说，把人的阿公啊，别人的老公，把人的阿公啊是恩刀啊赏，是帅哥。我的阿姑那位，我的老公，目睭拖汤，就这长得不好看呐、
0: 就别人的老公很帅，我的老公很丑。
1: 我的老公就斗鸡眼了，他拖汤就这个，但是他只用这个样来代表。但是写最衰败，长得好看不好看，免乱谈，你看都押韵哦。免乱谈，不用哀怨。人讲歹翁食袂空，就是。老公虽然长得不怎么样，可是他不会风流。贾维康就我可以依靠他一辈子。
0: 是。
1: 把人的阿公啊是穿西米露，别人的老公是穿西装。我的阿公啊为是卖青蚵，是卖青稞青蚵啊。
0: 卖那个蚵啊。蚵啊
1: 煎
0: 那个。
1: 我的阿公啊，你看都压抑。
0: 做小生意。
1: 做小生意是卖青蚵。人人叫阮青蚵仔素，大家都称我青蚵仔素。你看台湾的女人，她没有自卑感哦。要食青蚵仔免惊无，恁若要食青蚵仔，我感觉有这个青稞嘛，我这个只有这种蚵仔嘛。恁要食免惊无，我送恁食。那个包容，那个度量，那个没有自卑感。台湾的女人就是这样子。把人的阿公啊，第三段是把人的阿公啊是住仙羊楼。住在高楼大厦，我的阿公那是困土下刀，我们是打地铺的。人讲运命好歹免计较，命运好坏不用计较。然后认真会出头，如果认真就会出头天。就这三段。所以我常常讲，我都一定先用雨夜花跟大家介绍。然后我说，但是今天台湾女人。就是一样，
0: 不一样了，
1: 不一样。韩吉边跟他沟通了，
0: 他有底气，讲话都很有底气。

0: 希望机油代代团。
1: 嗯嗯，
0: 我台湾女人就像青蛙社这样，没不用自卑，也不用比较，我只要尽本分，我只要尽人事，一切听天命，就这个意思。我就信
2: 顺势而为，
0: 对，我就叫信仰要这样。
1: 嗯嗯，
0: 人不要不认份，不守本分，而又要认命，这是最糟糕的。
1: 哦，
0: 不要轻易认命，但是要守本分。所以本分跟命运这个要分清楚。
1: 嗯，
0: 尤其在
2: 认份不认命。
0: 对，认份不认，基督徒就是要这样。
1: 嗯嗯，
0: 所以我尽人事，听天命。
1: 嗯嗯，
0: 但不要那么容易就认命啊，没有办法，不要轻易的讲没办法。
1: 嗯
0: 嗯，啊，就最后用唐朝的诗佛
2: 啊啊，
0: 叫王维。
2: 嗯，王维。
0: 王维诗里面有两句话。
1: 嗯。
0: 行到水穷处，
1: 嗯嗯，
0: 坐看云起时。
2: 啊，哦，是，嗯，
0: 可见他是在爬山。水穷这水的源头，从山上下，
1: 啊，
0: 我走到源头，哇，看到水好像没有了。
1: 嗯嗯，
0: 但是没关系，不要绝望。
1: 嗯嗯，
0: 我坐下来看山谷，云飘上来，又有水又来了。
1: 啊，
0: 哦，人生不要绝望。
1: 嗯嗯，
0: 不要轻易绝望。
1: 嗯，
0: 总要懂得等待。我们这个信仰也是，现代人就是太匆匆忙忙，从来不停。但是神有时候要我们停一下，停一下思想，想什么？想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要到教会去？以前当然叫安息日，我们现在叫主日，其实就是安息嘛。那到教会安息是什么？我在教会教导的时候，我们到教会来是因为我们忙，在社会忙了六天，
1: 嗯，
0: 哦，以前叫六天，只有安息这一天是安息在神的怀里。安息在神的怀里是第一个，我们在教会一定有祷告，祷告包含三样，一个叫做感谢，一个叫求，求又求包含两个，一个求神，我要很具体的讲我做错了什么，不是叫我认罪，那太空了。啊，我是不是有得罪了同事？我得罪了客人。啊，神赦免我，再赐给我智慧，赐给我爱。这是安息的一个。还有一个是赞美。祷告也要赞美。所以我们安息最重要的是听牧师讲道。这是神在给我力量。然后第二天又如鹰展翅，这以赛亚书的。又将这一天在安息得到的这些力量，从神的话语，我再到从教会，我再到社会去，整个再把这些力量又贡献出来，分享出来。分享什么？我在礼拜天得到神爱来分享。这是礼拜很重要的。所以现代的基督徒尽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现在不一定是礼拜天，但是你总要有跟在神的怀里停。安息。回想一下，我最后的分享是这一个。
2: 哇，
0: 从雨夜话到晴夜色。
2: 对，我就觉得，对，谢谢曾哲先生哈，他真的是从一首就是战后的名曲哈，然后文化，然后进到信仰，然后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来看人生哈，然后看我们要如何的在生活中就活出信仰，在信仰中经历生活。那他刚刚讲的话，我就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就想到说，哎，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对，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我这边也想到，他讲到这个那首那个月夜愁嘛哈，他就讲到说，原来哈是来自平埔族的一个歌谣，就讲到说，哇，就是那首很有名，不是那幅很有名的梵谷的画嘛。
0: 是
2: 啊，哦，他讲到，其实我就觉得，当两个没有血缘的关系呢，一个是尾声，他就你看他离开了本族本乡，到一个歧视他的地方去生活，什么都没有，他选择人家会觉得说，你简直是一个没有智慧的选择。可是呢，他的婆婆呢，却以他就利他的爱来帮他的媳妇 选丈夫。

0: 那个至亲的亲属本来是她婆婆的，但她却把这个机会给了她的媳妇，因为在那个时候寡妇是没有产业的嘛。那呢然后可是这个媳妇呢跟这个普哈斯结婚以后却把孩子的那个名分给了她的婆婆，让她的婆婆继承财富。我就觉得产业，那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利他啊，在没有血缘关系中，这种我觉得是彼此的成全，那彼此的关顾。哇，而且他是我们基督教人讲的大卫，他是成了大卫的族谱，纳入了基督教耶稣的血缘里面。所以很多一个小小的决定看起来很傻，但是小小的决定却有大大的影响，因为在人之上，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念，每一个的艰苦，每一个的那个意念，就像鱼叶花里面他说，哇，我们不再做鱼叶花，而要做一个青稞草，让我们的生命说，我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我都是有价值的。好，谢谢宗德先生，
1: 谢谢，
0: 也谢谢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我们讲两集，讲完这么多，如果有机会我还要请宗德先生来我们的节目。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谢谢各位朋友，谢谢你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又和您见面了，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可以来一块儿来看看什么叫做才高八斗。当然，这是称赞一个人才气非常的高，同时聪明绝顶，像八斗这么多。那么为什么叫八斗呢？这故事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所谓才高八斗这个故事，当然才高八斗是形容人的文才极高，等于是满腹经纶。那么到底它是故事出自哪里呢？话说南北朝时期有个著名的山水诗人叫谢灵运。谢灵运不仅是诗写得好，书法也承袭了家法。宋文帝非常的赏识谢灵运的才华，就把那诗和书法称为二宝，但是在一些国家大事上却没有倚重他。谢灵运对自己未能参与朝政，其实他是一直愤愤不平的，认为自己不只是在诗词方面跟书法写得好，其他方面他也是才华非常高的。后来索性辞官归乡，不再去在意这些事情了，而寄情于山水之间，脚上穿着木屐，平性而坐，写下了大量的绝妙好诗。他对自己的才华也非常自负，曾经说，历史上自魏晋以来，如果天下文学才华总共有一担，一担呢就等于十斗，十斗一担。如果说，他说如果天下文学以才华总共有一担的话，那么曹植独占了八斗，我占了一斗，其他人总共只有分得一斗。所以他认为才高八斗是这样的，最主要他还是认为曹植是有八斗之才，但其他一斗是他所有天下人只占一斗。觉得是真的这样吗？谢灵运他其实是有点觉得怀才不遇吧。

谢灵运其实就是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苻坚的大将谢玄的孙子。谢家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出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谢家子弟之称。谢灵运善于刻画自然的景物，也开创了文学史上山水诗一派，所以有池塘生春草的名句，我们大概常常会感受得到。最主要形容人的文才极高，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应该是相似的词句。那么反

义词就是目不识丁，不学无术。而造句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哎，他的学问渊博，出版十几本的专著，真可谓才高八斗啊。所以真正的才高八斗不是指的谢灵运，而是指的曹植呢。今天我们的才高八斗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顺利成功，让您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和您一块来分享其他的故事，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楚伯尼，我们那个在讲说，有的人很容易担惊受怕，然后有的人就像你说的，你好像觉得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干我的事，对，不会觉得你会受影响。
0: 其实我也不是觉得不干我事，我是觉得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
0: 对，就是有人一个动一小的动静就紧张，
1: 他就
0: 像我小姑就是那种很紧张的。
1: 对，
0: 他有一次我只是我的办公室以前在楼上，他们在楼下，我晚上都不在嘛。那我晚上回有一次我就跟他说，哎，你帮我上去看看我那个什么是不是没关啊，你上帮我去楼上，他有钥匙。他说我不敢，我说为什么？他说暗暗的我不敢，我说谁家晚上不是暗暗的、啊、
1: 他没有见过。
0: 他就说可是我会怕，我想说你都已经四五十岁了，你到底在怕什么？
1: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心智还没有长到一个成熟的地步。
0: 没有，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他不熟悉的环境，他很少进去，他就会怕。
1: 可是你说暗暗的你就怕，
0: 对，有些人就是有些人晚上灯不开不没办法睡觉，他会紧张、
1: 啊、
0: 他不能处在暗的暗的环境。
1: 我去饭店睡觉我一定要关灯、欸、
0: 我也是完全黑暗状态比较好睡。
1: 对啊，
0: 啊
1: 有的人一定要再开一个一盏。
0: 现在我们会在厕所灯打开，是因为有时候怕晚上起来上厕所，因为你不是你家，你会忘记你要往左还是往右、你知道吗？在家里你不用就一醒来你知道你要往哪边走，就是厕所、可是你住在饭店的环境是你不熟悉的、
1: 对、啊、
0: 所以你开厕所，其实饭店它都会有一点小小一点点的灯让你不会全暗的。
1: 对，
0: 但至少你看到大部分的厕所那边会有一个灯。那我们那时候会开一点小灯，就是因为你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不会走错、
1: 啊、
0: 你不会在那边找说我现在是要按哪里，因为你也不知道按键在哪里，不熟嘛，你会想突然想、欸、
1: 那个是
0: 按键在哪，你要找啊。
1: 一般都是为安全起见有一个夜灯了，
0: 要不然我都喜欢全暗的环境。
1: 我也是啊，但是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黑暗，一种是视力的黑暗，
0: 对
1: 对不对？眼睛看起来是黑看不清楚的嘛、有一种是心里面的黑暗、心里面就一直觉得不安啊。其实我觉得心里面的黑暗其实是一个人比较可以说一生要努力去有亮光的。那你刚才讲说我们就像我们常常觉得、哦、我好像别的外面发生什么事你不会惊吓、那我自己在信主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说，哦，原来我们需要神在保守我们。就是以前的人都说啊，求神保佑保佑保佑什么，其实是让你周遭的环境让你不受干扰。所以那个不是神在外面保护你，是你里面有一个神作证，有神在里面，所以我才会说老行宰宰
0: ，对，
1: 就意思说里面心神很稳定，所以一个人从小，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很重要的影响。父母一直有给他一个安定的感觉，让他可以信任，对吧、啊？
0: 我的小孩都不怕黑哦，从小、
1: 啊、
0: 很小，有人那很小的小孩都，灯一关他还睡不着会害怕。
1: 对啊。
0: 我的小孩都不是，都永远都黑黑的，他们好像走出来都黑黑的，他们也不会害怕。
1: 所以我也觉得这就是一种心态了。就父母的心态是正向的。
0: 你会影响你的小孩。
1: 对。他知道就这世界上。
0: 你不是太紧张他也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他就会比较稳定的。
1: 对。
0: 的成长。你们看
1: 就是人家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
0: 对啊，
1: 完全是
0: 他会受父母影响嘛。
1: 对
0: 对，父母感觉是很紧张的，他也会很紧张。父母觉得这没什么，什么事人家说什么事都能解决的，不用紧张，不用先紧张，应该先想办法来解决。
1: 对，
0: 而不是先紧张。
1: 所以有的人就是反应就是大惊小怪。
0: 对的，有的人很容易大惊小怪。
1: 对啊，我们
0: 太惊小怪，
1: 太惊了，有
0: 也是就
1: 客家话也有这样讲，
0: 就是应该大部分大家会这么讲，可能就是照着翻译讲。
1: 哦，
0: 太惊小怪，还有外面很暗呢、我们

0: 都讲暗无，
1: 暗无
0: 这么黑，不是讲暗
1: 暗不？
0: 对，大部分都讲 nobody 无，外面黑黑的，就是很暗就的意思。
1: 嗯，
0: 晚上的时候你说啊，摸出去 nobody 暗无，就是外面很黑啊，
1: 嗯，
0: 黑黑的。因为你知道乡下，以前我记得我先生第一次来我家乡下，他就说。哇，你们这外面怎么那么黑啊？因为
1: 是
0: 都市人，你知道吗？
1: 对，
0: 他都市人，他觉得外面都是亮的。可是我们乡下，就是到晚上七八点以后，大家都回家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乡下不是大镇的街道的话，
1: 街灯，
0: 街灯也不是完全没有，它就是
1: 远
0: 远才有一盏灯。那时候很安全，我觉得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作奸犯科，不多啦。大家出门，大家晚上很少出去啊，都待在家里啊。
1: 嗯，
0: 那时候电视也没有几台，不像现在哇几百台有没有？以前电视就两三台。
1: 现在白天晚上如白天。
0: 对啊，大家都在面看电视，所以就没有人出门。嗯、结果他来我家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不要出去走走？”我就有点愣住，说：“哈，要出去走？你确定吗？”他说：“好，要啊。”他说：“不然坐在这里干嘛？”结果出去他吓得要死。
1: 他吓得要死，
0: 怎么那么暗啊？他的意思说怎么没
1: 灯，
0: 没有什么灯啊？然后他走过去旁边，
1: 他不熟悉，
0: 他不熟悉。然后那个竹林子这样风一吹，这样
1: 沙沙沙，
0: 他说：“哎呦，好恐怖！”他跟我说：“好恐怖！”我说：“你一个大男人，长那么高大，你在怕什么？”他说：“
1: 疑神疑鬼。”
0: 不是他，对他只是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乡下会那么暗的？
1: 他还叫本强哎。
0: 对，后来呢？最好笑是，但是他晚上睡觉，他说好好睡，为什么？
1: 安静，
0: 没有车子的声音很吵。他说，哇、哦，好安静哦，好好睡哦，一觉睡到天亮。
1: 真的，现在没有这种。
0: 对，我就觉得很好玩，乡下人跟都市人的生活习惯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哦，人家你在台北市，你晚上出去四处都可以晃，都亮亮的。
1: 对，
0: 那乡下不一样啊，真的天到，我就记得七点天黑，如果夏天六七点才天黑，天黑以后大家也不太出去了，出去干哈？就是暗暗的也没地方去啊，你不都待在家里吗？ 对不对？
1: 所以以前的人会早睡早起，
0: 对，以前都很早睡，
1: 嗯，
0: 所以
1: 现在因为被灯扰乱，
0: 现在你多晚都有电视看。多晚出去外面，你都有东西吃。Seven，、
1: 啊、
0: 至少 Seven 开着。
1: 这是在台湾、嗯。
0: 对啊，
1: 你要是去到
0: 别
1: 的地
0: 方，
1: 就不一定会这样。对，所以这个就是环境会塑造一个人，可是你要塑造的不是环境，而是塑造你里面的能力、适应的能力，对不对？对啊，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你就是可以不要那么容易惊慌。你有没有那种赶不上车或者赶不上飞机的那种惊恐？
0: 那是做梦吧
1: 做梦。
0: 其实不是啦，就是不是赶不上车，就是就以前会梦见就找不到自己车停在哪里，那是应该是因为曾经自己把。车子不知道停哪里，自己找不到、哦。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张，只是梦见说：“哎、欸，为什么我的车不见？”
1: 啊、你是做梦啊，
0: 做梦。
1: 但是真的也会有啊，
0: 有找过找不到，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停在哪里。
1: 我以前在中正机场，
0: 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都想说：“哎、啊，我就停进去了，忘了看是停一楼还是地下一楼还是地下二楼。”
0: 嗯。
1: 所以就我们，哇，找啊找啊找啊！原来你是停在地下二楼，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就会也会，
0: 我就第一次那个微风广场开的时候，我就进去逛，我就把车停好，就想一般百货公司就一上去，你就看是什么，最多两个门吧，三个门这样，结果我就不知道，然后等到我回去要去开车的时候，就找不到我的车 ，B1 也没有 ，B3 也没有。B2 也没有，就上上下在跑。后来我又想要坐电梯的时候，听到一个太太跟她老公说：“老公要记得哦，我们是停在这个八号门哦。”
1: 啊，对。
0: 然后我就说：“八号门？”我说：“请问一下，这有几个门？”他说：“12个。”我差点晕倒。我一听，哈，我想说这12个我怎么找到我的车位啊？但是现在很安，挺贴心哦。你知道现在上。去百货公司停车，你都不用紧张
1: 哦。
0: 你停好以后， 它还有一台机器是你找车的机器。
1: 真的、啊？

0: 真的，你把你车号按进去，他就告诉你停在几号，
1: 咦，
0: 第一级，
1: 这么厉害？
0: 对，我以前我不知道，我想说，现在那个高岛屋也有。
1: 哦，
0: 因为我现在我有一次去到，我想要去
1: AI 了，
0: 我想要去找那个塞那个停车费的时候，就旁边这一堆都排另外一边，怎么没人看？我想说这台不是有两台嘛，怎么没人？后来一仔细一看，它是寻找车子的，发现你按车号进去，它就会监控告诉你你停在哪里。
1: 哦呦，
0: 它有监控，这样一层是第几层的第几号车，
1: 真神奇。
0: 所以你看都不用紧张了。
1: 哇，太好了，
0: 很神奇，知道吗？不是紧张，
1: 不是紧张，
0: 对呀、啊，不用紧张，不是紧张，给给我让你请，
1: 所以
0: 他要帮你找，请就是寻
1: 寻请
0: 请。客家人找东西叫请东西
1: 哦，
0: 嗯，而请嘛该请茶哎，你要找你的车子啊。
1: 请茶，请老婆。
0: 嗯，给个机器不让你请，机器会帮你找。
1: 真的，请老婆了。
0: 请补娘啊！
1: 补娘，
0: 补娘就是老婆啊。
1: 哦，补娘、
0: 嗯。你要你的请都补娘，人家就说你偷我们都补娘，就你找讨不到老婆啊。
1: 哦，偷我们都补娘。嗯。哎、嗯欸，老婆叫补娘。
0: 补娘啊，你请都女朋友，就你找不到女朋友啊，没有人要跟你交往的，条件不好，条件不好，
1: 请
0: 请都不用，请都五朋友，
1: 啊，请都 money，
0: 嗯，请没有人，钱不是用找的，
1: 真的，
0: 要穿钱，
1: 啊，穿钱，
0: 请钱，然后一奈请，你要去哪边找
1: 钱？
0: 钱
1: 包不见了，
0: 啊、哦，对，我就掉过钱包嘛，
1: 对啊，请。
0: 对，刚刚才聊天中，琴都去给他皮包的，
1: 去给他皮包。
0: 嗯，
1: 对啊，琴根本也就是琴的造词、
0: 啊。那天讲了记性不好的，自己放在哪里都忘了。
1: 那、啊、现在很容易下意识放东西，
0: 嗯，
1: 从来不会去记住我现在放在哪里。
0: 不是，
1: 我旅行的时候用很多小的包包，
0: 嗯，
1: 结果就会忘记哪一个包包装什么。
0: 千万不要带太多包包，带太多你都是少拿一个，就是这样。
1: 就是对啊，所以本来想说这样分类会比较好嘛。
0: 嗯。
1: 但是结果发现，所以都要用意识，要稍微去注意想一下。
0: 嗯、
1: 如果没有想，我们常常下意识就。
0: 对啊，每天早上我不找东西都不是我了。
1: 请
0: 东西，我老公就说我每天早上就说，等一下电梯来了，我找不到眼镜。等一下，我找不到手机。他就说每天在那电梯门口等我，他就说电梯来了。我说等一下，找我找眼镜，不是找眼镜，找钱包，要不然就是找手机哈。OK，
1: 好的，
0: 时间到了，
1: 时间到
0: 哎哈，
1: 赶快，
0: 赶紧，
1: 好好的喝一口
0: 薯糖。
1: 按住先，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古事今说》。我想在医学这方面呢，如果说你看多了历史剧的话，我常常听到人家说宣御医，或者是说到太医院找太医来看病，应该是比较专业一点。可事实上，太医跟御医是不是有不同的呢？在明代英宗朝作为创作背景的

古装剧《女医明妃传》里面呀，有说到这个女医官允贤让人印象深刻。但说起明清时候的医生，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是两个词，就是御医和太医，反正都是宫里面的医生嘛。但是你们可知道，事实上太医跟御医是不同的角色的哟。怎么说呢？根据清代官方典籍《大清会典则例》说，还有清末御医任次庚所写的《太医院志》讲的，御医呢是太医院中的固定官职，人数大约十人左右。那御医的官制起先是正八品，但是准许用六品的冠带，后来提为正七品，仍准用六品冠带，并且可以用貂皮和挂束珠等。那清代呢，太医院的职责主要是随侍，并且协助治疫病，恩施医药。此外还会为蒙古贵族以及大臣看病，在军队需要时候前往，以及呢在文武会试时候入场公事，也有给狱中犯人看病的职责。那么话虽如此，但是在清代要得到御医的诊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是御医出诊，向来必须要经过皇帝下旨准许才可奉旨遵行的。所以对于清代官员来说，能够请得御医诊视其实并不容易。只要是御医出诊，向来必得经过皇帝下旨准许才可奉旨遵行。所以对清代官员来说，能够请得御医诊视并不容易。对个人而言，能够得到御医诊视是很大的一份殊荣，值得写进传记年谱当中的大事。那太医又是怎么回事呢？太医和御医在今天百姓的话语中系统大概好像都认为是一回事。太医不就是御医吗？御医不就是太医吗？那其实研究这两个词的原本的意义呢，或者两者之间还是有点细微的差别的。首先，御医是指真正为皇族诊治疾病的大夫。一般而言，这部分医疗人员属于皇家的私人医生，不给外人服务的，除非皇帝派遣他们去给某一个指定的对象诊病。在历史的文献中，宫廷医官在给皇室诊病时就被称为御医，而平时呢用官职名，平时他们官职名字就是太医。那么太医应该说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一个职官系统，这个系统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为皇室及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管理皇室下辖的医疗保健系统。一个是指由太医这个职官系统中公职的工作人员所构成的特殊群体，比如说太医职官系统内分管药物的、分管处方的、分管植物园的等等，其实很多，但是普遍呢，这些都称为是太医。至于太医跟御医真正的区别呢，应该就是官职跟其他的真正由皇帝、皇族人使用的才叫御医。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广义的说，宫廷医生就是太医，但是专门为皇帝跟皇室成员看病的下一职，为皇帝看病的医生就是御医，有一点点分别吧。这是太医跟御医的一些差别。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搜寻，可以找到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水，那我们就用这个闽南语台语呢的这个语言来跟大家介绍认识分享不同的一些很多的事物。
1: 好，所以咱尽量是对咱的生活的方面，也是啊，咱有咱冒冒这个啊节气的单元，哈、哦，是有歌曲，也是啊各地的地名，甲听众朋友啊来分享，是真拉里拉扎啦，哈，嘿，唔过啊，嘛是真趣味，
0: 对，而且很生活化哈、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就先认识我们脚踩的这块土地里面的点点滴滴呀、啊，那也让不在台湾。

0: 安这里的朋友呢，可以透过这样的节目来稍微浅尝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的太深入的介绍，但是我们就是、欸、有一点要吸引哦 ，hook 嘛，勾一下、哦，
1: 哎、
0: 欸，让听众朋友可以哎、欸、觉得哎、欸、这里是好玩的有趣的地方哦，那有机会就可以安排来这里玩，
1: 是呀、啊，
0: 然后就亲自来了解。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地名。嗯哦、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诶，艋舺，台北的万华，
1: 对啊，
0: 还有这个中部的鹿港，
1: 是，
0: 嘿，那我们之前也有讲过一个算是那叫绕口令嘛，也不是，就是口诀，大家常常讲说就是一户二鹿三艋舺，
1: 对啊、
0: 哦，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哦，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
1: 对啊，
0: 那第三个是艋舺，我们已经讲过了。
1: 是、
0: 啊，第二个是鹿港，我们也讲过。
1: 对
0: 啊，第一个那个户是什么嘞？
1: 嗯，好，所以这就是讲啊，台湾早期，这三个所在是真出名，嘛、是拢啊，足早的已经啊，对这开始发展的。所以咱啊，亲像阿芬所讲的，咱艋舺介绍过，鹿港咱也讲过，哎、今仔日咱就来看虎城。
0: 哦，虎是虎城，
1: 对，
0: 虎城是对呀、啊，在哪里呀、
1: 啊？好。虎城哈，伫南部，咱讲艋舺还是伫台湾的北部，哈、伫台北的迄个万华，哈、系对艋舺，哈、啊鹿港是伫台中、彰化，
0: 哈、中部、
1: 中部，咱今仔日要讲的迄个虎城、啊，就是台南，伫、台湾的南部，
0: 是台南就是府城哦。虎城，所以他排第一个，表示他是最早的吗？
1: 对，
0: 最早被发展
1: 啊、是，啊嘛是啊嘛是讲啊上早，因虎城就是迄、那个咱今麦在讲的，就是首都哈、所以就是讲上早期的迄个政府要来管理这老百姓，当然爱设官啦，哈、巡抚啦，哈、对。就是设在这个台南、
0: 所以它很重要，
1: 对，
0: 它等于是最早被定位，
1: 对，好、是迄个中央，还是讲迄、咱较早是迄个朝廷嘛，哈、对，嘿，因了要派官府来啊来接管这个所在、所以当然爱设官啊，伫、这个所在、所以这就是
0: 虎城，所以才会被称为府城，所以它很重要。
1: 对
0: 哦、那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地方小吃，像蛙桂蚵仔煎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台南呐、
1: 啊。对对、
0: 哦，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就是早期可能这个郑成功来啦、然后是透过这个海港进来，然后就才会有这些好吃的蚵仔煎。
1: 是啊、所以这个台南哈，咱知影你啊，咱咧讲台湾、这个名哈，其实上早期是得指着台南、安平这个所在哦，叫做台湾。后来人慢慢愈来愈多，是哎，就把这个台湾的这个名来用在这个专姓。整个台湾、所以这个名、原来是对、一个区域的名变成全名的、
0: 意思就是说原来台南安平这个地方其实本来旧称叫台湾，但是从安平住原来住在安平的人散出去了，散到台湾其他各地，就说啊，我台湾人、我为台湾来、就变成泛指整个现在所知道的台湾，
1: 对，所以咱就是慢慢哎，对的，因为台南吼，虎城、所以人会出去，
0: 对，
1: 哈、个啊贸易，哈、因为做生意、所以人买出去，所以的当然在台南这个所在，因为是虎城、所以都有一挂建设，一挂文化，所以拢会流传出去，所以渐渐的。把这个台湾、用的专姓哈，拢是叫台湾。
0: 正统的台湾人其实是台南安平人，
1: 对，
0: 原来是这样。
1: 是、
0: OK，
1: 当然咱在讲这个虎城哈，有经过荷兰人。

0: 嗯、有经过郑成功、嗯、有经过清朝、哦、所以就一代过一代、嗯哦、在这有建设、嗯啊、所以朝廷在这也有设那个承天府啦，郑成功也是在这个地方跟荷兰人相打、嗯嗯哦啊、结束荷兰在台湾的统治、嗯哦、后来清朝、啊、又跟郑成功又灭掉、哦、所以清朝来接收了后就在台南设台湾府，嗯、哦，所以
1: 台湾府是这样来的、嗯，
0: 所以台南一直是全台湾的迄个第一个府城，所以叫做首府、嗯哦、首府、嗯嗯嗯、
1: 好，所以这个我们其实这个也是很。当然教科书也都有教啦，很清楚的一段历史，就是最早就是荷兰人、嗯哦、进来，所以我们才会有、待会可能也会提到那个热兰遮城，然后那再来就是郑成功嘛、哦嗯啊、再来就是清朝，清朝之后我们也就都知道什么、日本时期啦，然后民国时期、嗯哦、那整个其实最早台南就是荷兰人发现登陆的、嗯好，所以台南很早就被开发了。
0: 对、嗯、所以刚才阿芬说到那个热兰遮城、哦嗯、热兰遮城，这就是今天这个安平古堡、嗯哦、我们的安平古堡就是以前就是叫做这个、哦、
1: 很早、嗯、
0: 对、啊、所以也是同样郑成功在这个地方跟荷兰人打败的、嗯嗯嗯哦、地方、嗯、
1: 哼，然后渐渐的人多了、哦、就那个清朝政府就觉得 好，我应该要重视一下这块地方，
0: 对、哦、
1: 所以就有来设这个府城，设府啊，
0: 对、哦、
1: 就变成台湾府、
0: 哦、台湾府、嗯哦啊、当然慢慢那个移民的人就越来越多、嗯哦啊、所以、啊、在这个地方生意也哪做哪大、嗯、所以有一些生意人、哦、就来到、啊、这个府城、嗯、所以当初是 在嘉庆年间、哦、就是这个府城、哦、有三代那个、啊、贸易的组织，就是三高、嗯嗯，郊外的郊哈、嗯，三郊三高、哦、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因为做生意的迄个黄金时期啦，
1: 旺，嗯，比较旺的时候，
0: 对对，
1: 嘉庆年间、
0: 哦、是、嗯、啊，所以以后啊，到清朝的较末期的时候，哈、嗯，都、啊、在台北，有哪有设台北府、哦、啊，所以。就把这个原来这个台湾府就改做台南府、嗯、因为它是在比较南边、嗯哦、所以就台南府
1: 就以地名了，
0: 对、嗯、所以一个就感觉台湾的北部叫做台北、嗯哦、台湾的南部叫做台南、嗯哦、所以就台北府跟台南府、嗯，
1: 所以港口很重要、嗯、有港口的地方才有办法做贸易、嗯、做这些商业行为，
0: 是啊是啊，有点是这样、嗯、好，有点是这
1: 样。那但是就是现在也因为真的是时间很久了，好几百年了、嗯、那、有一些地方就变成是被淤积了，那个港口就被淤那个泥沙淤塞了，
0: 是、哦、
1: 我们现在就看不到以前那种呼霞的繁荣，那种港口大船进进出出，台北淡水，你说那个现在的淡水有啦，但是金马湾港，你说大稻埕那边要看也不容易了。
0: 对，嗯，好、哦，大只船拢无法渡进来啊，哈、嗯，因为迄、那个哈、啊、山哈、啊、已经拢累积伫迄个所在，嗯，不过这拢是过去，
1: 对，哦、也是历史的演变呐、
0: 啊。对对、嗯、对，啊，所以因为台南是这尼啊，伫历史上这尼啊重要诶，哈、嗯哦，有占一啊重要诶地位、嗯，啊，所以朝廷来到这个所在有真侪建设、嗯，所以。古迹就真侪，
1: 对、
0: 哦，
1: 因为它好几百年了嘛，
0: 对，
1: 所以发展，
0: 所以伊古迹就足侪，
1: 是，
0: 哦，所以伫目前的台南哈、嗯，总共有54个有国家的这这个古迹的、
1: 嗯，哦，有54，光是古迹就54个，
0: 对对、哦，
1: 所以上百年以上的这种建筑物，
0: 嗯，嗯对，啊，其中
1: 你走几步就看得到了呢，
0: 对对对对，有影有影哈，所以是足密集。嗯、哦，对啊，所以敢那在这54个其中有到7个是一级的、嗯、
1: 哦，咱知影迄个，
0: 对，一级的就是上要紧的、嗯、哦，嘿， 上要紧的这个古迹，
1: 嗯嗯嗯，
0: 啊，就是上古早上要紧的。
1: 光台南就有七个，
0: 对，
1: 那它密度很高。
0: 对对对，有影有影，吼，啊，有的听众朋友。

0: 我想啊，知影啊，有诶，可能无解清楚哈。亲像咱咱足出名的是赤坎楼，
1: 赤坎楼，
0: 对，好，啊是迄个武庙，
1: 哦，
0: 对，
1: 武庙，
0: 对，武庙还是关公，
1: 关公，对对对对，
0: 哈，就是关帝庙，哈，个啊个大天后宫，
1: 天后宫，
0: 对，所以这是天后，就是这
1: 是大的天后宫、
0: 哦嗯、对对对对对，好，这是在清朝建立的，这是台南的妈祖庙
1: 啊、哦
0: 嗯，妈祖庙，
1: 台湾妈祖，台南的妈祖庙，
0: 哎对，
1: 清朝就有了，
0: 对，好、嗯。哦个孔庙
1: 啊，孔庙大家都很清楚，
0: 对、嗯、啊，所以啊，在台湾足侪都市拢有孔庙，哈，嘿，无特别是伫台南这个是台湾，嘿，对，第一个孔子庙，哈、
1: 嗯，
0: 啊，个迄个五妃，五个迄、那个、
1: 太太，
0: 嘿，五个妃，哈，五个
1: 某个皇帝还是某个王爷的太太，
0: 嘿，对，就是伫明朝迄、那个。明末哈，迄、哦那个宁静王
1: 哈，
0: 诶、嗯嗯哦，有五个
1: 妃子跟着他一起来台南。
0: 对啊，就是有那就殉国了哈，因为伊是明朝人，后来
1: 啊
0: 清朝给打败了后，这个王特别啊要死，唔过啊这五个拢对伊安尼。这回啊，这回殉国哈、哦，对，所以就是五妃庙哈、嗯哦，对，啊，个个就是咱都只讲的哈，热兰遮城这个安平古堡，啊、
1: 嗯
0: 哦，对，啊，个个第七个就是迄个意在京城，
1: 哦，
0: 哦对，这个意在京城是迄个海防，
1: 啊、
0: 哦，本来是迄、那个咧讲啊，要
1: 因为伫嗯
0: 伫海
1: 海
0: 边，对，好、嗯。哦原来是要做海防的、
1: 嗯
0: 哼哼哦、
1: 所以现在去看这些地方很难想象说当时候他们就离海是很这么近的可是他们真的就是有、
0: 嗯、
1: 因为那时候是离海那么近所以有那样的军事需求、嗯、才会在那边建这个城啊然后造这个、这叫什么？军防的地方。
0: 对啊，所以要有大炮。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大炮的家。对，
1: 所以你真的要想象几百年前那边旁边就是海，现在都看不出来了。
0: 刚刚村
1: 建筑物还在，
0: 对，还是个迄几尊的大炮底下。
1: 想象真的要
0: 想象，
1: 對
0: 對對、哦、
1: 几百年前那边曾经、嗯欸、是靠海很近的。那也因为这些历史的演变哈、哦，这个时间的累积啦，
0: 嗯。
1: 有人的地方一定要有吃
0: 啊！有影有影，对，所以咱就讲哦，既然台南历史这么悠久、
1: 嗯，
0: 啊，当然也食嘛是足，
1: 对
0: 啊，嘛是足丰富的哈。啊，你想着哎，台南有什么去汤食？哦，你哪拢想会到的？差不多台南拢有，
1: 大部分都台南来的。
0: 对啊，所以你即马咱伫台湾各地的迄、那个。啊，夜市啊，哈、哦，你看到遐小食、点心摊，哈、哦，就这拢是对台南来。
1: 对、哦，像我们之前介绍的什么蚵仔煎呐、啊，
0: 对，
1: 然后蛙
0: 粿、
1: 蚂蚱
0: 哦，拢是
1: 对、
0: 哦，对。啊，所以伫遮吼特别要提一个，就叫做观察帮。
1: 哎呦，观察帮，哪里得死人呢？
0: 对，所以以前我细汉的时候听到。观察帮，哎呦，还敢会吃
1: 子？对啊，
0: 吼，就恐怖哎！
1: 棺材板是吃的哦，不是葬仪社的。
0: 对，
1: 嗯，
0: 哈、哦、啊，所以这里观察帮，譬如啊，伫前无偌久哈，特别走一撮台南哈、有去特别去吃这个观察帮哦，哎、哦，加这个鳝鱼意面、
1: 哦，这都是台南有名的。
0: 对，好，伫车坎楼迄个所在，所以咱这里、个。观察帮哈，伊唔是观察啦哈、哦，其实伊是用迄、那个啊雪棒，
1: 嗯，
0: 咱咧讲的是吐司，
1: 雪、哦、棒是吐司哦，
0: 对，啊雪棒哈，对，
1: 较小的棒嘛，
0: 哎对，因为吐司较小嘛、
1: 哦啊，是是是是是，
0: 吐司比别行的面包拢较小，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是雪棒，
1: 现在不一定。啊
0: 对，
1: 现在吐司太多太多变化了，有时候 一片吐司搞不好比一块面包还要贵，
0: 这是有影，这是有影。

0: 小胖，
1: 小胖，好啊，所以伊是厚片吐司，
0: 嗯、
1: 啊，所以有一个厚度，
0: 嗯、
1: 所以伊甲中吼小块。挖予伊立额，
0: 哦，
1: 甲中啊一部分诶，迄个小胖甲摕起来，
0: 嗯、
1: 啊，迄、那个立额诶所在吼，伊就放一寡啊，用海参呐、啊，还、嗯、是用肉丝啦、啊、哈、嗯，煮煮咧，啊有干锅，
0: 嗯、
1: 用就安尼锅锅安尼啊，甲伊啊放伫迄放伫迄顶面。

0: 看规地是
1: 完整的，
0: 是嘿对，就是迄、那个迄、那个小胖
1: 厚片吐司，
0: 对啊，所以你甲迄个薄薄啊，迄、那个挂甲掀开哦，内面的迄个料都拢伫迄内底，
1: 它有点像那个凤梨盅。
0: 啊，对，有淡薄像
1: 苦瓜盅，
0: 对对对，
1: 只是把苦瓜改成吐司，厚片吐司。
0: 啊，当然，那形拢无同款
1: 吼。对对对对对。然后，那里面讲的，你说那里面的料大概有点像烩饭的料，
0: 嘿，
1: 就疙疙嘛，稠稠的。
0: 啊，疙疙对，啊，迄个食起来，佮有一点亲像咱咧讲的迄个浓汤啦吼，咱去咱
1: 那
0: 去
1: 浓汤
0: 那样，对，咱那是去啊去吃牛排哈，弄淋迄个浓汤，
1: 还是好事多里面那个巧达汤，
0: 对啊，所以就是甲迄吼，系那康哥吼，对，
1: 真的要找机会来吃吃看，
0: 对，
1: 一直听过
0: 观察帮
1: 这个名字，但是还没机会，阿昏自己还没机会去吃，有机会真的要去找一次，很特别。
0: 对对 对， 對，所以这个名嘛真特别，这个物件哈嘛是不只要有特色，
1: 是
0: 哦，所以听众朋友有机会啊，一旦去台南吃，观察帮。
1: 那我们说这个以前台北可能Manga像西门町，在Manga这边嘛，就是很热闹的市集，那台南应该也有吧？
0: 对，对，所以当然这些，咱若做生意的拢知影哈，你生意大哈，得爱大家拢集合起来，才会吸引足侪人起来，哈啊，所以有的爱食这個，有的爱食迄，所以生意的大家得拢做起来，对，有台南较早吼，咱也想着，台南要去倒位食啊，一定是爱去萨咖喱吧。
1: 去吃肉，
0: 萨咖喱肉，这是日本话，日本话，对日本话翻译的，这是很出名的，所以就是，咱那是现在就是那个康乐市场啦，台南的康乐市
1: 场，
0: 对对，这个萨咖喱肉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很老热的那个市集，就是市集，就是大家做生意的，都来那里集合。对，有淡薄亲像咱的夜市，
1: 市集，
0: 对，
1: 好，沙咖喱吧，
0: 对，
1: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听过呢？阿昏是第一次听到哦，
0: 真啊，较有会的听众朋友，住伫台湾的，特别是南部的，我想拢知影这个沙咖喱吧。
1: 所以以前会不会说，要去那个？那叫郊游吗？或者是去南部玩啊？必去的就是沙咖喱吧。
0: 啊，当然，因为咱若出去佚佗是甲食，一定是有真密切的关系。
1: 一定要找吃的。
0: 对，
1: 就像人家说去台北哦，去西门町，以前是去中华商场啊，也在西门町附近啊。
0: 对，
1: 那里也是吃的、喝的、用的都有。那以前要去台南就是去沙咖喱吧。
0: 是
1: 哦，原来如此。所以台南真的，其实你看嘛，台南几百年的历史我们讲不完哦。
0: 对啊。
1: 但是就是略略的介绍这个呼霞的地名，就是因为曾经有清朝政府在这里设府，
0: 对，
1: 设这个重要的政治机关。
0: 对，其实是那个孙府，第一任的孙府，就是
1: 刘铭传先生，
0: 对，就是在家，
1: 对，就是在台南，
0: 台南。
1: 所以这个府城，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些军事要地，或者是庙，听众朋友要不要自己来找找看呢？说不定可以来台南寻宝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台南呼霞，这样我们一户二落三班家都介绍完了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走走，吃好吃的小吃。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昏，
0: 我是佩玉，
1: 咱下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健体强魄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也投身到中医的行列。在学校，他帮助许多年轻学子，不论是课业上或是人生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而当巧华医师进入到中医的领域，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所学，帮助更多的人有更健康的身体。之前巧华医师帮我们介绍了医圣张仲景，还有药王孙思邈，今天他要来跟我们介绍明朝的药圣李时珍。听到这个应该大家就比较熟悉一点了哈，至少佩芬是啦哈。之前的张仲景啊、孙思邈啊有听过，但是没有那么熟。而李时珍

0: 诶，倒是大家比较熟悉，尤其有时候还可以在广告上听到这个名字。还有李时珍的著作就是《本草纲目》，我想可能因为离我们比较近哦，至少是明朝时代的，所以对现代的人来说是比较熟悉的。那我们就来听听巧华医师来介绍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中国伟大的医学家、药学家跟博物学家李时珍。讲到李时珍，你们一定立刻想到他的《本草纲目》。我们今天会介绍李时珍这个人，也会谈他的《本草纲目》。这个名字跟这本书已经深植在中国人的心里面了，深植人心。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李时珍，字东壁，碧玉的碧，晚年号滨湖山人，滨就是滨临，靠着湖边的滨湖山人。明代齐州人。齐州在哪里呢？齐州就是今天湖北省蕲春县齐州镇的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药学家与博物学家之一。李时珍和扁鹊、华佗、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所以他们的成就都是成就非凡，非常了不起。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本来是草药医生，以前叫灵医，拿着一个铃铛走村串巷帮人看病，是个基本的草药医生。等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叫李延文，就因为更努力的学习，因为有基础更多，所以李延文慢慢的已经成为当代的名医了。这个李延文他的爸爸在当地非常有名，他曾经做太医院的吏目，吏目是个官名。以前的太医院医官分成四等，御医，我们常说御医哦，请御医来瞧瞧，下来就是吏目，他比御医下一阶级啊，他也是一个医生，会看病的医生。接下来是医士，士是读书人那个士，一二三等，三等第四等叫医生。医生可以说当时是见习的身份，不能开方，不能够开方子，没有开方的资格。御医、吏目、医士他们都可以开方子。那他曾经做到吏目，就是在御医下面的这个太医院的医官，所以他是小有成就、小有名气的在当时。那李时珍因为生在这个医学世家，然后他们周围又有很丰厚的药草，所以他可是做医生，然后他从小又非常会读书，所以他爸爸一开始并没有期待他做医生，因为以前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啊，就士就是读书人，做官的，做官的人，读书人，农就是农夫，工就是所有工艺跟工艺有关的技术人员，商就是商人，他是人人大众，一般人民大众的四个阶层。医生根本就排

来不到这个士农工商里面。在当时，医生不是大家认为社会地位很高的一群人啊，所以他爸爸根据传统，也是希望他从小看他很聪明会读书，也是鼓励他考功名，将来走上官途。可是他从小很会读书哦，他14岁的时候就考中秀才，是很了不起的。可是考秀才以后就要继续考进士、考举人，可是他3次的乡试都没有考上，最后他就是觉得说自己可能是不适合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以前的八股文啊，以前的那些磕磕绊绊的条框框条条很多，所以哈，他也很认真念，可是最后他就是没有，一直都考不上。所以他就跟他爸爸说，我不想再考了，我想要去学医。3次乡试没有考上，他决心弃儒从医，他想要说我不要再读书了，我要去做医生。他向父亲表明他的志向，他说，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如逆流船，就是逆水行舟了，很困难呐、啊。他身体就像逆水行舟一样很困难，要达到目标很艰难，可是他心比铁石坚，他的心却像铁石一样的坚定，我就是要从医。那这个过程在后面我们会慢慢的介绍，他为什么会考试考不上，以后身体不好，以后得了痨病生病，他爸爸怎么样用医药照顾他，把他照顾健康以后，他觉得他的目标就是当一个好医生，去帮人家治病。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李时珍他的生平。李时珍我们刚刚说过，他是湖北蕲州人，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的蕲州。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又很认真读书。我们刚刚说过了，他14岁就考中秀才，却3次乡试落榜。可是人生的转折就从这里开始。他23岁的时候弃儒从医，我不要再考试，我不要再读儒家的书，我从此要走上医学的道路。23岁就下定这个决心，从此以后他年诊病超千例，他每年看病超过1000个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一年可以看1000个人，一个月相当于看80-90个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不像现在的医院里面按号按、哦、一个早上看100个、200个，到晚上看300个，没有啊、哦！现在因为科技非常进步，工具也很发达，在当时靠把脉、靠诊断，然后靠跟病人交谈，然后开出方子，病人拿回再帮他煮好，或是病人拿回去煮好来吃，所以一年超过1000个已经很了不起了，累积了他的医学的基础。23岁，其中经过非常多的努力，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就进入太医院。进入太医院，他看到很多那个用药的时候，他在乡下看病用药的时候，常常发觉，哦，照书上说这个药用下去对这个症，可是病人反而没有效果。而且有其他的副作用，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这个书传抄，抄来抄去一定会抄错，所以他就开始研究这个正本的书，然后经过他的经验，他校正药名数10种，在太医院的时候啊，奠定了研究基础。一个人的医学成就做到太医已经是最高，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可是他在太医院的种种的环境
工作之余啊，他发觉他不适合那个地方，这个

怎么样不适合我们会说，他就从42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辞官回家，太医也是一个官哦，辞官回家，42岁辞官回家，足迹遍布10余省，向民间学习各种验方。54岁的时候，他就写成《本草纲目》这本书，太厉害了！以前没有印刷，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平板，他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毛笔写在竹简上面，或是写在纸上面。他其中写了几种药呢？1892种。里面记载了1892种药，从42岁开始，一直经过多少年呢？27年，完成了《本草纲目》，其中的艰难困苦，其中的辛酸血泪，我们后面会慢慢介绍。他完成这本书以后，这本书为中药学树立了里程碑，影响他的影响远播海外，被誉为药圣，因为他收罗太多了，他收罗很丰富，又校正很多的错误，分类太细了，分类太先进了。那李时珍的一生是坚韧跟智慧的传奇，他的贡献至今仍照亮中医药学的道路。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他的《本草纲目》的大纲，还有他的内容。在介绍他的大纲内容之前，我们想要先讲一讲一般人对李时珍对《本草纲目》的概念，这本书跟这个人也是深植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广告是李时珍长大人，长大人都是长大人啦，都是要从小孩变成大人了，拿李时珍来做广告，因为李时珍这个名字就是医药的代表字啊。借李时珍的名字来做转股的广告，我们常常在电视上、在广播上可以听到，可见李时珍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医药学的代表人物。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啊，他除了广告上看到他，我们在歌曲中也会看到他。《本草纲目》是周杰伦做的一首歌，周杰伦大家都知道，那个啊、哦，那个是歌圣啊，又既会唱又会跳，他的歌哦就流传千里，又古典又现代。真的很棒。那 他有一首歌叫《本草纲目》，前两年还上春晚、哦、春晚是大陆的节目，非常的轰动。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周杰伦的《本草纲目》，看李时珍跟《本草纲目》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多么的可爱。周杰伦在2006年有一个专辑叫做《依然范特西》，这首歌它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的曲，编曲的是、哦、林麦克先生。这首歌以中药材入词，融合了中国风跟嘻哈说唱曲风，歌词里面一共提了16种中药材，包括马钱子、决明子、苍耳子、莲子、黄药子、苦豆子、川楝子、山药、当归、枸杞、鹿茸。哇，歌词里面提这些药材，

这首歌在当时非常轰动，很多人传唱，很多人欣赏，很多人受感动。他除了刚刚那些子以外，可能为了押韵哦，很多子，他还提到山药、当归、枸杞、鹿茸，我们常常用的补药。他还提到我们的方子龟苓膏、云南白药，补药的代表冬虫夏草。

而且对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可见这个是李时珍打下的基础。歌曲的主旨并不是鼓吹中西医优劣之争，而是以重阳都被医治一句为灵感，表示我们不要盲目的媚外，我们要有文化的自信心。这本书多么的可爱，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好用。其中在歌词里面有这几句话，他说，如果华佗在世，重阳都被医治。华佗在世，我们就不会再崇洋媚外了。如果华佗在世，重阳都被医治，外邦来学汉字，激发我民族意识。太可爱了哦，把中华的文化哦，最美好的一面哦，说到了极致。你看，周杰伦从《本草纲目》，从李时珍来的灵感，给我们民族的自信心。然后下面歌词下面的一句话就说：“马钱子、决明子、苍耳子，还有莲子、黄药子、苦豆子、川链子，我要面子。”好，这是他的歌词。他虽然用药没有，不是分类很清楚啊，不是有什么次序啊。他可能为了谐音，他把这些药材写上去，这个都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植物，它却有很大的用处。他说华佗在世，因为 在中国的近代，觉得台湾、中国都是不好的，外国的东西比较科学比较好，他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周杰伦啊，他其中那些提到的马钱子、苍耳子、黄药子、苦豆子、蟾酥，都是有毒性的药。可是中国人太聪明了，这些毒性的药，它的用量跟炮制都有严格的规范。要吃的时候，一定要遵照。所以我们讲中药，我们讲道地药材，那我们严格的要经过正确的炮制手法，他才能吃啊，他才对人有益。太可爱了，你看我们讲到现在，李时珍的可爱看见了吧。那这些药大家都不可以随便乱用哦，因为它都有皲裂的毒性哦，还要经过内行的人的炮制还有用量，弄得刚刚好才可以治病。虽然他的歌词没有办法讲那么详细，可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对医药的研究，李时珍的贡献已经深植民心。周杰伦《本草纲目》做歌词太可爱了哦。好，除了周杰伦，除了台湾的登大郎长大人，李时珍长大人，都用李时珍的名字来做标题。那李时珍因为是湖北人啊，因为他是湖北蕲州人，所以在蕲州他们也有一个大药厂，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一家以中医药文化和《本草纲目》的品牌做核心，立足湖北蕲春的综合性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哦，我们今天不是要替这一家公司做广告哦，因为他们有李时珍替他们打下信心的基础，所以他就生产中成药保健品，用艾草、奇艾养生这些系列产品，药很多，功效很大。然后他的奇艾啊，艾就是艾草哦，他奇艾相关养生产品被当地政府

视为千亿奇艾产业。一个小小的艾草，它可以发展为千亿奇艾产业，表示这个药草，中国药草的厉害。虽然是就是从地上长出来绿绿的植物，却有不同的功效，太可爱了。经过我们先古先贤的研究，这个艾草在中医属于芳香温性的药，它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药，可以放在药里面煮，它是温暖的作用，它可以功用是温经散寒、理气活血、止血安胎。你看光那个药草就有那么好的作用，它是个温暖的，我们说虚实寒热，身体寒的人我们就要给它热，这个艾草就是个热药，它除了艾灸它还可以吃内服。

可以功用是温经散寒、理气活血、止血安胎。你看，光那个药草就有那么好的作用，它是个温暖的。我们说虚实寒热，身体寒的人，我们就要给他热。这个艾草就是个热药，它除了艾灸，它还可以吃内服。它也可以内服，就当中药吃，吃了它可以温暖经络啊，温暖脾胃，温暖子宫。它还可以沐浴，我很怕冷的人，我皮肤不会很健康的人，我就把它煮好了那个汤来泡澡，甚至我每天晚上泡脚，煮一些艾草，加上其他的温暖的药材，生姜啊、花椒啊、丁香啊。哦，煮成一锅泡脚，脚热了全身就热了。你看一个艾草就可以发展为当地的千亿奇艾产业，可见中国医药的了不起，中国医药的伟大，中国医药的普遍性。我们今天先简单介绍了李时珍的简单生平，还有我们现在流行的、现在实用的一些跟李时珍、跟《本草纲目》这个名字有关的产业、有关的歌词、有关的广告。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都提《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那本草纲目为什么这么伟大呢？我们今天先介绍它的内容，我们光听它的内容都已经听不完了，本草纲就要讲很久，听不完哦。本草纲目是明代李时珍

历时27年，从1518到1593年完成的一本巨作，一直到他写完了，他拿去请家出，因为太大了，太庞大了，一般民间也出不起。他儿子甚至把他送到朝廷去献给朝廷，也是，没有结果。最后他又把它带回来，你想说那么大的一本稿子，带来带去都是他们一家人对中医药的热忱跟奉献。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去考功名，还有一个就跟在他身边采药草、记录、做资料。这个以后我们会介绍。那李时珍这本书《本草纲目》，经过27年三易其稿而成的药学巨著，做了3次，改了3次。定稿在1578年，李时珍是1593年过世。定稿之后，到他过世5年之内，没有办法出，没有办法刻成刻印般普遍流传，一直到1596年，才在金陵被一个很有眼见、很有眼光、很有远见的书商。有钱的书商在南京正式刊行，这本书被称为《东方药物据典》，巨大的巨哦，可见它多么的庞大。它是集16世纪以前本草学的大成，现在是21世纪啊，5世纪以前的本草学的大成。它甚至在2011年被入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它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啊，它也是世界的骄傲。它全书的体例一共分为52卷，一共有190万字。我们今天写1000字的文章都已经要没命啊，没有命了。它有190万字。它记载的药有1892种，其中李时珍新增加了374种。他像神农尝百药一样，到处去找新药，到处去试药，增加了374种，了不起。他其中，因为有的药人家没见过。有的药是新的，有的药以前画错了，所以他就附上新的图。他的新的图有几幅呢？有1109幅。那他这些药编成方子，有几个方子呢？11096首，就是有11096个方子。更了不起的是，其中有8000多个方子是李时珍自己收集拟定的。他除了继承，他还有创新，他是个了不起的、厉害的中国人。全书的结构分为三大板块：卷一、卷二。它的序例是介绍历代诸家本草及中药基本的理论，先传承介绍原来的本草的书。第一个《神农本草经》，现在的中医师也一定要读的书。第二个《名医别录》，第三本《雷公炮制论》。中医的炮制非常重要，那只要做错了，有的是要用水煮的，有的是要是用酒去萃取的，有的是要打成粉的，炮制错了，它的功效就不会出来。太厉害了，中国人太厉害，太神奇了。
还有一个，还有一本是《唐本草》，比较有名的这些书哦，他一共用了

41本本草著作，并且加以评介，又附列引用了医书277种，经史百家书籍440种，一共717种。我们光念都念不完，每一篇每一个字都是他辛苦写下来的，写的又改，改了又写。他并且引述前人专论有七方十迹、五位遗迹，标本阴阳、升降沉浮、脏腑虚实，标本的用药是引经报史、相虚相实、相味相恶、妊娠禁忌，系统的整理了中药的理论。这个是所有的中医的基础哈，五味哈，我们酸苦甘辛咸啊，我们的阴阳标本就是本末，我们的升降沉浮，有的药是往上升的，轻的药往上升，重浊的药、矿石的药往下沉。哎呀，它的道理太可爱了。脏腑虚实，什么样叫做五脏虚，什么样五脏实，我们要用怎么样的药，根本来治疗还是先治疗，怎么样引经报史，什么药可以引经，如果心病我们要有入心的药先吃，肝病就是用里面要加肝药，它会把这个药带到肝里面去。哎呀，这个多么科学又多么美好的想法。相虚相实，相味相恶，什么药放在一起互相有帮助，什么药放在一起互相产生排斥，通通写得一清一二楚。他的卷一卷二写的是这个，他的卷三卷四就写各种病要怎么治。他沿袭宋朝以前诸病通用药的旧例，以诸风药，我今天感冒伤风，我用113种病症做纲，分列主要的药物，这个是热风，这个是寒风，这个是虚风，我要用什么药什么药什么药。太厉害了。这一二三四卷讲完哦，他的第五卷到第十二卷，他把药物各论以部为纲，类为目，分为16部60类。16部他把纲领纲目啊，这个本草的纲目啊，他把16部分类啊，从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福气就是器具啦，虫灵界禽兽，他连人的各部位他都有用法用词，有一些虽然有一点虚构或是有一点神话，那我们不提，大部分都是非常实用的好的药物药材。其中植物就占全部药物的58%。李时珍将植物又分成草谷菜果木五部，又把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有味道的、行草，行就湿地的草，长在湿地的草，毒草，这个草有毒哦，蔓草会爬来爬去的草，水草，行草就是长在湿泥地，水草是长在水里面，石草是长在石头上，苔类，苔就苔藓类、杂草类。哎，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啊？他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早期自然分类学的雏形。16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谷是谷物，菜果木福气，福气就器物，也可以当药哦。比如他的芙蓉干、燥心土，在大燥下面的那个土是很好用的脾胃药。丛林界禽兽人就分为16部，每个药的记载体例，每种药物分成8

市民说这名字怎么来的，集结把各家对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的论述把它写下来，还有嘞政务过去人写错的把它修正修治他，并且介绍泡制法跟保存法，要做好了那么珍贵，要怎么样泡制，做好了要怎么样保存，有的适合放哪里，有的适合放哪里，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有的放在瓮里面，通通不一样。气味他介绍药性，有毒无毒，药性啊、哦，这个是寒药，凉凉的，这个是热药，温温的，它这个药有毒没毒，主治它主要是治什么病，它的功效怎么样。最后一个，把过去的人的都把它归为八类。最后它的发明，它阐明药理，记录前人跟李时珍自己的心得。最后它还有第八个是复方，附加进去的介绍以该药为主的验方，还有主治学术价值跟影响。李时珍了不起，参考了800多种书籍、哦、这不知道他们家有多大可以放那么多书、哦、他有 到太医院也去看到很多善本书珍藏的书，他在那个楚王那里做事也看到很多民间看不到的东西，他通通把它牢记于胸，可以带回来都带回来。他多次实地考察采集样本，在宋唐甚为正类本草基础上补居定物，例如前人误认为马精陆地变成锁阳，草籽可以变鱼，他都觉得不是啦，那人家就只是幻想啦。马精，马的精，可能精液吧。陆地变锁阳，没有啦，锁阳是锁阳，有锁阳的植物啦。他的取材不拘一疏，上至坟点，在坟墓那边有长出特别不同的东西哦。下至传奇，凡有相关迷不收采，所有有关的通通收进来，虽命名为医书，实该物理，包括它的物理，所有的大自然的都在里面，大量引入诗文史志志怪等非医学文献作为医务考证的来源。我们的进化论的学者英国的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的引用本书的资料，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太厉害咯。其后清朝的赵学敏写《本草纲目拾遗》以补正之，新增药材716种，补充药物内容161种，纠举错误34种。现存的版本、哦、太厉害了，这么大的一套书，大家都觉得有需要，所以就不断的翻科。现存的版本一共有72种，大致可分为一组三系。主本就是最原始的本，就是金陵本，南京科的摄元堂本及江西本。三系就是西本、前本、张姓张的张张本，这三个系统，金陵本为最早原科，现藏在上海图书馆，还有中国中医药院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全书并有罗西文译的英文全译本，了不起哦！除了中国人爱它，外国人也爱它。这是一本多么了不起的书！我们把李时珍的内容再讲一遍，看他的了不起在哪里呢？他全书除了内容非常的庞大，非常的精准，数量这么大，它全书有52卷，190万。

0: 志，它其中记载的药有1892种，它的附图有1109幅，它的方剂有11096首，所以它被誉为东方药典药物据点，是16世纪以前本草学集大成的作品。李时珍耗尽一生的精力，他最后花了27年的时间跋山涉水，就是为了记载药物的最最有用的功效、主治，还有它的炮制、它的效果，不惜千辛万苦、翻山越岭，最后才能完成《本草纲目》这本大的、伟大的作品。最后，我们只要想到中医药，我们常常会想到李时珍，我们常常会想到《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深深的深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了不起的著作《本草纲目》。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这个李时珍是因为有家族的影响，从他的祖父到他的父亲都跟医有相关，而造就了李时珍决定弃儒从医来进入这个行医的领域。也因为有机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藏书、重要的经典，而可以把许许多多的药草把它整理记录下来，当然他自己也行遍天下。以当时候的人来说，他真的是行遍天下了。在明朝那个时候，西元1500年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手机，他居然可以把这么多样的植物药方都记录下来，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感谢李时珍的付出，并且他也把他的所学所得记录下来，才能够流传到现在，成为我们现在人的参考。而这一本药典也在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选为世界记忆名录。接下来巧华医师要再继续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哪一些事迹呢？就期待下周一起来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人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香港邀请到陈曦，他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现在是环境设计系毕业的。然后你现在念博士对不对？
1: 对，我现在又回到了理工大学，然后现在念的方向是社会设计。
0: 社会设计，我认识他的时候是2006年，我们在 IDUS 凯达，我们是同事，在北京的凯达，我们坐隔壁。然后后来我一直关注他的事业发展。刚刚聊起他从中学就有一颗很负担的心，想要用他的天分啊，对美术设计有关的天分，然后来服务社会人群，帮助弱势族群。然后他后来在南加大建筑设计完成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就找到了一个是谢英俊那边吗？
1: 其实当时还是回到了商业的公司做了几年，但是做着做着就觉得
0: 没意思。
1: 也是有意思，但是想要更有意义，就是还是有很多对那些弱势的人有很多负担，就是想觉得啊，这些商业的大楼有那么多人去服务去设计，但是那边就完全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就想着会不会还有机会可以利用自己一点的能力去
0: 就是
1: 做一些东西。
0: 中学的时候的那个想法就还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直从大学到硕士都还在你的心里面。那中学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个想法？
1: 其实当时中学也是大家都在想以后要干什么的一个时期，很迷茫的时期，然后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画画啊，或者做一些手工的东西，当时就想着以后可以做什么，就是当时也有想过要不要去迪士尼画画呀，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东西。直到有一次就是学校有一个活动，是去广州的农村去做一个几天的一个学习营，然后当时就去那边看，就是觉得很震撼，就是因为一直在香港或者北京大城市生活，就是对农村没有太多的概念，然后去到那边就发现就是有点像进了电影场景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房子就是很有点像是自己有做一些建设改造啊，然后小小的，然后看上去感觉一到里面就是很黑，然后阳光进不去，

0: 然后下雨的时候又好像那个雨会漏进去，然后就感觉好像不是很稳，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感觉啊，现在科技不是火箭都可以上月球了吗？为什么他们住的环境是这样子？当时就觉得啊，会不会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地方？然后当时还跟他们聊天，就是啊，你们以后的最希望啊梦想是什么？他们说他们最希望可以离开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听到他们这个，想法就很难过，就希望啊，如果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家园，会不会他们就很喜欢他们的地方？然后就会觉得，有这个想法，就会觉得啊，如果以后做建筑会不会更有意义？然后也可以啊，发挥一些艺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才能。
1: 就把它用在实际的专业上。那后来你到了南加大之后，然后工作了，毕业了，工作了几年，就比较像一般毕业生会去的大公司。然后后来是去了哪里去，就发展你这个初中时候的梦想？
0: 当时去了南加州，他们说他们是一个很前卫、很试验性的一个学校。然后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去到那边了解到他们是很超前，超前到可能会想象给zombie 去盖房子啊，或者是未来很科技感的一个学校，
1: 就是、概念练的很多，设计概念上操练了很多，
0: 对，或者是完全是一个曲面的一个空间，反正就是对，非常的超前。然后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开始找那个公司也是跟这个理念很像，就是一些试验一些很超前的理念，就是也是很有趣。不过做了几年之后还是又突然就是这个想法又冒出来，就是想，
1: 就讲白了，这其实不能满足你的心理的那个缺口。
0: 对，就是哇，拍照出来好好看啊，然后
1: 但又怎么样呢？
0: 对，然后就是还是觉得啊，好像还是有心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就是总是想啊，有没有机会去再去尝试。对，所以在北京做了几年之后，好像是2013-2014年左右，然后那时候有听说在成都那边有一个事务所，就是谢英俊的事务所，他们就是做很多灾后重建啊，或者是给乡村去做一些重建的一个事务所。然后当时我就打电话去联系他们，就是啊想问问他们要不要义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欢迎，然后就突然就跟家里人说啊，那我想过去那边去做义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尝试，所以就辞职，然后就去了成都那边。不过当时也只是做了两个月，可能他们做的虽然跟就是很帮助那些，就是很想帮助那些灾后的人，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好像又不是很被当地人接受，怎么说呢？
1: 有落差，就使用上习惯跟可能他们真正的需求会有落差。
0: 对，因为当时他们是用那个轻钢来做，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是用砖混比较多，然后他们对这个新事物还是不是特别接受。然后
1: 是不是不够就地取材，就是轻钢还要反而去外面卖？
0: 其实这个谢老师的理念就是要就地取材，就是希望盖完那个轻钢可以用他们的能力然后当地的材料来做，觉得这个理念很好。但是当时可能中国还对就是农村不太接受这种理念，就是他们看那个轻钢是一个框架，就是感觉好像还没有
1: 感觉不稳
0: 完成，就是感觉跟他们传统的那种方法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比较难接受，

0: 所以当时好像就大部分他们的项目都没有太成功在当地推广，然后、
1: 哦、
0: 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又回了北京，然后又回到了那个沙的公司，又继续啊。我在这个谢老师的工作室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也改变了我很多。
1: 对，你先生真的很棒，然后为了你的搬到香港，香港居住环境比较小嘛，对，然后他对你的妈妈也是当做自己的妈妈一样照顾。
0: 对，然后当时在谢老师的公司就是做了几个月，觉得好像还跟我的想法还是有点不一样，之后但因为认识我先生的关系，所以又在成都工作了6年，然后也
1: 是
0: 商业公司、
1: 哦就
0: 是、
1: 为了他留在成都。
0: 对 对, 对，
1: 但还是商业公司。
0: 对，就是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因为在谢老师那边还是比较义务性质多一点、嗯、所以做了几个月就觉得啊，我还是要生存、
1: 哦、
0: 然后就要回去了商业公司。
1: 对，当时中学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也并没有考虑到做公益其实是很要牺牲自己的。
0: 是的，没有想过原来是这么大的付出。
1: 那现在呢，你读的博士的你的研究是什么？
0: 就是还是说看建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弱势地方的人，然后同时就是有点像谢老师的理念，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能力跟材料怎么可以去中文是培力他们 empower 他们，对，来做一些社区的发展。
1: 这个研究你在伊拉克那边是有一个项目的是吗？
0: 如果说起伊拉克跟念博，可能又要追溯回去在成都的一些经历。就是之前我是在美国的教会，就是在硕士的时候在美国的教会那边开始信主受洗，然后就是跟那边的教会也是有比较多的联系。然后美国那边的教会他每年就会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会固定的去云南那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每年会有就是弟兄姐妹组成医疗队去云南那边。然后他们就是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药剂师，然后在其他弟兄姐妹在做那个手术啊什么的他就比较有空，所以他就联系当地的 NGO 去了解云南附近的一些环境，然后他们就带他了去一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然后当时他也是不是太了解麻风康复村，然后就觉得就是他们被赶到山上面，然后用与世隔绝，然后生活环境也是很糟糕。然后长老就问他们他们有什么希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希望有路，希望有钱，跟希望有房子。然后长老听完就说哇，这也太难了吧。然后但是他就是大概了解之后就也没有承诺什么，然后他就回了美国，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就在他心里面。然后他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去聊，就是我去到那边就是了解到这个村子，然后他们的情况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帮他们。然后有其他的弟兄就跟他说那会不会房子这方面是有机会。然后在加州那边有一个叫 Cal Earth 的一个学校，然后是教大家用简单的方法，用土还有塑料
1: 回收材，
0: 它是很长条的塑料袋，然后把土放进去，然后可以盖成像冰屋的那种形状，就是用很便宜跟很力学相关的一个方法来做。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然后他就又飞回去了那个 云南的马峰康复村就跟他

0: 他们解释啊，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方法，然后盖出来的房子大概是这样子的，你们有没有兴趣？
1: 因为人人都可以动手，就不需要专业，只要教他们就可以了。
0: 因为他们一直在想啊，可能他需要政府的资源，或要其他人捐助，他才可以改善环境。但是教长老的想法就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跟现有的资源可以改善。然后他就跟那些当地的村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盖，我现在就回去学。他就很夸张。然后他们说可以尝试，然后他就飞回去那个学校去专门去学。然后正常是要学两个月，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他就学了两个礼拜。
1: 这么快？
0: 对。然后正常是一个月盖一个1:1的，然后他就学了两个礼拜，盖了一个像给宠物的一个比例，然后他就说
1: 觉得可以了，直接可以操练了。
0: 对，然后又有另外几个弟兄姐妹也去了学，然后他就说啊，那我们就一起去那边教他们盖吧。然后他知道我在成都那边上班，然后他就叫我一起去。然后他觉得说啊，那个如果有一个建筑师一起，应该会比较可靠。然后我就一起跟他们去参与了那个建设。然后当时长老说就是给他们盖一个最小的一个大概只有直径4米的一个圆形的一个房子，就说先教会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再去盖，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自己发展他们的村子。然后他其中一个理念就是说重要的不是那个房子作为一个产品一个 product， 它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 process。 然后它是从修复关系的角度来做这个房子。它是说因为也有一本书叫 When Helping Hurts， 里边有提到其实贫穷不是完全来自于物质方面，其实是来自于人的破裂，就是关系的破裂。对，就是有四种关系的破裂，一个是跟自己的关系破裂，跟其他人的关系破裂，跟环境的关系破裂，还有跟神的关系破裂。然后这样是令我们感到贫穷的根源。然后他希望盖这个房子可以修复这四个关系。然后例如盖这个房子需要很多人去协作，然后也需要外面的人一起来帮忙，这样子可以修复他们自己的关系，还有跟外面人的就是重新连接，然后也可以修复跟自己的关系，就是让自己更有自信啊，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跟环境的关系的修复，就是原来我也有能力用我身边的资源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最后是跟神的关系的修复，就是感受原来神还爱他们。然后当时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来想过一个建筑。就是当时我不是在南加州学学校，就是要角度怎么好看怎么来的
1: 么
0: 啊，怎么对，然后最重要是那张效果图要很炫这样的。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虽然那个建筑看起来丑丑的，就然后但是它的那个过程原来是那么有意义，
1: 修复人心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项目一开始的计划是做两个礼拜就做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遇到各种困难，结果这个项目就是做了一年。然后
1: 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从两个月延迟到一年？
0: 我们第一次开始盖的时候，然后盖到第二天第三天就突然下大暴雨。然后
1: 大雨那一定是不能盖，因为是土。
0: 对，这就是都湿掉了。然后然后又长老又得飞回美国，然后要隔一段时间再飞回来，然后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又一起盖，然后又遇到了40年最大暴风雪然后又不行，然后又要铲了再从弄，然后就飞回来。反正就是应该长老就是一年间一共这么来回飞了5-6次吧，就从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然后又跟他们找哪一块地比较好，然后又要准备那个地啊，然后各种的这些天气的原因。

有没有有没有想过，就如果说下雨啊的或是暴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措施可以让他先暂时先隐蔽一下或是停止一下，就是至少让前面的工作不要。

0: 现在后来我们就请了专家，就是在伊拉克的项目请了专家，所以就学到了应该怎么做。
1: 哦，那应该怎么做？
0: 他好像应该也是有防水的那些，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反正当
1: 时
0: 也遇到了下雨都可以
1: 介入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从云南那个项目，我确实看到了经过一年的期间，就是大家的关系有变好，然后也有了自信，也有了笑容，然后也有很最后有好几个信主，因为他觉得啊，我从来都不会有人看我们，他们居然这么远来，就是为我们盖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子，然后一直要来给我们就是一些帮助，就是他们也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们，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确实是可行，然后就觉得，哎，以前我怎么没有想过，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因为以前我老是觉得啊。就是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是原来是需要很多钱啊，很多了解很多知识啊，然后就老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就是我要再多学一些东西什么才可以去为他们就是贡献。然后看到长老已经60多岁，然后没有任何的建筑背景，然后他就只学了2个礼拜，然后就可以盖好这个建筑，那个建筑只用了不到2000块钱。就做好了，然后当地又带来了这么多的好的影响，我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可以做的更多。那当时我就是2014年的时候去的这个马峰康普村做这个事情，当时就是又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觉得啊，我可不可以用这种的理念，然后再去看看多做一些实验或者多做一些尝试，所以当时就觉得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再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所以2019年的时候就突然又下定决心去读博，然后就是用这种理念，就是用当地的资源跟当地的能力去培力当其他的一些弱势社区来做尝试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你现在你好像是不是过几周就可以毕业论文发表了
0: 啊？还不知道能不能毕业。对，过几周是要答辩这样子。
1: 你大概这几年你读多久了？
0: 哇塞，我从2019年
1: 对
0: 就入学，读到2026年才
1: 比较具体，
0: 去年年底才交，大概有6-7年。
1: 嗯，
0: 是的。
1: 所以大概这6-7年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去另一个马峰康复村来做这个尝试，然后因为当时2019年又遇到那个疫情，然后又有香港的这个社会的动荡，所以我的试验的地方就一直在变，就是在中国啊香港啊，然后看看有什么机会，然后有一天也是美国的长老就突然联系我，因为他们也进不去中国那边继续去做一些服务，然后他就去了其他的地方，然后他们教会也有宣教士去了伊拉克，所以他就说啊，要么就趁这个机会去伊拉克那边看看，就是
1: 贫民窟
0: 那边的难民营，然后那边是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小数族群叫雅斯底，他们当时可能因为宗教的关系，就是被那个 ISIS 有这个种族清洗的一个事件，然后当时他们就从伊拉克的中部逃到伊拉克的北部，然后就在那边成为了难民，然后一待就待了10几年，都一直在那边，他们当时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乡，但是政府也一直没有帮助他们重建，然后他们在难民营那边也没有太多的工作跟机会，所以就一直就待在那边。

0: 他们那边一个营大概有10000人，他们大概一共有15个营吧，就是很大规模。
1: 对
0: 对，然后长老去到那边就觉得哇，十几年，然后因为他们的那边的气候，夏天可以去到40多度，冬天又下雪，所以是夏热冬冷，而且
1: 极端气候
0: 是。然后加上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做饭，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伶仃的火花什么的，然后就会起火，然后如果起火的话，就是一大片帐篷就会一起烧，然后就是造成这个人命伤亡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很糟糕。然后当时长老去到那边，突然就说啊，那我们要不要再尝试一下用对我们的那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在云南的那个，要不然我们再试试看，
1: 再实验一遍。
0: 是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联系我说啊 ，Chelsea， 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在伊拉克这边再尝试一次？然后就对非常开心，就可能觉得神听到我的祷告，对，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1: 你应该从来没有去过伊拉克吧？
0: 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中东那边会跟我的生命会有连接。
1: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你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时候还是 COVID， 然后、
1: 哦、还是 COVID，
0: 所以主要是在线上跟长老还有他在当地的宣教士的 NGO 一起联系，就是做线上会议跟一些讨论这样子。然后我是在盖好了之后才有机会去那边。
1: 那盖完之后，你是实际看到你们指导出来的样子？
0: 对。然后还有跟当地的人聊一聊啊，看看当地的环境啊什么
1: 的。那他们有觉得很好用吗？跟他们的习惯来讲，有没有比较容易接纳这个土屋？
0: 他们一开始是完全接受不了，因为他们是用有点像中国的砖的那种方式来盖，然后他们大家都会那种，就觉得那种很简单，很方便，比较他们的习惯。然后他们一开始我们去教他们用这种有点像塑料袋然后装土，然后有些人就过来取笑，就说哦，这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他们试了这种方法就觉得很累。但是当他这个墙一层层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原来是真的是可以。然后当那个墙盖好之后，就是那些工人都站上去一起拍照，然后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对。然后盖完之后，那个难民营的camp manager， 就是每一个难民营他有一个政府的一些人在里面去有一个办公室，然后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完成了之后他非常的震惊，也是，然后就也是为他那个难民营感到非常的自豪。
1: 那现在那个难民营有在往外拓吗？就是有别的难民营来看到这个项目然后有学吗？
0: 怎么说呢，一开始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难民营里边去教他们用这个方法，就是希望他们学会，然后可以改善他的一个是在难民营里边的居住环境。就是我们先是在其中一个难民营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中心，因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让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活动，因为他们在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娱乐呀或者是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希望有这个地方让他们在难民营的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些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然后学会了之后可以改变
1: 他
0: 们难民营，可能他们的帐篷可以把它自己修建成这种方式来盖，就是可以隔热啊，可以这个更稳固，然后再进一步，如果他有机会回去他的家乡，他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用这个

0: 就是把他们那个房子来重建，所以是有比较一些长远的一些想法。然后在推广第二步，就是想用他们，就是教他们改善他自己的那个 cam 的那一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盖社区中心的这个 cam 它土地的规则比较严格，说不可以自己去改造，所以当时就是有点失落吧，
1: 就不能够一般老百姓自己做，一定要有专业的。
0: 因为其实这个难民营，他们政府也希望他们可以尽快搬走。
1: 对，
0: 但是如果盖了之后，他们会觉得可能这个就变成一个永久建筑。
1: 哦，这样也蛮冲突的。
0: 对，就是他们又走不了，又不能自己去改建。然后当时的长老就觉得啊，那是不是这个项目就只能停止？就是就没有一开始的这种想法。然后，但是他又不放弃，又一直的飞去伊拉克。然后当时不是说有15个 camp， 然后他就去其他的 camp 再去跟那边的 camp manager 去聊。然后因为我们盖的那个 camp 叫 Basifi， 然后因为 Basifi 盖了这个社区中心，然后所有的 camp 也不算是所有的 camp， 在附近的 camp 的人都被吸引过来去观察，
1: 一定很想要吗？
0: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哇，我就是很震撼，然后应该他们也希望有吧，但是我们的资金也没有，跟人力没有那么多，
1: 跟不上。
0: 因为如果有一个社区中心，还是有人需要来管理啊，需要去对，然后也要是筹集一些钱，而且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社区中心，是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回到他们的以前住的地方。所以第二步长老就是希望去找到一个 camp 是可以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那个帐篷的那个独立的那个空间。后来有一个 camp 突然就是2个月之内有2次大火，就是然后死了一些小孩啊什么的，所以他们那个 camp manager 也是就是很担心这个居住环境。然后那个长老就去跟这个 camp 的 manager 去聊，就是会不会有机会让他们也尝试去盖这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来改善他们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 shelter。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2个月的2次大火，然后就是那个 camp manager 就比较愿意让他去做这个尝试。而且那个长老就跟他说你教他把就是让他们更加了解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才可以让他们更早的去离开。然后他那个 camp manager 觉得有道理，
1: 就是说服的方式不同。
0: 对，所以就又在另外的 camp 去尝试，但因为是不同的 camp， 当时学会这个方法的工人是在 Pacific 那个 camp， 所以在另外的 camp 要重新的再去训练他们这个知识，但是因为它还是很简单，所以还是很快就学会。然后这个在第二个 camp 目前做了5次尝试吧。第一次尝试想说是在一个废弃的 NGO 的地方，想说做一个样板房给大家看，然后大家过来参观了解。但是因为那个废弃的 NGO 的那个空地，它有一些比较隐蔽，然后它外边还有一些闸口，所以盖完之后发现大家并没有太大兴趣，就是因为你要来你还要找人去开那个 gate 才可以进来看。然后后来那个对，这个第一次尝试就成效不太好，然后第二次长老就吸收了这个经验，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当年的位置，然后最好是真的是有人

0: 在里面住的，所以他就第二次他就找了一个愿意去用自己的那个 tent 来去升级成为这个 Super Adobe 的一个一户的一个难民，然后然后也是用他的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小的学习基地，然后就教大家去做。然后第二次因为是比较当眼的地方，加上他的他盖完之后他就很自豪，然后就会邀请其他的难民来他家做客，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就觉得哦确实很舒服，然后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所以就有更多的人也有兴趣。
1: 那我们聊聊那个制图方面啊，就是一般来说你这样子的专业的程度，你一般会先画 CAD 嘛，先做一个 master plan 来组织计划，那一般他们会吗？他们有计划能力吗？还是他们就草图纸画一画就可以做了？
0: 因为他们这个社区中心就是会有一个活动中心，然后也有一些小的办公室，还有小的医疗设备。我们就是想着可能就是大的那个活动室是用这种方法，然后其他的小的设备就是用比较快速的，就是用当地的一些货柜物。所以那些就是首先就是跟一般画图相似的地方，就是先预留那个空间出来，然后主要是要先了解例如货柜屋最大能做多大，然后他们的这个活动空间需要容纳多少人，大概预留那个空间，然后再结合就是请了那个专业的做这个超级土房的那个专家，然后就去讨论这个力学上成不成立，然后再去例如他说因为一般那个土房传统的那个学校教的都是像冰屋的那种形状，他们因为我们这个想做一个100人的一个空间，所以还是长方形比较实用一点，然后这个我们当时还全世界发邮件，就是对这方面有了解的专家，然后他们都没有做过方形的，然后他们就是也要从头研究，然后他们跟这个后来合作的专家他就觉得要不然我们先做3米高的那个墙看看，因为太高又怕这个成这个结构不稳，然后中间又加了很多就是半拱形的一些形状进去作为加固，然后还有一些位置要做一些延伸的一些墙体，然后再结合一些轻钢结构来做更上面的一些空间，因为3米的话可能还是社区中心有点矮，所以就是结合了两种结构，所以就是下半部分就是跟超级土房的专家去做研究，然后上半部分再用另外一套系统来研究，
1: 就还是可以克服，那但是还是需要结构技师做测算。
0: 当时我们也是说就是我们建筑师可能对结构不太懂，就是还是要结构技师来算，但是发现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结构技师，所以我们怎么画他们就直接盖了，所以当时也很忐忑。对，当时我也就是请我的老师然后就是帮忙去检查一下这些结构。对，所以也是很感谢老师一直帮忙。
1: 如果说有双手的能力就能盖的话，是不是小朋友6-7岁也可以操作？
0: 那个 Super Adobe 的学校他说是从6岁的小朋友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一起参与，但可以参与的不同的一些分工，例如从地下挖土放在那个桶子里拿过去，那可能就是小朋友跟老人可以参与，然后比较费体力的例如要把那个土压实，那可能就是要比较强壮的那个
1: 中壮年，
0: 对对对，但是
1: 青壮年

0: 青壮年，
1: 但是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0: 那窗子嘞，你们会用玻璃瓶是不是？除了玻璃瓶还有什么可以用窗子？
1: 因为当时吸取了云南的那个项目的一些经验，因为当时进去的时候开的窗比较少，还是比较黑，所以这次活动中心我们就希望可以更明亮一点，所以就希望这个土墙上面都是可以采光。上面除了用了一些亚克力板，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多加一些当地的在地材料。然后当时就是发现难民营里边也是有很多那些玻璃瓶，就希望可以结合这些玻璃瓶来用做一些装饰或者设计的方面。然后当时跟那边的 NGO 来提，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就可以用到他们的能力跟材料。然后 NGO 就带领当地的人一起去收集瓶子，然后应该有收集了几百个瓶子吧。
0: OK，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个永续建筑的一个盖房子的方法，
1: 对，一个尝试。不过当时收集了很多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瓶子，然后当地人还做了很多试验，就是到底是圆的比较好，小的比较好，还是方的比较好。然后
0: 所谓的比较好是指
1: 就是可能也要根据这个建筑它那个墙厚然后怎么固定，
0: 跟实作方式跟墙体比较容易契合，应该说它的力学比较容易掌控。
1: 可能比较好去把它接起来。
0: OK，
1: 对，当时最后当地人就是设计了把那些玻璃瓶都拼像一个玻璃画那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方形比较好叠起来拼，然后也比较大，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墙体很厚，所以放进去应该会比较稳，所以后来他们就专门去收集那个方形的瓶子，然后在附近收集不到，他们还专门去不同人的婚礼呀，去酒吧呀，去专门去说啊有没有这个玻璃瓶这样子。
0: 那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啦，你还会想要继续服务这样的人群吗？
1: 如果有机会就是也是希望可以继续，但是也是要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0: 因为会一直被世界打回来打回来打回来。
1: 是的，然后所以现在快毕业又开始迷茫但是现在就是从去年年底交完论文到现在就是等着答辩这段期间，我也去了在学校的跟着一个老师帮忙，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很希望用 AI 科技来
0: 解决这些问题，
1: 主要是服务香港的一些底层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在这个老师下面就是主要去了解香港底层的一些困难跟需要，然后所以这半年我也接触了香港的一些清洁工啊，然后无家可归的人啊，还有一些住汤房的人，就是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因为以前都是在比较乡村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土地很多嘛，但是在香港就土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可能也是就是可能不太能盖一个建筑来解决，然后所以在城市方面我也想寻找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
0: 那这半年 AI 你跟他接触之后，这 AI 到底能帮忙什么？
1: 我们现在还在比较前的阶段，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先了解他们的难处跟他们真实的声音。
0: 了解，那你看到如果是居住的情况最紧密的话是大概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1: 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0: 空间，
1: 具体倒没有看几平米，可能
0: 如果把它量化的话，就比如说可能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20平米住一个人觉得很 OK 啊，或者十几平米

0: 那你接触条件比较不好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如果是汤房户的话，可能他们甚至厨房厕所都在一个空间，就是或者是吃饭，就是旁边就是洗手间，然后大概可能那个房间只能放下一个双人床，然后有的一家人住，但是可能我们
0: 一家人是几个人，
1: 也可能一家四口吧，但是这些可能就是主要是在一些电视节目上啊，或者是在那个网上能看到，因为实际跟人家去见面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愿意分享自己家里的状况，
0: 这样就你看不到，其实不会让你看。
1: 因为现在香港是有一个叫社区客厅的一个理念，就是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让这些汤房户一起来使用，然后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厨房，比较大的学习空间，或者是洗衣服啊，或者是一些设备，大家都可以一起去那边用，就是扩展他们家里的空间出来，
0: 释放他们至少睡觉空间不要有这些功能在一起挤在一起。
1: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那边写作业啊，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分享。对，所以我们主要是跟这些社区客厅来去联系，然后看看有什么在那边可以做一些活动，或者更加了解他们。对，然后另外就是跟一些机构去给无家者做一些服务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这些群体也很需要帮忙跟支持，然后还没有想到自己建筑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反正是先理解是第一步吧。
0: 因为从云南一开始你碰到挫折，其实那些挫折就已经是预备了，可能你在伊拉克这边就可以预想得到，或者你至少有比较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去对应。
1: 对，就是像一开始我跟老师提出来，就是在伊拉克我们想帮他们用这个方法教他们来盖房子，然后所有的老师都不相信这可以办得到，因为当时有云南的经验，我就觉得这是可以办到的，
0: 可行的。
1: 是的，然后对，就是也可以增加我的信心吧，就是像我以前就觉得自己应该不可能，这也不行，应该也没能力，但是有之前的这些经验就觉得就是觉得自己也可以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份子，这样。
0: 其实在那个台湾也有很多永续环保的人群，然后专门做这种土屋，然后甚至有一家事务所他也专门去做土屋的，教大家做土屋。其实多半是以永续自然环保为核心，就比较没有在想那个可能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块。
1: 所以我还是也要多去学习，然后多去看看哪里有需要可以把他们结合起来。
0: 那聊一下你妈妈哈，就是因为我晓得你妈妈，你一直跟你先生一直在照顾你妈妈，你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带给你一些更有心理负担的对社会的哪一个部分吗？因为你是最其实有点站在某一个人群的第一线的角色。
1: 就是你刚才提到我妈妈的事情，就是在我念博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正好要做那个中期汇报 confirmation 的前两天，然后她就突然中风，然后就情况很危急，送去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就跟我们说有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就是植物人，要不要冒这个险啊？然后当时我们还是觉得，就是祷告之后觉得就是还是希望去再看看有没有就是救他的机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挺成功，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很长的康复过程，所以他到现在还是要24小时就是
0: 都要陪伴的，
1: 对

0: 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跟我先生基本上都是24小时或者是轮流去看他。嗯，也是会看到就是老龄化，还有这些像我们这一代就是独生子女的很大的负担。
1: 对
0: 对，而且确实是这些无论是照顾者还是老人家，他们都是很多的这些负担。然后就是我觉得除了这个 PhD 期间，除了了解到这些建筑啊弱势社区的这些方面，就是也对于这些老人或者是他们的照顾方面，就是也多了很多经验跟想法。
1: 像现在少子化，你看听说好像长宁区它的出生率反正就是跟以前是打折又打折，然后像我们现在如果带大四的学生，可能我上次可能6位，那现在可能变3位，就是会逐年递减。所以呢，就是不仅像你说的单身的这个照护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还有更多的是少子化的问题。可能未来人口聚集下降之后，它一系列衍生的一些情况都会发生。
0: 嗯，是的。其实我现在跟的这个老师，他有一部分也是去关注老人家的问题。像最近我跟另外的同事一起去做一些访谈，也是访谈老人家他生活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一些照顾者照顾他们的一些困难。然后也是就是有去想未来，例如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功能，可以作为一些陪伴或者一些照顾。就是可能也会对这方面会有兴趣这样。
1: 嗯，因为读博士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个闭环，然后去交最后的 final， 对不对？
0: 对，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自己的一些，
1: 你应该是最前线的
0: 对，所以这个经历也有可能改变我以后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建筑跟弱势社区这方面还是很感兴趣，但是也不介意在其他方面也有尝试这样。
1: 嗯，好哦，那我们就把这一集然后推向给更多的这些财主跟金融机构，看看能不能够帮 Chelsea 来规划一些未来的道路。
0: 对，也希望其他人也有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帮助弱势社区，或者是帮助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跟想法。
1: 嗯，希望更多的人群可以加入到 Chelsea。好，今天谢谢您的时间，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仍然邀请到师大的崔素教授杨昌宁杨教授的节目中来。我们呢这两集谈到的是《唐传奇》里面的《李娃传》。那么《李娃传》呢，也是讲一个青楼女子的故事。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好像我们都认为，过去都认为很容易被认为青楼女子啊，没有文化，大部分都靠外表、靠手腕，让男人心甘情愿的掏光身家。但是其实呢，青楼女子很多都是琴棋书画样样通的，有的甚至能够与文人对上两句诗词，知识水准可能比家里的糟糠还要高呢。所以他们能够吸引一般文人墨士呢，都到青楼里面去。那么在唐朝的小说中，大多数
1: 像那个李师师
0: 啊，李师师也是哦，
1: 非常有名。
0: 你看我还没讲完，我们杨老师就忍不住了，因为唐人小说中大多数都是书生相遇名妓的故事啊，像《霍小玉传》啦。莺莺传啦，老师说李师师啦，我们现在谈的李娃传呢，都是很有名的代表作。虽然说这几篇都是书生跟娼妓的故事，但结局却不太一样。李娃传算是这几篇里面结局最好的一篇了。算是吧，
1: 善终，
0: 得到善终算结局最好的一篇了。好，那么我们就要问问老师，你好啊，杨老师，这个李娃到后来被称为千古夫人，哦，那算起来呢，成为青楼女子的李娃是如何从一个小有名气的娼妓变成千古夫人的呢？当然，大从她与郑生的相遇开始了。那我们先不谈这些，我们把这个杨老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
1: 好。各位听众好，
0: 对，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李娃传》里面的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情节发展的，
0: 是
1: 听到情节发展的，
0: 嗯，
1: 我们来谈这个情节啊。
0: 好，
1: 我们这个主角永养生啊，他爸爸是常州刺史永养公，
0: 是
1: 啊，他是个贵贱公子啊，
0: 嗯，
1: 好，然后到京都来游玩，
0: 嗯
1: 啊。就，很浪漫啊，哈，
0: 嗯，
1: 就在这个交际场合啊，
0: 嗯，
1: 认识了李娃，啊，李娃非常出色，啊，就迷上了，迷上了，就落在陷阱里面了，啊，这个，看起来啊，是非常有阴谋的，
0: 嗯，
1: 啊，小子，啊，你是个官家子弟，
0: 嗯，
1: 有地位。更重要的是有钱，
0: 有钱，
1: 我就要赚你的钱，
0: 是
1: 啊，完全都设计好了的，不要再坑你们了。
0: 嗯，
1: 好了，那么哎呀，相亲相爱啊，都治好啊啊，李娃也非常的优秀啊啊，那个公子永养公子非常的喜欢啊，非常的幸福。

0: 觉得一些时候，有一次，他们两个出去，拜神，
1: 拜神，
0: 突然间，家里面急急忙忙来通知，通知你吧，说你妈妈疾病，赶快回去。总之，这个是假的，好了，但来不及啊，告诉你说。要回去一起回去嘛啊！
1: 是，
0: 那你娃太急了。哎呀，我母亲突然间中风还是怎么回事啊？你先慢慢玩啊！啊，我先回去处理了。对了，
1: 就不见了，
0: 不见了。就这样，
1: 人去楼空。
0: 人去楼空。
1: 嗯，
0: 那有两个搞不清楚啊，因为大概没什么了不起啊，是吧？然后还在拖拖拉拉的玩了一下，再回去。哎，不对的。原来这琴台楼阁布置的这些啊门窗深锁啊，一个鬼都没有了，早就准备好了，这是一个仙人跳，
1: 是
0: 一个计策，
1: 是
0: 啊，中计了，
1: 看
0: 他怎么办呢，他前期用完了，他怎么办呢，李娃他们全家都不想跑哪去了，
1: 找都找不到，
0: 对，你问左邻右舍，左邻右舍也没有人啊，完全是空的。到了，这个时候啊，便有一点转机啊，有人啊邀请他参加这个殡仪馆唱歌，唱晚歌啊，原来他有这个天分，他这唱歌唱得不错，那个唐代那个时候的晚歌两种，一种叫做谢露，我会背，谢上露何以西，露西明照更复若，人死一去何时归，是那个叶子上面的露水，好，很快就干掉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是露水嘛。今天的露水干了，明天还会再有露水。
1: 是。
0: 对啊，这表示是一个循环，没关系。但是呢，人死了，能不能够再复活啊？人死一去何时归啊？露水干了，没有关系，还会再有露水。是啊，那么人死了可不可以再复活呢？这个很深刻的，表示说我们在生存在自然之中，自然是不断的循环的，日出日落啊，哎呀，真是美景，是吧？夕阳啊啊，真好。那么既然自然是循环的，我们人可不可以也是循环的？不行，人就那么几十年，说走就走。这个谢这段就是谢露，谢露是用来对付王公贵人的，对吧？王公贵人死就唱谢露，另外一首就是高丽，高丽谁家地，俱恋魂魄无闲语。鬼伯必和相催逐啊，人命不得少吃楚，这个高丽跟谢露不一样，谢露是用的是王公贵人，高丽是从一般人，一般的这个平民啊这些的啊，
1: 是，
0: 他说哎呀，这是个什么地方啊？这就是个乱葬堆嘛啊，高丽谁家住？俱恋魂魄无闲语。不管你是有身份的也好，没有身份的也好，反正都摆在这个地方，而且鬼伯一和相催促，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就有这个索命鬼就来抓你了，就要约你去了。你想想，我等一等我还有事情没料理好还留了这个，不行，马上就要走就这两首。晚歌，

0: 好久好久，哎，很不错啊！哎，我们的公子爷不错，
1: 他会等于是唱晚歌的私唱就对了。
0: 对，他唱这个晚歌啊，哦，
1: 还
0: 唱得
1: 蛮有名的，到后
0: 很
1: 来，
0: 好哦，哎，很不错啊，哎，那么也好吧，现在他那个女娃找不到了。他指望生活吧，是吧？而且，他再回去，他爸爸不打死
1: 打死
0: 他，是
1: 他！
0: 吧？他也不敢，是吧？陆续的有一个职业了，唱晚歌，
1: 就
0: 那
1: 找
0: 个
1: 个
0: 生
1: 工
0: 活
1: 作就
0: 也
1: 对
0: 很不
1: 了。
0: 错了啊。那晓得他爸爸找来了，啊，他爸爸的部下，嘿，这不就是我们家公子爷吗？
1: 是。
0: 嘿。居然在这里唱晚歌啊！
1: 打死。
0: 告诉这个爸爸，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观念啊，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如果我们现在觉得，哎呀，这是有音乐天分啊，是吧？歌唱家啊，是吧？
1: 对，
0: 可能会发大财呀，出大名啊！但是那个时候是唐代，官家子弟。何等贵重的身份，跑到听到必须款来唱歌，真是丢尽了祖先的脸啊！他这个父亲也实在过分，毕竟是物交朋友啊，一定是钱财都被骗光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跑来唱歌，
1: 找生活啊，
0: 这是对的啊！害这个父亲。一气呀、啊，就把他痛鞭一顿，几乎打死了，把他抛弃了，不可能的，完了，这不就要等死了吗？
1: 对，暴打一顿呐、啊，昏死在路上，对。
0: 这个爸爸对儿子居然是如此，这
1: 他生气呀、
0: 太气了，这是。我们官宦世家，你怎么这样子没有志气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误交朋友啊，那个流连声色场所啊，资财荡尽，然后现在迫于无奈去学唱晚歌，逼急丢脸，不是我的儿子，打死。那个时候是有点。现在观念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哦，原来有音乐天
1: 然
0: 才
1: 后现在就被叫变网红了，
0: 呀！变成网红了，你知道，好得很啊，是吧？所以，哎呀，这个时候啊，这公司也搞惨了，那个殡仪馆呢，他也没有办法，是吧？重伤，只有一点点气然后。给等他父亲走了之后，来看他了，还好，还没有死，赶快救他，救了也没用啊，那个伤啊，受伤受得厉害，这到了后来伤慢慢的好了，伤就结疤了啊，浑身都是伤，浑身都是疤，痛得一塌糊涂，实在是啊，他也甚至于不能够行动。人家把他一丢，让他自己死了算了，这个时候，女娃来了，女娃来救他，真好。他一看到女娃，他已经不大能讲话了，他就很当然很生气啊，你为什么？这样子抛弃我啊？对，哎，女娃真是好啊！别来出手救他。那么女娃的那个母亲，就是老鸨啊，老鸨说：“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嘛，活该！你救他干嘛？那死了算了女娃真好，他晓得人的心理，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的。”你要讲鬼神，要讲天道，

0: 那个我们人做事啊，偏在看啊，啊，他是一介公子，好好的没有事，带着好多的钱，
1: 嗯，
0: 大概用在女王这个，恐怕好几百两啊。我们赚了成那么多钱，还要把它变成害成这个样子吗？啊，我们会不会做的太过分了一点呢？
1: 嗯，
0: 啊，好吧，就算他不报复，可是老天爷在看着我们呢，啊，人在做，天在看呢，啊，哎，你不怕受到报应吗？哎，这个是对的，因为啊，那种七十鸟，那种老鸨，没有什么学问，啊，但是很现实，怕鬼神是吧？怕天道，怕报应，这人之共悲也好，人因为怕什么怕什么，所以小心一点也还好了，是啊，好吧，他就开始来救这个公子爷，啊，哦，那很讲究啊，啊，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浑身都是伤，这个疮。臭这个钥匙啊，还在流脓啊，是吧？奄奄一息啊。这个时候他晓得不能够急，不能够说哎呀，我赶快给他吃好吃的，让他死得更快啊。要慢慢的，吃稀饭啊，调养啊，让他的体力稍微恢复一点啊，然后再来。这个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很有耐心的啊，啊，来意思他伺候他啊，当然在他如此的细心的啊，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这个意志之下，慢慢慢慢的恢复。
2: 算起来这个女娃也是个有慧眼呐，对吧？她看得出来说这个人虽然现在像乞丐一样，可是他的官二代的资质还在的，对不对？要不然谁想把自己的积蓄花在一个不成才的人身上？所以算起来呢，他算是有点慧眼，知道说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了。
0: 我想啊，除此之外啊，不但是有慧眼，说哎，这个人将来会成功，我要投资，不见得是这个，最重要的是还是良心的问题，
2: 良心呐、啊，善良、
0: 因为这个男人他没有什么恶心啊，他来爱我，啊，我也爱他，他确实对这个男的，有那么几分爱的了、他说他不光是说啊来花钱的啊，我从头到尾那会自然说啊，他我想更重要的是他的良知，
2: 对、
0: 我们。是不是他自己非常相信这一套？
2: 他算是比较有良心的人呐、
0: 啊。对，一个是良知，啊，还有呢，他很爱这个男的，他很优秀，很好啊，是吧？啊，我为什么要害他如此呢？那现在好了，既然是如此，我来救他，啊，我能够救得好啊，好，慢慢慢慢的，那他恢复，恢复了就问他。他在干嘛呢？他读书呢，读书要中举，要考试，是吧？就问他，你以前的那些，你还记得吗？这个公子也很妙，他说大概十成里头，只记得一两成了。哎，可见那个时候的这个科举呀、啊。很勉强的，死记硬记的，对吧？不自然，学问不是那样子来的，啊，然后花钱，批他把应当要买的书都买了，
2: 买了给他、
0: 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啊，有个错误啊，说他们大概有100斤，100两斤子啊，全部买的书，这个是常常写，你不要注意看，破物还是蛮多的。还要不要吃饭啊？啊，是要准备考试，那么要买书看，那没有说，总不能不吃饭吧？是吧？总不能饿死吧？啊，这是胡说八道啊！这买那么多，买的，

0: 江南重要的必备的要买过来嘛，没有错嘛啊。嗯，那很好，这个让他有很好的环境，
1: 是
0: 让他慢慢的研读这些书，

0: 刘老师慢点，我们一直准备得很充实啊，不要急啊，再精一点，时间久一点，没关系，没关系啊，再等啊啊！果然，考试成了啊，成了不错了吧？啊，女娃突然就说：“我帮助你，
1: 可以了，
0: 成功了。”
1: 嗯，
0: 是啊，是我对要对得起，
1: 对不起你。
0: 现在你可以自立的，
1: 我走了。
0: 我拜拜啊！这个男的不坏哦，他懂得心理学啊。你现在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只能给他耍赖。好，你走。你走了，
1: 我
0: 马上
1: 杀 死给你看，
0: 死给你看，啊，哎，这就有两重原因在里面啊。一重原因是，女娃本来就蛮爱他的，舍不得他死。第二个是女娃好不容易帮助他，把一个生病的快要死的人，
1: 救回来了，
0: 不但救活了，而且蛮有学问的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你瞧瞧，把这
2: 死给你看，
1: 死给你看。哎，这就有两重原因在里面啊。
2: 嗯。
1: 一种原因是，女娃本来就蛮爱他的，舍不得他死。
2: 嗯。
1: 第二个是，女娃好不容易帮助他。把一个生病病得快要死的人，
2: 救回来
1: 了，不但救活了，而且蛮有学问的了，这种成就感不简单啊，
2: 是，
1: 对不对啊？这个在这两个原因之下，他怎么能够放弃他这种成就呢？对吧？

0: 所以是这样的，他这个男的是对的，这个用这种心理是对的，很简单。你当然不好说，你本来对不起我，现在你补过啊，我原谅你啊，这些都不要谈，这话很刺激啊。你意思是说，你对我这样，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恢复，能够正常，完全是你的功劳。你要走，我就死，啊，我才不在乎这些的，很有道理。哎，这个地方啊，这个男生啊，糊里糊涂的，就是这件事情做的很明快，完全合乎当时的心理学，完全合乎，对吧？啊，然后这不就留下来了吗？是吧？留下来了，成功了，
1: 考上了。
0: 不说了，相当相当好的，啊，然后，他要去。他的爸爸也知道了，啊，但是爸爸也很高兴，儿子虽然没有被他打死，
1: 嗯，
0: 现在虽然成功了，对吧？但是这个公子见着爸爸的时候还是很保留，还是说我是李娃救的，
1: 嗯，
0: 啊，他还是想着李娃。是个妓女，啊，父亲恐怕不能够忍受一个
1: 看不上，对，
0: 妓女来做他的媳妇儿，对吧？
1: 嗯，
0: 所以一表示说啊，这是他救了我，我很感谢，但是现在已经好了，我会让他走。哎，没有想到这个爸爸不错啊，啊，
1: 居然能接受
0: 哦，这很难得。我们照道理说啊。你看，他发现他的儿子跑到殡仪馆去唱歌，他会一根鞭子把他打死的，太冲动了吧？
1: 就我觉得这个还能说得过去，因为他做父亲的培养他，想尽办法培养儿子，是儿子到后来居然叫你去赶考，你居然把钱都花光光的就在一个妓女的身上，这做父亲的不生气是不可能的，打得半死是也是有可能的了。但是比较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到后来愿意接受李娃，以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情况来说不太容易接受，
0: 太难了，
1: 对，不太容易接受，
0: 我们是官宦世家，
1: 对呀，
0: 他是赐死的，
1: 是
0: 开玩笑啊。那我儿子也公民了，来结婚，娶的是一个交际花，可以吗？啊，谁都知道李娃是做什么的。
1: 对呀，啊，所以我就不容易。
0: 多少眼睛在看
1: 着。我觉得那个父亲比较不容易，他能够接受比较不容易。
0: 这个太难。
1: 对，对，
0: 这个父亲啊，我倒真是蛮佩服的。起先，他恨着儿子。啊，一个能把一个儿子打死，这也蛮狠心的啊，对不对啊？啊，哈，他能够，我不要你了，啊，我把你打死，啊，我对于没有儿子没关系，没有儿子总比有一个败家子要好得多。现在更难了，啊，
1: 对，
0: 偏得要娶一个。
1: 不容易，
0: 妓女来做媳妇
1: 不容易，
0: 多少人的眼睛在看着，
1: 笑话
0: 都知道吗？全部都知道。这个门风怎么办呢？你怎么去解释？
1: 而且当时他用六礼来争取，争取一个娼妓不容易的，说老实话，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当时的人有这个观念，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嗯，
0: 我很钦佩他爸爸，真的是。敢做敢当，哎，绝对能够负责。我的儿子，败家子，不如不要，打死。哎，他我这个媳妇儿，虽然是妓女，但是了不起，啊，但他能够如此，哎，人总是有一点，人总是会犯过的，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啊，我这个媳妇。能够改过向善，好，我们救了我

0: 儿子，凭借着我儿子，我要聘你聘请，啊，聘他，聘你聘他来做我的媳妇，嗯，合理的，很合理，哎，不容易啊，不容易，嗯，所以他变成接不夫人了，那他变成夫人了，对吧？对吧，能够成功，实在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真的
1: 太不简单了，
0: 哎，这篇里头，
1: 嗯
0: 啊，我们很喜欢白先勇的这个笔调，他写得很细，
1: 是，
0: 啊，写这个，嗯，这位女子如何细心的照料一个病人，
1: 嗯，
0: 一个几乎是垂死的人啊，一步一步，对吧？然后等他恢复，啊，时间很长哦，
1: 嗯，
0: 然后又再劝他，不是恢复就业，哎呀，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对不对啊？啊，嗯，这样子来成功，最后他还是为了免除，觉得哎，我帮助他吧，我自己写我自己良心嘛，但是我还是一个妓女，他是官宦之家，
1: 是
0: 他有大好前途，我不要耽误他，是吧？我愿意牺牲啊，我把事情做完了，做好了，最一起他的也最一起自己良心了，嗯，好了，咱们分手吧，他去做他的官啊啊，我不要他管，我不能够连累他，他不能够连累这个男的，他的那个心里是这样，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男子很妙，哎，啊，这个男子的办法你说有什么办法好，哎呀，那，嗯，你我之所以是如此，都是你的功劳啊！啊，求求你啊，你不要离开我，是吧？是吧？没有用。最简单、最好的方法是吧？你走啊！你走了，我马上死，死给你看。你要不要走？这是我们刚刚分析的。一来，女子爱他，不能让他死。第二，他对他自己所付出的这种成就感很重视，这是我亲手做好的，我怎么能让他毁于一旦呢？是这种心态。所以白先勇的文笔还不错，
1: 白先勇
0: 啊，他那个写得很细致，很细致，
1: 嗯，
0: 确实是不错的，
1: 嗯，
0: 我们好像觉得只看到白居易的诗，
1: 嗯
0: 啊，没有想到他的老弟的文不错，
1: 文笔不错，可是没有看到他其他的诗词的作品呢，啊，
0: 没有，嗯，
1: 没有，哎
0: 哎，我们刚刚说他有一些目录嘛，
1: 嗯，
0: 还有一些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啊，在别的地方也有的，
1: 嗯，
0: 但是啊，能够有影响能够传下来的就这一篇，就这个李纨传，
1: 嗯嗯，
0: 李纨传呢被批用得非常好，非常的细致，我们在这里想怎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白先勇，
1: 嗯，
0: 他自己就是过中人，
1: 嗯，
0: 哎，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啊，他的妾只有三个字多，哈哈哈哈，啊，那整天在那里，这个酒楼歌馆，就在这些深色场所里面流连，
1: 嗯，
0: 哎，他很有经验的，啊，不是像他那个老兄啊，规规矩矩的啊，不是如此的，是，所以这个，嗯，我们说说，哎呀，写的东西那么黄色啊，哎呀，这个生活那么 romantic 啊，哎，主播果然也有优点，果然在另一边来说的话，他因为如果没有经历的话写不出来，
1: 那最主要是他们两个双方面都有他们善良的点啊，两个的个性本性都够善良，所以在他是前面他觉得把他赶走，觉得不忍心，后来看他那么

0: 受伤也不忍心，然后他在把他治好伤，慢慢培养他的时候，他有那个心在。最主要这个男的呢，郑生他自己本身呢也愿意接受，也愿意往前走。那当然说接受不容易，所以我刚刚就说他的父亲肯最后接受更是不简单。因为当时你看李娃他是个酒落风尘呢，对，在烟火寨中算是老手了，是不是？长期他们的很多生活应该都是有点屈辱，对不对？痛苦的生活，就觉得说有点扭曲，灵魂也受到了污染。因为他们当妓女的话，应当学会了一套引诱啦、取悦啦、玩弄贵族公子的手段是一定有的嘛。包括呢，在对方人财两空的时候呢，他会设计他把他赶走，这算是当时算是一种手段，很卑鄙，可是又常常有的做法嘛，对。而且他们的手法干净利落，也不露破绽。但是你看他在欺骗这个邢阳生以后呢，他练机藏身不再露面，但以后是尽管有所悔悟了、在赎身，后来又愿意赎身救助邢阳生的这个系列当中，又展露出他思想当中，他品德当中有他善良的美好的一面嘛，他有这个好的一面，竟然前面是设计他了，对不对？后面还是
1: 前面是他
0: 设计的，
1: 老鸨的
0: 对设计啊、
1: 哎、
0: 所以呢后面
1: 老鸨害了大概不晓得多少人，
0: 没错、
1: 哎、这个也不是第一个、
0: 也不是第一个啊。所以呢最后呢可以看到说他本身的思想品德当中有他好的一面，有他好的一面，所以呢他有对生活的精明啦什么啦，性格的他性格尽管很矛盾，但是在利和义方面呢，虽然有义不可分割的，他也是利压到了义。所以后来呢在邢阳生沦为乞丐的悲苦生活面前，他善良的人性好像复苏了耶，他善良翻过来了，所以说转化之后所成就的超出了常人所能达到的境地。
1: 对、啊、
0: 所以也克服了他思想中比较矛盾的一面、他由一个贪财无义的妓女变成一个善良多情的贤妻良母，不容易啦是不是？那转化之后呢觉得说很不错。当然这个李娃传里面对女主角李娃的性格塑造不是单一的了，比如说他比较丰富比较复杂的内容，也说明了他不但说生活简单化，可是在塑造人物形象他比较贴近现实，所以这个人物呢其实当时是很符合他生活上本来的面目的、有点像的比较纯洁无瑕一样，但是很难讲对吧？你看当时的情况要救一个人，那从他的这个，我们这里他里面有写嘛？你看他的那个生活，你看看，他说，这个他本来是救他以后呢，不精工，要铸成邢阳生之后急流勇退，想离开所爱，显示他的性情，他是个拿得起又放得下的人，是不是？可是他说，李娃可惜生错了时代，有人说就像老师说的，说在那个时候他只能帮助人做好事，但如果在现代的话他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是不是？不太容易。但是像老鸨，我觉得这个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你看这个郑生有钱的时候，他老鸨对他的态度跟他的钱财耗尽之后就把他赶出去，也是当时是常常有的情况，可是你看也是不太容易，他后来也愿意接受，后来那个李娃把钱自己赎身嘛，赎身然后就把这个郑生带回去，慢慢的把他的伤养好，让他念书，鼓励他再去考试，这也是不简单的。说老实话，有人几个人愿意这样是不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看看到年轻人，看到他面目全非被打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已经变成乞丐了，他心里也被打动。

0: 哦，所以给义母缴纳了自己赎身费，搬到妓馆另外住，开始全心全意照顾这个年轻人，哦，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调养好他的身体，又给他买了书籍。刚刚老师不是讲说花了百金去买书吗？鼓励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好几年呢，不是只有一年呢，好几年努力之后，他才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当然最重要，世间的人对他的人品的评价也很好了，哦，所以他后来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官员，哦，那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他准备去赴任的时候，李娃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完成我的使命了，我也该走了，就刚老师讲的说，你走我就死给你看。是不是？是，那本来是他愿意的，说啊，好吧，我把你送到四川到剑门去。结果他们剑门遇到了谁？遇到了这个郑生的父亲，是不是？他的父亲居然肯接受，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他就说：“哦，他就把这个原委说了。”就最重要是难得的，我刚刚说了，难得这个老人家承认了他跟李娃的婚事。
1: 嗯。
0: 这点才是不简单，以前的人很难呐，
1: 嗯，
0: 对不对？我一个好好的家庭娶一个妓女当，而且正室，哎，
1: 所谓人言可畏。
0: 对呀，啊，
1: 他自己人受得了，多少人看着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娶来当正室真的不容易了，嗯，哦。所以说他们最主要，他们门第思想当时是迥异的，
1: 嗯，
0: 不太容易的哦。所以他能够承认他们的婚事，而且把他娶进来，最终当然是李娃也相夫教子，孝顺父母。但是这一点是因为，虽然李娃重新培养他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老人家肯接受也是不容易。
1: 对，
0: 是不是？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哪愿意？我这个门第家
1: 哪有这一套？
0: 我哪娶这个不容易了。所以说，这个故事算是当时《唐传记》里面最难得的一个故事，
1: 对，
0: 最结局最美好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这个结局的美好不是都有的，所以这个故事会
1: 还有一个原因啊，嗯，
0: 还有，
1: 时代的因素，
0: 嗯，
1: 中间有一段啊，
0: 嗯，
1: 他在被，
0: 嗯，
1: 这个，女娃遗弃了，
0: 是，
1: 茫然无所归的时候，
0: 嗯，
1: 他能够有机会到殡仪馆去唱挽歌，而且非常的成功，哎，可见的啊，当时不行呢，当时瞧不起这个行业，或者现在哇，原来有音乐天才，啊，他的成就可能比他去中举啊、中进士啊来得更快，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在现在来说，可见到现在是跟以前不一样的。现在只要你有某一项才能，通通可以出头，并不现在只是有一条路走而已。当时没有办法，只有那条路啊，没有别的了啊。所以你看，时代的进步啊，进步的太多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就不知道这一套嘛，
0: 嗯嗯。
1: 哎呀，在殡仪馆唱挽歌，啊，低贱的啊，没有地位的，人的观念啊，完全跟现在是不能相比。
0: 对，
1: 哎，完完全全不能相比。当然了，我们现在看《唐传奇》，我们也不好批评那个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啊，对不对？我们以我们现在之来衡量它，
0: 嗯，
1: 那有什么用？对吧？你不能倒回去吧。不可能的事情，
0: 对，不太容易了，
1: 嗯，
0: 但这个整个故事呢会比较受一般人的欢迎啊，跟喜欢，就是说他居然有个美好的结局啊。
1: 是啊，
0: 嗯，
1: 你想音政是根本就不了了之，是啊，嗯，而且音他们受的损害
0: 是
1: 后小一战悲剧，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们结婚就那么这女儿这个是圆满，
0: 是
1: 啊。常常我们在阅读中间啊，很难接受圆满。
0: 嗯嗯嗯，
1: 哪有那么好？
0: 希望期望圆满，但是不一定

0: 不一定当时马上接受。
1: 哎，哪有这么巧，这么好？
0: 嗯，
1: 但是他总算做成了，哎，这个不容易。
0: 是，
1: 那好，因为我们他这个故事啊，跟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周延儒的《鹅绒夫人传》，我们在下一次啊，来跟各位补充。
0: 哦，有补充说明。
1: 还有关联，还有关联。还有他的，因为这个是白先勇亲身的经历，所以他那个细致啊，他怎么样子一步一步一步，我们还要再下一次来做他的艺术分析。
0: 哦，好好好，这不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李娃传呢是唐代，就像我们的白先勇，他算是一个著名的传奇小说。讲述的出身名门的郑生跟长安名妓李娃相恋，历经遭遗弃流落街头的苦难，最终呢在李娃的悉心照拂之下，他这考取功名，一家团圆，算是很曲折的爱情故事，也是当时唐传奇里面少数的拥有美好结局的代表作了。所以他故事带着第一见钟情啊，上京赶考，那碰到这个名妓李娃，惊为天人，然后私定终生，后来搬入李娃家中同居，但是后来变怎么散尽家财，再被遗弃啊，所以一年之后，一年呢、啊、哈，他正生盘缠耗尽，李娃的养母呢就设计把他赶出家门，并且搬家，
1: 先找
0: 一走了之，那让你完全找不到。抛弃的一无所有的郑生，然后呢流落街头、人财两空，郑生流落街头唱挽歌为生了，我们就说、对不对，唱挽歌嘛。期间呢他曾经呢、被担任刺史的父亲认出来，因为生气怎么那么没出息的孩子，所以把他打死，打得要死不活的然后可是他丢了他以后呢，在某一个下雪的严冬、他当乞丐了，行乞的郑生刚好走到李娃那边，然后呢再来就是弃旧迎新呐、奋发向上了、李娃算是有良心的人，所以当时呢他就决定把他带回家中照料，拿出积蓄为自己赎身，另外租屋居住，然后几年了，不是一次两次，几年之后、才学业大进，成功考取了进士，所以呢到最后呢破镜重圆、他要得到高官之位，但是李娃当时是觉得自己低贱的身份不适合了，所以他就想说我要走，坚持要去求去。那后来呢这个他难得的他父亲在渡口跟他重逢，然后他就向父亲坦白说，我因为当时被你打了怎么啊，然后后来已经要死不活了，又李娃又把我救回来照顾我啊，然后培养我，我到现在能够得到这个官位啊，所以呢愿意接纳李娃，并且明媒正娶，娶她为郑家媳妇儿。我觉得这个老人家不容易，
1: 不容易，
0: 那不容易。那最后呢，这个李娃呢，婚后贤淑温婉，侍奉公婆极为孝顺啊。那皇帝因为觉得她的贞洁品性，将她封为什么千国夫人，她是有封号的啊。那郑生跟李娃他有四个儿子，到最后的都身居高位。那这个故事呢，算起来是以当时的严格的门阀制度呢，他不仅赞扬了李娃的深明大义啊，觉得坚贞的情操，也开启了后世在戏曲中常常看到什么落难公子考状元是不是常有这种事，落难公子考状元是有这种事情。可是呢陈世美的故事也很多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陈世美故事也是非常多，所以这个算是比较美好的，李娃传是美好的故事。那我们也谢谢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说老实话故事很多，但是美好结局的其实也有限，但这个算是好的一段，
1: 不容易、因为你有没有发现悲剧故事很容易讨好，
0: 是
1: 美好但是有那么好吗、
0: 怎么可能
1: 不太好，有他先天上的麻烦，
0: 是是是，
1: 那么李娃传算是
0: 有好

0: 结局的一段，
1: 这是不错的。
0: 谢谢杨昌元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您平安健康快乐。下次别忘了月满西楼节目，让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

0: 实践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继续上个礼拜，好，我们请到宗哲先生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听过他上一集就知道说他的幽默风趣，博学多闻，但是他却一直要用一个身份来定格自己，就是上帝的中仆。那我们请这位中仆呢，再继续在我们节目里来分享那个邓宇贤，他的有两个作品嘛，一个是上前面一集是李林秋先生写的《四季红望春风》，那现在呢是《月夜愁汉雨夜花》。那这么，那因为我们都欲罢不能啊，所以我不要太多的我不要讲太多的话，请那个宗哲先生来从先讲《月夜花》是《月夜愁》，
1: 我们先来谈《月夜愁》。
0: OK， 好，没有问题，请。
1: 战前的四大名曲，我先打个招呼，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对，我
1: 是
0: 吴
1: 主持人，大家好。战前的四大名曲刚好作曲者都是邓宇贤先生，我们在上礼拜介绍过。那么刚好有两位作词，四季红跟望春风就是上次介绍的李林秋先生。那月夜愁跟雨夜花是周天旺先生啊，周天旺先生。我先来介绍，我就今天先来介绍周天旺先生啊。那周天旺先生他其实他是也是天才的，他天才。他是1911年出生的哈。那他他年纪活到77岁，
0: 哇，
1: 77岁，在当时的
0: 是长寿哎，
1: 在当时算是长寿。
0: 嗯，
1: 那他出生是在今天的蒙甲，就万华，万华哦，万华很有名，叫北皮寮，剥皮寮，北皮寮。那时候因为可能是因为那边需要一些宰猪啊、宰牛的地方哦，那要。要卖要剥皮啊，那剥皮了，不是剥人皮啊，不是。那他家境也是很不错，因为爸爸是中医师，所以他从小也是念成渊中学，而且对汉文的基础也是非常好。那因为在日治时代呢，禁止台湾唱传统的台湾歌谣，因为歌谣。我上礼拜讲过，有很浓厚的民族的精神和情感。我说日本人就是怕，那是日本就怕，会不会引起一些无谓的哈，无谓的情绪出来。那后来日本人在台湾开设了唱片会社，就会社就公司的哈，他们日本叫会社哈。那因为基于商业考量，毕竟经济重要，所以这种禁令就逐渐的。变成突击形式，慢慢就没了，就可以唱自己的，台湾人可以做自己的歌谣、自己的歌词。那唱片公司网罗很多的这种很有才华的这种作曲家，那当然，作曲作词的，那邓宇贤、周天旺、李林秋这些先生，还有姚占虎先生、王云峰。姚占虎先生，我简单介绍，他是基督徒，在当时。基督徒还不多的时候，姚占虎先生他们是基督徒，然后他的家人后代到现在都在基督徒，那还有当牧师的，就我特别介绍一下。好，那么在1988年呢，
0: 1988年，
1: 对对，就是周天旺一九。他1911年出生，
0: 1988年去世，

0: 对，
1: 他1988年去世，歌谣在台湾的歌谣界就用他做的雨夜花奖来给那个词叫花谢，挥霞鲁陀不再回。
0: 哦、
1: 就花谢了，
0: 谢
1: 入土了，哎、不再回了，
0: 回
1: 这样在痛，这
0: 对，
1: 这样在、
0: 啊、
1: 这在叹息，就好可惜、
0: 啊。
1: 虽然他已经高龄了，大家觉得、哎呀，又失去一个、
0: 嗯、
1: 好，那么周天外先生他在作曲，我现在先介绍我们的《月夜愁》。
0: 嗯，
1: 《月夜愁》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月色照在”，月亮照在。三山路，那什么叫做三山路？三线路，什么叫三山路？哈、
0: 嗯，
1: 啊，这有人会问哦。
0: 山是高山的山，还是一二三？
1: 一二三的山，
0: 哦、
1: 三条、
0: 哦，
1: 就是、
0: 哦、三条线，
1: 这马路是三条、
0: 哦，
1: 车子在走的。
0: 哦，
1: 但在日治时代，因为仿效当时的欧洲法国，
0: 嗯、
1: 哦、
0: 嗯，
1: 它大马路中间会用两个，我们叫安全岛。
0: 嗯嗯、
1: 那时候大马路中间辟了两条这种叫绿地，我们现在变成安全岛、那时候用条，所以这条马路就变成三条三线道、所以三线路我们现在叫就三线道的意思，从、月亮照在三线，那么这三条路在今天的台北、台北在日治时代就是中华路
0: 哦，中华路
1: 爱国西路、
0: 哦、
1: 还有现在改为忠孝东西路
0: 哦、
1: 那以前叫中正路、
0: 哦、
1: 这个在日治时代就是三刷楼、
0: 哦、
1: 所以这马路是特别宽的、
0: 哦、
1: 所以我们今天在爱国西路看到就是中正纪念堂那边、
0: 哦、是
1: 很宽、然后那个中华路、已经后来有中华商场
0: 对,
1: 对、所以中华商场旁边有那个火车道、
0: 对对对
1: 所以那路很大
0: 嗯、
1: 那路很大，如果你中间没你光用那个划线、可能还不清，所以就用这种安全岛、所以就了解这歌当时就有三刷楼，有那么大宽大的马路、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月夜愁啊，他这首歌在表明的，就是一个孤单的人，失恋的人、
0: 失恋的人，
1: 失恋、他在晚上肚子自己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伴、然后在白天呢，又听到就秋蝉在哀啼，蝉叫，秋蝉，蝉在夏天叫的最亮，可到秋天蝉就差不多生命要没了，
0: 他的一生就是
1: 所以他里面有一首秋蝉哀啼，就秋蝉在哀啼
0: 哀啼，对，他生命快结束了、
1: 对然后就他听到这个，他加添我伤悲，就增加
0: 我的
1: 悲伤，对、然后心头生目屎滴，我都很押韵啊，都是在晚上，所以他三段都是啊怨叹鬼迷，怨叹鬼迷就月晚上有月亮的晚上，那第二段忧愁夜晚、月亮，那最后一个是无聊鬼迷，为什么最后才要写？它都有它的含义。一开始怨叹，怎么抛弃我？是这样。第二首忧愁，我一个人就还在那边怀念他，很忧愁。那最后的我好无聊。
0: 哦，他都不爱我了，
1: 不爱我，我还在那边干什么？
0: 我还在怀念
1: 他。
0: 他
1: 是有意境的，是这样。这是月夜愁哈，我要强调的是，但月夜愁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要讲为什么跟圣经有关？
0: 对呀、
1: 月夜愁它其实是那时候马偕博士，他到台湾来传福音，然后他对原住民，因为。原住民是平埔族的、他对平埔族的、因为他没有 到阿里山这边、平埔族的、可能是在金山那个地方、现在的金山那个地方、对，那地方很多平埔族的、那月夜愁其实是来自于平埔族的歌谣、来自于平埔族的歌谣、那这他的歌谣呢的歌词就是马偕博士、那作原来的作曲者就不知道、是后来周天旺有稍微用这个稍微改编一下，

0: 稍微没有很大的改变了、嗯、那时候的歌词是马杰医生马杰博士他写歌词、哦、就歌词总共有十一段
1: 嗯嗯
0: 总共有十一段哦
1: 十一段哦
0: 对描写什么呢他描写的是拿俄美就是路德路德记路德的婆婆、啊
1: 十岁的那个画
0: 对对对对这这路德的婆婆、哦嗯、那因为那时候平埔族有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做拿阿美
1: 拿阿美
0: 拿阿美、啊、
1: 很像拿阿美、
0: 啊啊、拿阿美那个发音很像、啊啊、所以就让马杰博士联想到哎联想到拿阿美 的品德、
1: 嗯、
0: 还有路德所以有十一段、
1: 嗯哦嗯
0: 啊、但是那个调都差不多跟现在乐手差不多、嗯哦、比如说但是他这个调他用当时的闽南语、
1: 嗯嗯、
0: 但是又有一点因为平埔族、
1: 嗯、
0: 可能知道闽南但是又有一点音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在听那个歌词的时候这到底是闽南语还是国语还是华语这样、
1: 嗯嗯
0: 哦、比如说他第一段、哦
1: 嗯、
0: 乍有几人以前有一个人名拿阿美名字叫拿阿美、哦、住在犹太但是他这四个字四个字、哦、住在犹太本国居住、哦、然后犹太饥荒又发生了饥荒欠缺粮米然后就迁徙摩亚、哦、路德就摩亚人嘛外邦闪避这是第一段他四个字四个字每一段
1: 很押韵
0: 对四八三十二三个是二个字然后在耶稣就是最后把啊然后把这一段的最后要不要啊外邦闪避再重复一遍、嗯、一个啊外邦闪避这样但是他是用台语念的你用国语念会觉得不太押韵、所以我说耶稣其实是从拿从这个马杰博士《路德记》里面的故事有十一段描写从拿俄美他全家迁徙到摩亚然后第二段是父子都死了一家寡妇三口三个寡妇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就赞美这个路德只有他愿意跟随婆婆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在第六段就写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所以非常棒那周天旺先生拿到这个调子很美而且这是圣经的他还在想他还在想拿俄美路德他们先生死了他们那种情操、
1: 哦、对
0: 情操然后他联想到哎，那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她失恋了
1: 失去了
0: 或者怎么样所以他才想到夜夜愁
1: 哦、
0: 所以
1: 转化过来
0: 对转化过来是跟圣经有关的、
1: 嗯、
0: 那但是一样的日本人也是把这首耶稣改为军歌
1: 啊也把它改为军歌、
0: 哎、对叫做问夫诺芝麻就军夫的老婆
1: 哦哦哦哦
0: 就是要鼓励年轻的台湾人要从军、嗯、然后当老婆要鼓励你的老公他歌词是这个意思
1: 哦哦哦好有意思啊这很厉害这可以掰得这么远
0: 对所以邓宇贤也是一样很生气
1: 对 对, 对
0: 为什么我的调子这么美
1: 你把我
0: 感觉感觉一二一二跟亲亲亲这是有关你爷爷丑 的事情
1: 没有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邓宇贤他的音乐是多么有影响力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已经家喻户晓了所以日本就说哇我们就赶快、借着这个曲调哈表达 宣达我们的
0: 对对对
1: 要达到的目的
0: 所以 我觉得当时的这些当然台湾现代也很 我也蛮钦佩的这种做这种音乐家尤其是作词者、他们那些词还是都一样传统都有押韵、比如说我在上礼拜讲的那个给敖郑基英先生 他你看他想到这个他想到因为什么因为他想到自己的他也做了一首歌叫老别这爸爸他爸爸去世 他还蛮怀念的、他想到说如果一个夫妻两个老的时候就假老他想到这个老、老

0: 押韵是熬或是烤都押韵、嗯嗯、他们说这题目就把它叫做给熬、
1: 嗯嗯、
0: 台湾话给熬就是老婆嘛、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也蛮棒的、
1: 嗯嗯哦、
0: 所以这种作词者、哦、他还要押韵还要有内容、
1: 嗯嗯、
0: 真的以后有机会再介绍给熬那真的蛮感人那我现在常把、哦、给熬是老婆唱给老公听的
1: 啊啊、哦哦！
0: 但是我都把它改成是我唱给我老婆听的
1: 啊、
0: 哦嗯哦、比如说他当中有一句话说、你总你自从嫁到你家自从嫁来恁家嫁到你家那、
1: 嗯、
0: 我就改成自从你嫁来阮家、
1: 哦
0: 嗯嗯、就这样的
1: 哇
0: 那有一次我就唱给我的几位好朋友都是男生、嗯、他们都是师大的教授、
1: 嗯、
0: 我说、欸、给熬 这首歌我用我们这些男人唱给老婆听、
1: 哦、
0: 每个人听到哭、
1: 哦
0: 啊、你要唱出很有感情
1: 是
0: 那真的是由衷的感谢老婆
1: 的感謝对对 对
0: 你嫁来阮家、啊、你陪我 一世人、哦、
1: 对对对、
0: 啊、你都不要计较你从来没有计较、
1: 哦、没有计较、啊、对 对, 對、
0: 嗯、你、啊、你也不要在怨天怨地、
1: 哦啊
0: 所以由衷的感谢老婆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他郑经他两段嘛、嗯啊、这两段最后也很有意思他一开始是说那找无家己找无人跟我们友好不是家己、哦、找无人、哦、用找、哦、用找、哦
1: 啊、
0: 不是无人跟我们友好、
1: 嗯、
0: 虽然有不 不是没有后代、哦
1: 嗯嗯、
0: 他后代他们要 各自要
1: 找不到
0: 找不
1: 这样、嗯、
0: 找无人跟我们友好他怎么找无人跟我们友好这是老婆唱给老公听的、
1: 嗯、
0: 找无人跟我们友好、
1: 嗯嗯
0: 啊、所以呢所以老婆就跟老公说、嗯、我就给你寻找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来当我老的时候没有人来孝顺我没有人来照顾我、
1: 嗯、
0: 为什么要让老公先走因为男人比较脆弱
1: 哦 那是爱的极致
0: 对
1: 对不对
0: 老婆、嗯、男人到老的时候坦白说 他也不会做家事什么都不会所以只看到你一个人在街头呆呆这样子、
1: 哦、对对对那个创造的时候、
0: 嗯、
1: 男生是尘土造的嘛
0: 对对对
1: 女生是帮助者比较厉害啊
0: 所以
1: 对对
0: 女生是骨头咧、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很厉害、
1: 嗯
0: 哦、所以啊，但是第二段如果那有人敢，那有家己是谁敢友好？
1: 嗯，
0: 你都牛蛙先走。
1: 嗯，
0: 老婆说：“那我就先走了。”为什么？因为还有人孝顺你，所以放心
1: 啊、
0: 哦。哇，你要了解这种
1: 那
0: 种感情，这种
1: 深
0: 不是唱过就算了。
1: 对对。
0: 但是我现在是用我唱给老婆听的，我那跟我这些男生的朋友们，
1: 嗯啊、
0: 我说我们这个不要换。
1: 嗯，
0: 有人孝顺。就我先走、
1: 嗯嗯、
0: 因为老婆我放心、
1: 嗯嗯、
0: 因为我不敢如果没有我不敢我舍不得、
1: 嗯嗯、
0: 我不敢看你为我目屎啦、
1: 嗯嗯
0: 哦啊、我改做我不敢我舍不得看你孤苦流眼泪、
1: 嗯嗯哦、对、
0: 啊、我就把他稍微哇那些朋友就、嗯对
1: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种另一种情怀里面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继续再请作者先生替我们分享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精彩呢我是觉得好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在月夜愁里面哈，就发现其实一个不管是歌词或者歌曲背后，都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哈，还是源自但源自不同的那个来源，但来源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如果没有东哲先生他给我们这么精辟的解释哈，当他自己是非常用功的跟我们解释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跟我的距离怎么那么近啊，是不一样的。那我还是把宝贵的时间留给宗哲先生。除了月夜愁我们戏嘛，下面还要讲一首雨夜 花，对不对？好，
1: 是，请。好，谢谢。所以我月夜愁最后讲的月夜愁就旋律在1970年代也再度改歌词，但是改为国语华语的邓丽君小姐唱的，叫做情人再见。情人再见。
0: 哦，对对对，我听过。
1: 对，这是月夜愁的曲子。
0: 哦，
1: 但是改为情人再见。
0: 对，他转化成国语的时候又改了歌词了。
1: 是，所以其实台湾的歌谣后来变成所谓流行歌谣，它是不断的，它原则不变，不断的创作。我容我再举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台湾在战后曾经有这种所谓的4万块换一块台币，就旧台币换新台币，所以经济就哇很惨，经济很惨都在战后，
0: 因此1930年，
1: 对对，所以李林秋，我再回到李林秋先生就也写了一个叫做《波破王》。捕破王
0: 啊，捕破王
1: 哦，就是
0: 这首歌也很有，
1: 对，很有。这是战后，这是战后四大名曲。战后四大名曲叫做《修破网杯》，修就修蚂蚱，蚂蚱的修蚂蚱，
0: 修蚂蚱什么？
1: 郭金花先生唱的，
0: 对对对。
1: 那破就是捕破王，这捕破王也很有，这是战后四大名曲。我简单讲就，
0: 就是
1: 那个网，渔网的网，但是台语就跟希望的望是一样。那希望破了，因为经济破产
0: 崩溃，
1: 所以阿比亚呢剥这个网，剥破网
0: 啊，
1: 我就蛮有意思，下次有机会再介绍战后四大名曲，修剥破网啊，这个网剥修剥网，第三个这个网叫做网里扎龟，望你早归，
0: 也有这首歌，
1: 对，望你早归的背景是因为战后嘛，那很多台湾人。在战争的时候被送到南洋去，
0: 对对。
1: 那战后呢，有的人回来，有的还没有回来，
0: 还没有回来。
1: 这些当太太的，就是这首歌《忙里扎归》，望你早归。怎么隔壁的阿明都回来了，怎么阿亮还没有回来？所以就望你早归。哇，这个意境非常棒，
0: 是很悲情。
1: 对对对，但是这个词，这个词哦，它已经打破过去台湾民谣一点传统，

0: 不再押韵。
1: 哦，真的。
0: 对，他没有都那么押韵。
1: 嗯，
0: 而且也没有说，哎，每一个字数都一样，他就突破。
1: 哦，
0: 他突破。哦，所以也非常棒哈，就《盲力杂鬼》特别棒。
1: 嗯，变成从诗的方面变成散文的那种感觉。
0: 坦白说，在还没有民进党，就党外。党外出来竞选都用 这首歌当主题曲，盲力杂鬼这样，因为那时候，不是有就是美丽岛事件嘛，老公都被抓进去了嘛，所以这些老婆都出来竞选，结果都是最高票，所以都用盲力杂鬼这首歌，所以其实有些台湾民谣都在竞选的时候变成主题曲。国民党也有，好，那小波帮杯的杯就是杯底唔通饲金鱼，杯底不要养金鱼，意思要干杯不要留着。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李林秋先，不是李，是李全生老师。这是跟228的背景有关。因为那时候228就是省级冲突。那李全生老师就是说，我们要和解。所以就说要阿萨利，喝酒啦，干杯啦，不要在这边犹豫不决，这杯底唔当气，你这杯底不要养金鱼，意思就干脆，大家这是一笑泯恩仇。
1: 哦，对对。
0: 所以每一首这种歌叫为什么叫名曲，它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当时台湾的历史背景。这个留着以后战后四大名曲，我们再解释。那现在回到《雨夜花》，我就顺便这样介绍。
1: 是
0: 《雨夜花》这首歌，它是有故事。它作曲者的邓，不是这个周天旺先生。
1: 周天旺，
0: 他是有故事的，有故事的。我现在介绍。
1: 好的，好的。
0: 周天旺先生，我在上你，我介绍他是生在蒙甲哈。父亲是中医师，他成人中学，他汉文的底子也够，这个以前介绍过。那周天旺，因为他是算是艺术家，音乐家，这种艺术家他们就喜欢
1: 主修艺术的嘛，主修
0: 不是不是，我说他就是喜欢这样个性
1: 个性，
0: 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小酌。当时这些艺术家，他们喜欢小酌，他们有时候会到当时所谓的酒家，也就是现在的延平北路。
1: 我在
0: 出社会延平北路一带，
1: 就什么黑美人大酒家，
0: 黑美人家这样子哈，他们也喜欢到，但是不是弄不好的，他们就是在那边灵感啊什么。那周天旺先生
1: 像艺文沙龙一样的，
0: 对对对，像
1: 不是喝咖啡喝的是酒，
0: 是是是，对。那当时他是在这个我所谓的哥伦比亚这个唱片公司，他是掌理这种文艺部的，掌管文艺部的。
1: 哦，他在哥伦比亚。
0: 对对对，他掌管文艺部。文艺部就是要写作啊，要编一些，
1: 像编辑一样的，
0: 像编辑一样，你要出刊物嘛，那因为工作上有时候应酬，他必须要到酒家去嘛，那有一次他在酒家听到一位酒家女。我们叫沦落风尘，有酒家女诉说她的悲惨的故事。原来这位小姐呢，她本来是一个很纯洁质朴的乡下女孩，从南部台湾南部上来的，
1: 是
0: 乡下上来的。那离开故乡来，在可能对家境的问题嘛，到台北以为
1: 找工作
0: 也比较，那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双方已经论到婚嫁了，可是对方的父母，男孩子父母就
1: 嫌弃他，
0: 嫌弃嘛，对方家境也不错，当然嫌弃了，你什么人不娶？我不允许有这种媳妇，
1: 有门当户，
0: 对对对，男孩子也没办法，所以后来像这一列的歌曲很多，像这一列的歌曲是很多的，后来就是像在公园，就公园的这种悲喜剧，悲喜呀，公园悲喜剧，公园悲喜曲，也有这种歌，悲就是喜，就是本来谈恋爱谈得很好，突然你说不能结婚了，也有这种曲，

0: 这一类蛮多的，后来就是一开始就是从渔业化的故事这样过来的，
1: 哦，
0: 都引申的，对对对，
1: 哦哦，衍生出来的。
0: 所以，后来这位男子就没办法，因为父母之命嘛。
1: 对，
0: 哦，啊，你就说都是你们北部啊嫌我，也有男生这种歌曲的，哦，啊，你们北部嫌我，嫌我家境贫寒，
1: 嗯嗯，
0: 所以这种歌蛮多的，哦，
1: 嗯嗯，
0: 那男孩子就变成类似薄情郎。
1: 哦，
0: 就这样，
1: 心汉了
0: 啊！
1: 对
0: 对,
1: 對，
0: 就这样爱上了别的女孩子，遗弃她，结果女孩子认为你遗弃我，所以啊，他又怎么？因为他跟家人说我要到台北比较好赚钱，
1: 是
0: 啊，结果现在变成这样子，
1: 嗯嗯，
0: 啊，他也不好再回家乡，
1: 对，
0: 啊，所以就沦落风尘，
1: 嗯 嗯, 嗯，
0: 就这样子哦，所以就流落在台北的酒家，所以我常常说，人是人物了。啊，人物人也是物嘛，所以物难免会失落，
1: 嗯，
0: 那人在江湖，
1: 嗯，
0: 所以身不由己，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他就在台北酒家在流落。那周天旺听到这样故事，觉得这位可怜的酒家女呢，
1: 嗯嗯，
0: 像一朵在黑夜里面被无情风雨吹落的花朵，
1: 哦，
0: 他就感受这样子，所以才当下就写歌词，就创作了雨夜花这个，啊，你看雨夜花它的特点一样是押韵的，不过它有一个跟其他的当时的，台湾的歌谣不一样的是吗？台湾的歌谣通常是三段，可雨夜花是四段，所以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它都还是押韵。比如说那第一段呢，它就用灰，我用台语讲花了灰啊，堆就地上的地，灰啊落堆，有没有？那万翠，这怨，翠就是很哀怨，翠万翠，然后不再回，都有这种押韵。
1: 哦
0: 啊，第二段就是情感情的情，然后坚挺虔诚，就耽误我的前程。哦，坚挺，然后想啊，我那怎么是这么变成这么苦命？那个性情的性，然后明，哦，就是 没有光亮明，所以我说它都很有押韵，而且四段的押韵都不一样，哦，第三段是地，火最地啊，以及朽烂地，就受难的祠堂的祠都押韵，哦，朽烂地，然后灰鸡离休离鸡树枝，哦，然后不再见，看不见了，他都是押韵的，所以我觉得周天旺他这是 天才，他当下就听到这样，他说，哎，就灵感了，当然就写这四段，而且每一段押韵不一样，而且都很有内涵，所以我上次才讲到，那我们翻译圣诗的真的很棒，
1: 对对对，
0: 内容都没有改，竟然还押韵，还用台语唱的，太棒了。
1: 对，嗯，
0: 所以雨夜花后来变成了台语流行歌曲重要的那种主题意象，影响台语歌曲的创作方向。雨夜花，
1: 哦，
0: 就是这种男女之间失恋，不管谁抛弃谁，或是因为家庭的问的家长的反对等等，后来这种歌非常多。
1: 我这边只想要请教一下哈，你说雨夜花哈，经过这个这周天旺
0: 先
1: 生他的诠释，那个就是有，我觉得就起承转合，
0: 是
1: 由花好比喻他的感情，
0: 是，
1: 然后第三段、第四段他的
0: 主题是就是
1: 第三段是
0: 他的悲惨，在他悲惨就是已经掉到池子里面去，
1: 掉到池子里面就下坠，对。
0: 对对，
1: 就花
0: 水，我说流落江湖，
1: 江湖，对对对，
0: 用池子像江湖。
1: 那第四段呢？
0: 啊，第四段是灰霞露头，
1: 哦，土，
0: 对对，花已经谢了，
1: 谢了，已经到土了，化为春泥，对，
0: 对对对，老天爷，你为什么不没有照顾我？
1: 哦，对对，哎，哦，
0: 你不顾念我，
1: 我觉得
0: 让我没有前途，没前途。
1: 对，我觉得他这首歌里面的花情。池啊，土有点从飘零的落花，还有那个《红楼梦》的那个黛玉葬花子里面，都
0: 对对对
1: 对，那个好像把它融化。

0: 一贯通，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是
0: 这样
1: 的。样的
0: 所以，
1: 那他为什么影响创作的方向呢？这边可不可以请？
0: 我说所谓创作方向是，就是后来的台语流行歌曲很多都写雨、写夜、写花。
1: 哦哦，
0: 写花，而且意那个内涵的意境都是跟失恋有关。不管是男的失恋女的失恋、
1: 嗯、
0: 都有关、
1: 嗯、
0: 很多台语的 我下次 我再准备几首
1: 对
0: 看看
1: 我就觉得很棒的是就是屈原嘛他是以兰花喻他的志节、
0: 嗯、
1: 对不 对,、
0: 嗯、对
1: 那古代的很多诗词的作家都是以物喻志以花喻情那我这边好像觉得他也是以花
0: 是
1: 以这个以雨以景来表达他的情操或者他的心情或者他的志节
0: 所以我们介绍上礼拜跟这个礼拜介绍了这两位作词者、
1: 嗯嗯、
0: 他们的所谓的汉语的、
1: 嗯、
0: 汉文的造诣非底子非常深厚
1: 是是
0: 底子非常深厚
1: 才能写出这么精湛的一些、
0: 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在上礼拜一开始讲台湾人的任性一夜花虽然是这么悲惨台湾人好像这样但是有一首歌台湾的女人已经不再是雨夜花
1: 哦，真的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转折从雨夜花要转到什么地方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听首雨夜花好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是很高兴今天钟哲先生来到我们中间哈，他讲到那么的精彩，我觉得我想你们也一样这样觉得。那我们剩下短短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请他继续赶快来讲，要不然的话就讲不完了哈。
1: 余艳华很悲惨啊，但是我们想台湾人的韧性，尤其是姐妹妇人，我坦白说我最钦佩的职业就是家庭主妇
0: 啊、哦，是。
1: 如果讲职业，家庭主妇也算是
0: 职业啊，嗯嗯。

0: 为什么呢？哦，也许比较轻松讲了。
1: 嗯嗯，
0: 家庭主妇为什么我最钦佩？
1: 嗯，
0: 从我妈，从我太太等等，我看到家庭主妇了不起在哪里？
1: 嗯嗯，
0: 她不像我们男人。
1: 嗯，
0: 第一个，她没有薪水。
1: 嗯嗯嗯，
0: 家庭主妇哪有薪水？
1: 对啊，
0: 我说老老公给老公给他是养家活口的。
1: 对，嗯嗯，
0: 那不是他的薪水。
1: 对对。
0: 可是他不做不行。
1: 对对。
0: 他做是好像应该的。
1: 嗯嗯。
0: 他没有做，人家说、哎、怎么说？
1: 嗯嗯，
0: 所以了不起。
1: 嗯嗯。
0: 他默默的，无怨无悔。
1: 嗯嗯。
0: 没有薪水。
1: 嗯嗯。
0: 第二个，他没有升官。
1: 哦，对、
0: 啊，我从一个小小的业务员一直升，哦，升到有一天在一家公司已经算是大权在握了，两三千人的公司，我不讲我的抬头了哈，啊，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哎、欸、啊，我一直升，啊，你都没有升，我觉得对你不公平，他说你要升我什么？我说我生你当大老婆，他说你神经病，我不要，我是开玩笑。所以你看，他没有薪水，没有升迁，最重要第三点，他真的是每天就是为家事，他还是职业妇女，但你回家就是为孩子、为老公，一早就是早餐，送老公上班，孩子上学，做早餐，然后晚上老公回来，他晚餐准备好，不是这样，是打理家庭什么什么，哎，我脑袋又不好，所以理财都交给他，所以我觉得家庭主妇是最，我真的由衷最钦佩的就是家庭主妇，好，回过头来，台湾的妇人现在已经不再是雨夜花，而是什么？另外有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叫做《青鹅阿素》，青稞少。青鹅阿素，他歌词很简单。青鹅阿素这个曲子跟另外一首台湾的民谣叫《台东人》，台东人，台东人一样的调子，哦。但是青鹅阿素非常棒，你看他说：“把人的阿公啊，别人的老公，把人的阿公啊，是恩刀阿赏，是帅哥。”我的阿姑那位我的老公，目睭拖堂，就是长得不好看呐、
1: 啊。哦，就别人的老公很帅，我的老公很丑、嗯。
0: 哦，我的老公就斗鸡眼了，他拖堂就是、但是他只用这个样来代表。但是写最衰败，长得好看不好看，免乱谈，你看都押韵哦。免乱谈，不用哀怨。人讲歹翁食袂空，就是。老公虽然长得不怎么样，可是他不会风流。贾维康就我可以依靠他一辈子。
1: 哦，是是是。
0: 哦，啊，把人的阿姑那是穿西米露，别人的老公是穿西装。我的阿姑那位是卖青鹅，是卖青稞青鹅啊。
1: 哦，卖那个
0: 鹅啊煎那个。我的阿姑那，你看都押韵。
1: 做小生。
0: 嗯，做小生是卖青鹅。人人叫阮青鹅阿素，大家都称我青鹅阿素。你看台湾的女人，她没有自别感哦。要食青鹅啊，免惊无。恁若要食青鹅啊，我可能讲有这个青稞嘛，我这只有这种鹅啊嘛。啊，恁要食免惊无，我上恁家。那个包容，那个度量，那个没有自别感。台湾的女人就是这样子。啊，把人的阿公啊，第三段是把人阿公啊是大仙养老。住在高楼大厦，我的阿公那是困土下刀，我们是打地铺的。人讲有命好歹免计较，命运好坏不用计较。哪有认真会出头，如果认真就会出头天。就这三段。所以我常常讲，我都一定先用雨夜花跟大家介绍。然后我说，但是今天台湾女人。就是一样，
1: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韩吉边讲路通了，
1: 他有底气，讲话都很
0: 有
1: 底气，
0: 基本上机油带带团。我台湾女人就像青蛙说这样，没不用自卑，也不用比较，我只要尽本分，我只要尽人事，一切听天命，就这个意思。我就信仰
1: 顺势而为，
0: 对，我就叫信仰要这样。 人不

0: 要不认份，不守本分，而又要认命，这是最糟糕的。
1: 哦，
0: 不要轻易认命，但是要守本分。所以本分跟命运这个要分清楚。尤其
1: 认份不认命，
0: 对，认份不认，基督徒就是要这样。所以我尽人事，听天命。但不要那么容易就认命啊，没有办法，不要轻易的讲没办法。就最后用唐朝的诗佛叫王维。王维诗里面有两句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可见他是在爬山，水穷这水的源头，从山上下，我走到源头，哇，看到水好像没有了。但是没关系，不要绝望。我坐下来看山谷，云飘上来，又有水又来了。人生不要绝望。不要轻易绝望。总要懂得等待。我们这个信仰也是，现代人就是太匆匆忙忙，从来不停。但神有时候要我们停一下，停一下思想，想什么？想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要到教会去？以前当然叫安息日，我们现在叫主日，其实就是安息嘛。那到教会安息是什么？我在教会教导说，我们到教会来是因为我们忙在社会忙了六天，以前叫六天，只有安息这一天是安息在神的怀里。安息在神的怀里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在教会一定有祷告。祷告包含三两，一个叫做感谢，一个叫求，求又求包含两个，一个求神。我要很具体的讲，我做错了什么？不是只要我认罪，那太空了。我是不是有得罪了同事？我得罪了客人？神赦免我，再赐给我智慧，赐给我爱。这是安息的一个。还有一个是赞美。祷告也要赞美。所以我们安息最重要的是听牧师讲道。这是神在给我力量。然后第二天又如鹰展翅，这以赛亚书的。又将这一天在安息得到的这些力量，从神的话语，我再到从教会，我再到社会去，整个再把这些力量又贡献出来，分享出来。分享什么？我在礼拜天得到神爱来分享，这是礼拜很重要的。所以现代的基督徒尽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现在不一定是礼拜天，但是你总要有跟在神的怀里停，安息，回想一下。我最后的分享是这一个，
1: 哇，
0: 从愉悦化到情绪化。
1: 对，我就觉得，对，谢谢宗哲先生哈，他真的是从一首就是战后的名曲哈，然后文化，然后进到信仰，然后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来看人生哈，然后看我们要如何的在生活中就活出信仰，在信仰中经历生活。那他刚刚讲的话，我就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就想到说，哎，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对，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我这边也想到，他讲到这个那首那个月夜愁嘛哈，那就讲到说，原来哈是来自平埔族的一个歌谣，就讲到说，哇，就是那首很有名，不是那幅很有名的梵谷的画嘛。
0: 是
1: 嘛啊，他讲到，其实我就觉得，当两个没有血缘的关系呢，一个是尾声，他就你看他离开了本族本乡，到一个歧视他的地方去生活，什么都没有，他选择人家会觉得说，你简直是一个没有智慧的选择。可是呢，他的婆婆呢，却以他就利他的爱来帮他的媳妇。选丈夫，那个至亲的亲属本来是她婆婆的，但她却把这个机会给了她的媳妇，因为在那个时候寡妇是没有产业的嘛。然后可是这个媳妇呢，跟这个普哈斯结婚以后，却把孩子的那个名分。

0: 给了她的婆婆，让她的婆婆继承财富。我就觉得产业，那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利他啊，在没有血缘关系中，这种我觉得是彼此的成全，那彼此的关顾，好哇！而且他是我们基督教人讲的大卫，他是成了大卫的族谱，纳入了基督教耶稣的血缘里面。所以很多一个小小的决定看起来很傻，但是小小的决定却有大大的影响，因为在人之上，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念，每一个的艰苦，每一个的那个意念，就像榆叶花里面他说，哇，我们不再做榆叶花，而要做一个青稞草，让我们的生命说，我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我都是有价值的。好，谢谢宗德先生，
1: 谢谢，
0: 也谢谢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我们讲两集，讲完这么多，如果有机会我还要请宗德先生来我们的节目。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谢谢各位朋友，谢谢你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